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就是。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

0: 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2: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ving stability, having predictability, having consistency in the relationship.Is essential not only to grow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for the entire worl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 the path forward.
3: I think President Xi is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0: achieve development together. As he said, the two countries can completely go hand in h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benefit the world. I think this gives us a very construc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expand cooperation in these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while managing competition and differences responsibly. That can create greater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for both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
1: President Xi Jinping's written speech is set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i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at the outcome or consensus of the summit so that the world can achieve two milestone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milestones are peace and stability.
2: وهذا اللقاء المرتقب حقيقة لا يخص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والصين فقط. أنا أعتقد العالم بأسره يترقب هذا اللقاء وما سينتج عن هذا اللقاء وهذا الاجتماع من نتائج. في منطقتنا نحن هنا بلا شك الوجود الصيني مهم والصداقة الصينية مهمة حقيقة ل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أو للدول المنطقة.
3: Egyesült Államokba Kína vezetője. Hogy stabilitást hozzon nem csak az amerikai-kínai kapcsolatokban, hanem az egész világnak. És én bízom benne, hogy Xi Jinping elnök úrnak a kínai látogatása ebben érdemi eredményeket tud hozni.
4: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 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
5: 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 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 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
6: وبنبذ العنف والإرهاب واليوم نحذر من خطر أكبر قادم يحتاج لإجراءات دولية لوقفه. إن الخطر لم يعد يقتصر على تقويض حل الدولة

0: فلسطين ومنع تجسيد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ل أصبح يهدد حياة ووجو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نفسه على أرض وطنه.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 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 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2: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在利雅得和盐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济兰和吉赞发射导弹。 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 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3: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新闻社引用该数据报道，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1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 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224亿美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进口额也下降至700.15亿里亚尔，约合186亿美元，同比降幅达15.4%。
2: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
3: 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控制多个定居点。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对乌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

0: 受伤。
1: 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定居点多布罗波利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处定居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处定居点。俄军摧毁一辆豹式坦克，防空系统击落244架固定翼无人机，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截至24号8时，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220架无人机，乌境内23处地点遇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当天早上，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发布的消息，袭击导致敖德萨州2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1人受伤。此外，哈尔科夫州警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丘古耶夫区一农场当天早上遭袭，已致6人死亡、12人受伤。哈尔科夫区多辆汽车遭无人机袭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2: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
5: 心之苍穹，

0: 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天是中秋节，今年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三个工作日，公众出行将发生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据介绍，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24号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假期期间，公路出行预计仍占主导，占比保持在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2: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3: 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4: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3: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5: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3: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

0: 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1: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2: 它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
4: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银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81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在这一天展现出超强的夺金势头，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前方观察。
5: 第20届亚运会第5个比赛日是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那么首先是来自游泳赛场，那么游泳赛场目前已经是渐近尾声啊。那昨天是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那么在全天的7枚金牌中呢，中国队夺得了其中的4枚。当然这其中最值得一提呢，依然是小将张展硕，他除了在个人800米自由泳上夺得金牌之外，还和队友一起配合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中夺得金牌。可以说张展硕就是本届待机时间最长的一位选手了，他本届比赛一共是报名参加了5个个人的单项，也就是从100、200、400、800、1500米全覆盖之外，还参加了3个接力的项目。目前7个项目中，他已经夺得了6金。那么25号，也就是游泳比赛的最后一天，张展硕还将参加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所以他也有望成为此次赛事的7金王。那么这一天中，中国队金牌贡献最大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赛艇。那么赛艇比赛是在这一天全部结束，密密麻麻的一共产生了是14枚金牌。那么其中中国队呢是夺得了9枚金牌。亚运会进行到目前，可以说除了田径刚刚开赛之外，游泳和水上两个项目我们都展现出了在亚洲压倒性的优势。在羽毛球的团体决赛中，中国女队在上午3-0干净利落地战胜了日本女队，阔别12年再次夺得了亚运会的冠军。而在乒乓球这边，同样是在当天进行团体赛的冠军争夺战，中国女队这边则相对稳定，依靠3名队员稳定的发挥战胜日本女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的冠军。面对日本男队，中国队打得十分艰苦，最终一单决定了比赛的最终走向，这也导致了中国队错失亚运会男团的9连冠。
6: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 五谷要杂，荤素要

答。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尽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十五五期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推动文化惠民，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在安徽安庆，黄梅戏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正在走出传统剧场，走进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日常角落，尝试让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与它相遇。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安庆看一看一出黄梅戏的破圈之路。

0: 这里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包家乡的耀落坪村，一个地处深山、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人的小村庄。夜色降临，村口的戏台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1: 现在正在上演的就是黄梅戏的经典曲目《闹花灯》。我听说这个村子平时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一有戏的时候，不管是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看戏。
0: 作为安庆最鲜明的文化符号，黄梅戏深受当地人喜爱。看戏、唱戏是很多人生活的日常。去年一年，安庆的宋戏金晚村演出累计完成1289场，汇集群众逾40万人次。政府掏钱，请专业剧团到村里搭台唱戏，让远在深山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戏瘾。
2: 5:10吃的饭，吃过饭以后，我们就过来了，就过来这块等着看。昨天晚上看春晚，今天晚上看戏曲，很好。
0: 15期间，黄梅戏成为安庆文化惠民工作的一大重点。想让更多人看到黄梅戏，让它更加出圈，光靠搭台唱戏肯定不够。在安庆依托政策导向，黄梅戏正在逐渐打破单一舞台边界，延伸出多种全新的形态。
1: 安庆提出15期间要打造15分钟戏曲文化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就能听到黄梅戏，可以是在公园，也可以是在社区广场，甚至是在咖啡店。
0: 来到这家坐落在闹市区的咖啡店，我们看到店内不仅布置充满了黄梅戏元素，咖啡也都以黄梅戏的剧目命名。
3: 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与传统现代结合的那种。
4: 那您看到女驸马这一块，它就是红色。那我们女驸马里边的人物，这驸马就冯素珍，她驸马的这个装扮就是红色的。那我们可能从审美上就跟她做一些靠近，扫码就能听到这一段戏。

0: 店里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能通过咖啡店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愿意走进黄梅戏，了解黄梅戏。
1: 那传统文化我们走到今天，其实趋小众了，这是客观事实。年轻人怎么进来呢？你直接让他走进剧场，这个事情就是门槛又会高，

0: 多一些嘛，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桥梁。
1: 年轻人愿意来，就是知道这个地方跟黄梅戏相关。那我们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2: 像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它会比带朋友去直接听黄梅戏更加的，就是好让朋友进入一些。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他了解安庆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3: 而现代技术还给黄梅戏的。

0: 像仙女下凡一样，真漂亮。
1: 老祖宗怪不得爱听，越听越上头。
2: 点进资料一看，发现这些评论不少都来自年轻网友。
3: 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他跟你交流，他说：“哎，你多大呀？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会反问他，我说：“哎，你多大呀？”他们可能说：“哎，我大概是九几年，或者说我是零零后。”然后很多人还说：“哎，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啊，觉得怎么戏曲，怎么越听越得劲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哎，我以前我爷爷奶奶带着我一起去听，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哇，原来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原来越听越好听。”
2: 随着直播越做越多，谢慧慧的表演风格也在发生变化。跟线下的慢节奏相比，她在线上唱得更加活泼轻快。刚开始她还担心大家不能接受这种创新，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3: 他们就觉得哎，你的作品你的视频都非常的活泼可爱，让我觉得这个戏曲年轻人他能够接受。哎，不像以前给人的一种印象很死板很深沉，就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一个段子一句话咿咿呀呀半半天的那种。但是通过你的这种视频作品的话，哎，我反而觉得又不一样了。
4: 现在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每年都有上百场线上直播，最高在线观众能达到6-7千人，更是有不少观众看完直播后慕名前来，走进剧院线下观看。离开直播间，我们来到了安庆师范大学的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在用技术尝试黄梅戏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绿幕的虚拟环境中，只见专业演员穿着动态感知设备表演着黄梅戏的经典唱段，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并生成一段数字艺术档案。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段档案不仅能对演员的表演进行数字化保护，还能让普通人零距离进行模仿，感受名家风范。
5: 学习者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动作，这样呢与我们的专业动作，我们前期录制好的专业动作做对比，哎，这样的话可以实时纠正，哎，比如说手抬高了没有啊，对吧？或者兰花指怎么样啊？等等，或者各种角度啊，就动作的角度啊怎么样？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可以呢给他一整套下来，可以给他打分。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普通爱好者可能越学越专业了。
4: 同时，王广进的团队还在研发更多的应用，比如搭建一个数字人，让他能随时解答关于黄梅戏的各种提问；又比如直接根据提示词生成剧本和视频，让普通人能参演一段属于自己的黄梅戏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让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提出，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发展数字艺术、网络文化、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这正是安庆所走的路。传承不是把老戏锁进柜子里，而是让它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15期间，当更多地方找到各自的新唱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安徽安庆报道。
6: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好，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7: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塑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8: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7: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9: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7: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10: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11: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北半球秋意渐浓，一些地方秋雨连绵，秋凉加重。在低纬度的一些地方呢，秋老虎余威犹存。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中国南方依然是保留着夏日气息，今两天江南华南盛行30度以上的暑热天气，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也是不断的扩大。而在北方则是随着气温的下降，有明显的秋凉感觉。西北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不足20度，要添衣保暖。那北方的凉意主要是来自于逐渐活跃的冷空气以及频繁的阴雨，今两天在东北华北多地都是有降雨出现。中国的主雨带则依然是位于四川东部到江苏一带，这里一些地方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再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中东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西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阴雨会放大寒凉的感觉。这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下，有的地方甚至是不足15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11到18度。天津小雨转晴，20到25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成都多云，21到27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4度。福州晴，25到35度。广州晴，25到35度。温哥华小雨，11到15度。西雅图中雨转晴，9到16度。渥太华晴转阴，8到22度。纽约小雨，15到2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3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1到1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5度。柏林阴转晴，6到16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18度。苏黎世晴，9到21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

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

0: 考中进士。乾隆十一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们称它中国能源之都、温暖之城，这得益于鄂尔多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腹地，黄河把它揽入怀中，黄土高原又将它一面托举，山河交汇，雕琢出这里丰富多样的地貌，也给大地铺上了绚丽的色彩。我们的第一站康巴什就是一座在荒漠上诞生的七彩之城，它是鄂尔多斯的中心城区。文旅推荐官肖婷带我们乘坐无人巴士游览康巴什。
1: 哎，好神奇啊，这个方向盘自己就转动了。
2: 对，是的，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走在的我们城市的中轴线还起到了一个观光车的作用，
1: 所以相当于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线路其实它也是康巴什风光最好的一条线路。
2: 对，是的，它是我们的城市中轴线，南北全长是2.5公里，我们坐上这个巴士环绕一圈的话是6公里，
1: 真的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啊，蓝天白云，再加上康巴什又像公园一样的城市啊，绿化做得非常的漂亮。
2: 康巴什大大小小的公园广场会有37个，是全国的第一个以城市核心景观获评的 C 级旅游景区，就是我们整个城市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景区。
0: 从空中能更好地看到康巴什的城市规划，

0: 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两侧整齐分布着连片的城市公园。想要近距离感受花园城市的绿意，萧婷带我们来到太阳广场，它位于康巴什的几何中心。
1: 康巴什的这个广场设置也太贴心了，所以我们可以走在鲜花之路里。
2: 对，我们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些花花。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那个太阳广场。康巴什就是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为设计理念，这个广场从天空俯瞰的时候像一个太阳的形状，有八条放射性的廊道向四周舒展，然后也是我们城市最中心的一个位置。然后它的两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标建筑，那边呢是鄂尔多斯博物院，你看它的这个造型呢是来源于我们鄂尔多斯特有的一个红砂岩的造型，就好像是一块从天外飞来的石头，寓意着我们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文化。嗯，对，它的旁边您看到的这个建筑是鄂尔多斯图书馆，后边呢是鄂尔多斯大剧院，它是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男女头饰的一个造型为灵感设计的，中间是用一个飘带连在一起的。在它的旁边这个蓝色的建筑呢是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中心。康巴什就是从2004年建设到现在是22年。
1: 嗯，对，很年轻。
2: 它以前是个荒漠，你能想象吗？它是在一个荒漠上崛起的一座草原新城。
1: 其实现在看身边的这个景象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2: 对，很多年前这里就是荒漠。
0: 从荒漠之城到绿洲之心，康巴什完成了一场令人震撼的生态改造。如今它的绿化覆盖率达到55%，在降水量不足400毫米、蒸发量却是5倍以上的干旱地区，每一滴水都在循环利用，滋润着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现在游览康巴什还有一种特别的方式。
2: 天骄，带你骑个我们鄂尔多斯的特产情歌带。
1: 情个蛋是什么呀？
2: 但是情个蛋是方言，然后它的意思是可爱。然后这个自行车呢，它是一个零排放的一个氢能源的电动自行车。哦，
1: 就是别看这些共享电动车，但是它的独特就是它是用氢能来供能的。
2: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其实是不是没有尾气排放啊？
2: 对，没有的，零排放的，它排放的是水。哇，
1: 这个太环保了。
2: 要试试吗？
1: 试一试，
2: 扫一扫，
1: 我们扫个码来骑行一下。这叫骑上我心爱的情个蛋，
2: 情个蛋。
1: 哦，我觉得康巴什是一个很适合骑车旅行的地方呀，它的气候很舒服。
2: 是的，制氢也是我们鄂尔多斯的特色清洁能源产业。
1: 是的，我知道，就是全国第一个万吨级的光伏制氢的项目就在鄂尔多斯。是，
2: 对对对，就感觉日常通勤呀，其他都特别环保舒服，
1: 完完全全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伤害，跟它的颜色一样。纯绿色的。
0: 如今鄂尔多斯已构筑起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人们称它御风而上、逐光而行、零碳托举、轻装上阵、风光轻储车，五大产业推动鄂尔多斯踏上能源变革之路。新能源和高新技术的发展让这座城市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并把最美丽的风景留给了全体市民。哇，
1: 这是个工作日的下午啊，看看我们身后的草坪上，这太惬意太舒服了吧。
2: 对，这里是我们的百康桥旁边的草坪，像这样的草坪我们这里有15万平方米。
1: 15万平方米？
2: 对，是在这里可以随便露营随便撒欢儿，
1: 所以它是欢迎大家来到草坪上享受的。这简直是在城市中心的草原啊。
2: 是的，我们鄂尔多斯人喜欢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哇，
1: 太美了。
0: 当车辆行驶出市区，我们更能体会鄂尔多斯的广袤无垠和资源丰富。我们来到杭锦旗，这里有一片壮丽的丹霞地貌。
1: 鄂尔多斯又叫做暖城，从这里输出的能源点亮和温暖了大半个中国。中国1/6的煤炭和1/3的天然气都储藏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认为矿产藏在地下，但其实在这里，在我的脚下，在我的身边，这片连绵不断艳丽的丹霞就是裸露于地表的珍贵矿藏。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0: 鄂尔多斯杭锦旗的这片红色丘陵仿佛大地肌理上的层层褶皱，千沟万壑是风雨侵蚀、流水冲刷形成的奇观。对当地人来说，长久以来这

0: 是一片寸草不生、无法利用的土地。每逢雨季，这里就会山洪肆虐，雨水裹挟着红土，形成汹涌的洪流，最终汇入黄河。然而就在几年前，人们发现这片红土大有用处，它是被称作万土之王的凹凸棒石土。我们和内蒙古大学教授王文波走进这片红色山谷。
1: 哇，王教授，我们这往里走，看到的左右两边的山，前面的山
2: 是
1: 全是您说的这种凹凸棒石土。
2: 对，是的，这个凹凸棒石土一共有10.6平方公里，地下深100米，它这个储量非常大，就是园林储量大概有20多亿吨。所以它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像这个都是已经风化过的。
1: 哦，这么松。它很酥。
2: 对，非常的松软。
1: 我就轻轻捏一下，其实有点像捏那个曲奇饼干，然后它马上就变成这种碎渣了。但如果我们把它碾开的话，
2: 它会越碾越细。
1: 但是碾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好像就是甚至有点像我们用那个化妆品，
2: 对，
1: 感觉是质地很好的散粉，就是它非常均匀薄薄的，然后一层就附着在我的这个皮肤表面上。
2: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目前很多有的化妆品里面还有洗漱用品里面都用到了这种粘土。
1: 也用到它。
2: 也用到了，它是一种天然的纳米材料。就是我们把它放到扫描电镜下放大10000倍，就能看到它是一种棒状的一种晶体结构。这个棒的截面它还有规整的孔，所以这个结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形成，目前人类是没有办法合成的。
0: 天生纳米级，在矿土界它是不可多得的优等生。极佳的吸附和增韧补强性能，让凹凸棒石成为制作催化剂、吸附剂、干燥剂的热门材料。红土的身价上涨了数十倍，人们称它点土成金，而它的奇特遇水极限，肉眼可见。我们做一个实验，
2: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里面就可以了。
1: 好，
2: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大量的气泡产生。
1: 它很像那个倒汽水的那个感觉。
2: 是的，就是你看它的表面一直在往外剥离，在剥离，它会
1: 崩塌了。
2: 对，它已经崩塌了，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看，刚才是一整块，现在表皮已经剥落下来。
1: 哇，太神奇了。
2: 它是一个纳米团聚体，当遇到水的时候，它这个纳米的结构就会解离开，团聚体就会解离开。
1: 塌下来了。
2: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些机械力搅拌，它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化妆品一样细腻的胶体。
1: 真的吗？
2: 对，
1: 全部变成深的砖红色了。
2: 是的，这个就是纳米特性，它纳米颗粒分散在水里，它就会形成牛奶状的这种胶体。
0: 王文波是凹凸棒石的研究专家，他与当地企业合作研发，用科技力量变废为宝，让这片红土一跃成为改良土壤、治理沙化土地、净化水污染的优质材料。
2: 改进的这个凹凸棒石，然后把它放到里面，然后摇一摇。
1: 好，整个现在变成了一种半透明体。
2: 对，它不流动了。这个
1: 是不是是倒过来也不会掉？你看，真的，实际上它能够吸它本身体积的多少倍的水？
2: 正常可以到300倍吧。
1: 300倍。
2: 因为它的吸水能力非常强，所以把它放在土壤里，它可以发挥一个保水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沙漠上，我们要种树，我们就把这个站根，或者是把它放在这个树坑里。正常的话，我们可能浇一次水可能停3天。但是用了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它浇一次水有可能能停1个月。
0: 科学界公认凹凸棒石为万土之王，在中国已探明的四大矿区中，杭锦旗的凹凸棒石储量位居前列，而它的价值正在试验推广。当地人开始了一场荒漠改造行动，把凹凸棒石与土壤混合，撒在戈壁荒滩上，贫瘠的土地变得丰产。试验区的青除草亩产提高了1吨到2吨，荒漠得到了彻底重塑。
1: 我刚才其实就看见了王教授把这个我们搅过的水啊、土啊都倒回到这里，倒回到小草根部了。您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啊？
2: 是呀，这个西部太缺水了。我们这个生态恢复的话，水就是天。

0: 所以我是不想浪费任何水啊，能救一棵是一棵。我们我挖一个坑是吧，每棵树大概就是20到50棵，
1: 嗯，
0: 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的话它下雨的时候它就会把水给锁住，等到不下雨干旱的时候它就再把水放出来，让等植物使用。我相信这棵树肯定是以后能长得很高
1: 啊。其实它的原材料就来源于它生长的这片土地。
0: 是的，
1: 但是它在这儿长得很艰难。现在我们经过了科学开发之后，然后制作了新的材料再回到这儿来。所以其实在您的眼中，在当地人的眼中，任何一点绿意，任何一个可以在沙地上把沙抓住的植物都太珍贵了。
0: 是的，绿色就是希望，最期待的期望的绿色的生态的模式，就是源于自然，用于自然，融于自然。
2: 人们说这是一场生生不息的绿色循环，只要有善用自然的智慧，就不再有荒芜的土地。骏马飞驰，高超绝技，这是欢乐的草原。
3: 好像在看在马身上的这个体操的鞍马表演。
2: 马头琴演绎西方交响乐，这是和谐的草原之声。
4: 在两种乐器之间，两种民族文化之间进行完美的契合，
1: 嗯，
4: 完全的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暖城奇迹鄂尔多斯》正在播出。远方的家《宝藏之城》继续行走鄂尔多斯，凌空俯瞰这片土地，我们会发现广袤的黄色沙地中嵌入了片片绿色，这是在干旱地区顽强生长的荒漠草原。
3: 塞班努，早上好呀！我的草原生活的一天就要开始了。一般早上起来得先去挤一桶牛奶。我的牛呢？我的牛还没到表演时间，还没出来。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鄂尔多斯非常受欢迎的马术剧的现场。其实如果不带观众席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这个场景跟牧民生活的场景是非常的像的。那在每一场表演之前呢，演员们都要先做一些准备，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这是草原马术剧《英雄》的表演场地，也是鄂尔多斯极具人气的文旅地标。

0: 太精彩了，我可以把演员们请过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嗨，大家好。Hi。你们刚才表演得很棒，非常棒。
2: 马术演员们来到鄂尔多斯，展示着他们的高超技巧。这片草原也为演员提供了一个舞台。
0: 天哪，这得多好的平衡力！
2: 每年吸引了数十万游客前来观看表演。
0: 我们现在刚刚看的是一个静止状态的这个动作，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在看在马身上的这个体操的鞍马表演，就很有可能体操的那个鞍马的动作也就来源于此，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3: 来感受一下，
4: 给我加油。
3: 来，有请。
2: 演出前的互动游戏，我也被热烈的气氛鼓舞，上场参与。
3: 好，来准备。
2: 多年拍摄练就的射箭技艺，让我幸运地拿到了第一名。
3: 我们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2: 演出正式开始，看看真正棋手的实力吧。这就是草原上的速度与激情。

英雄是一部用马术来展现蒙古族文化的实景剧，那达慕盛会是最精彩的段落，演员高超的骑术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是鄂尔多斯草原上不容错过的风景。除了奔腾的骏马，草原上还有悠扬的牧歌。

0: 这是中国唯一一支马头琴交响乐团，乌审旗马头琴交响乐团的五重奏组合。他们曾在全国器乐大赛中获奖。在我们的邀请下，演奏家从音乐厅来到鄂尔多斯草原，用马头琴演绎西方交响乐和世界名曲，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
1: 哇，太美了，太美了！我觉得这一段音乐就是真的让我感受到马头琴啊，它就是生长在草原上的乐器。我看到这边三位老师都是马头琴啊，是吧？
2: 是。
3: 对。
1: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这个是高音马头琴。
1: 高音马头琴。
3: 一般用在合奏或者这种重奏。
1: 听起来跟小提琴的音色也很像哈，
4: 哦，
1: 是的，
4: 音区高。
1: 这把是中音，这一把呢？
2: 这把是次中音。
1: 次中音，所以这两个音域差的不是很多，是不是？
2: 也是差。
1: 可不可以两位老师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0: 作为蒙古族的灵魂乐器，马头琴传统音乐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马头琴与西方音乐相遇，产生了和谐的共振，拨动了我们的心弦。杜伟光担任乐队的编曲和吉他演奏，他创编了多部作品。
1: 这个形式和西洋五重奏或者四重奏基本上是相同的。
2: 嗯，
1: 我们用马头琴代替是为了寻求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一个结合点。
2: 嗯，
1: 另外马头琴这个音色呢接近这个提琴类的乐器的音色，你比如次重用马头琴它就特别接近大提琴的音色。
2: 哦，
1: 高音马头琴软骚定弦的那个琴呢接近小提琴的音色。
2: 两位西洋乐的这个演奏手哈，技巧上是不一样的吗？
1: 尤其长调呀，没有这个特定的节奏，它要打破这种节奏的规律。所以我们在尤其我和薛老师我俩就得跟着他们的韵律和他们的这个节奏走，
2: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即兴的感觉在。
1: 是
2: 啊，
1: 很多即兴的成分在。
0: 马头琴曲《万马奔腾》，演奏家们不用排练，信手拈来。西方交响乐与蒙古族音乐的差异和编创难题，在这片草原上完全消解，浑然天成。

0: 薛薇是鄂尔多斯交响乐团的副团长，十多年前他加入马头琴五重奏组合，担任大提琴演奏。自幼学习西洋乐器，他说蒙古族长调依然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旋律。
1: 把两种乐器，我们要表达的乐思，还有我们作曲杜老师他写出来的

0: 东西，怎么能在两种乐器之间、两种民族文化之间进行完美的契合，这种完全的表达。嗯，我们也是一直在探索这项工作，尤其蒙古族的音乐极具震撼，也是直击心灵的一种音乐。
1: 所以我们今天在草原上也是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太美了。
0: 对，我们也是同样的感受。
2: 音乐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触动每一位听众的心。音乐之美自由无界，它会乘着草原上的风传扬四方。这里曾经是无边无际的沙海，如今变了模样。
1: 16000亩当中能够看到这种绿色的，
3: 已经全覆盖了。哇，我们也觉得也算是为了治沙做了一个贡献。
1: 一年绿过一年是吧？
3: 对对对。
2: 从谈沙色变到变沙为宝，鄂尔多斯人用了70年的时间。
1: 哇，沙漠里面游泳，想都想不到。你猜猜沙漠里面除了泳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眼前了还能滑冰？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暖城奇迹鄂尔多斯》正在播出。远方的家《宝藏之城》继续行走鄂尔多斯，越深入这片土地，我们越能体会多变的地貌所带来的视觉震撼。
1: 这里是库布齐沙漠，沙化土地占据了鄂尔多斯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治沙在这里尤为重要。在我身边的这几座沙丘啊，已经固定下来了，它们不再流动，这都是因为沙坡上的草方格、连片的光伏板，甚至是穿越沙漠的这一条沙漠公路共同作用的治沙成果。如今的鄂尔多斯沙区已经是大变样，它不再只有一种颜色黄色，还多了绿色，还多了蓝色，这些不同的颜色都在见证同一个故事，沙漠治理。
2: 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从一北一南两个方向将鄂尔多斯紧紧包围，70多年来当地人一直在沙漠中坚韧生存，也在不断治理着黄沙。如今光伏治沙已经成为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的典范。我们来到骏马店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匹全世界最大的马。
3: 在咱们那个位置是马蹄的位置。
1: 哇，太大了，就是很难在脑海当中具象。我们一会儿可不可以在这儿用航拍的方式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包进来。
3: 可以，
1: 可以试一试啊。
3: 那个骏马的一个图形
1: 怎么样，能看到吗？
4: 能。
1: 现在我们这是飞了多高了？
4: 现在500米，
1: 最高了。
4: 对，
1: 然后我们从侧面这样可以看到，它就像躺在整个沙地上的这样的一匹骏马，但是它是一个奔腾的状态啊，是一匹光伏马。
3: 咱们这个骏马呢，光伏板这个图形总占地面积约是8000亩。嗯，如果再往高上升到1000米以后，就是比较立体的图形就出来了。
2: 其实只要用卫星导航定位，就能得到一张骏马的标准证件照。它是世界最大光伏板图形电站，基地年发电量约21000瓦时，可满足40万人的日常用电。光伏加生态治理，这是鄂尔多斯沙漠治理的一大举措。绵延400公里的光伏板组成了一道防线，阻挡了库布齐沙漠的进攻，不让流沙进入黄河。如今我们看到黄河两岸的沙地全部变绿，这是几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1: 这还是一片大沙漠。
3: 对，您看那个光伏板靠南区域的整个是一个原始沙漠的状态，您会看到远方有一些这个推沙的一个机器。嗯，这些设备是为了我们后续大基地的一些其他项目再做一个敞平。哦，
1: 也就是说那边其实是在建的状态了。
3: 对，咱们光伏基地建设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整体的地势要平缓。嗯，所以说把沙丘首先要全都平掉。
1: 是不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3: 对，这个工作量非常大，这么大面积的沙漠沙子它是流动性的。嗯，你要推完了之后在短时间之内要保证它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实现，就是通过多次平整才能实现咱们一个工程建设的一个目标。就从目前来看，咱们最明显的感觉是风沙变小了。嗯，你像8年前我们在建项目的时候每天满嘴全是沙子，

0: 就不敢张嘴，
1: 现在就不会了啊。
2: 光伏治沙，人们说这是在沙漠里种太阳，荒滩上造海洋。全年3000小时的充沛日照，让鄂尔多斯拥有光能产业发展的绝佳条件。板上发电，板下的空间也不浪费，这里的沙地已是另一副模样。
3: 现在太阳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整个光伏板下它的这个阴影范围哈，所以其实它也并不是一直在这个位置的，
0: 对，
3: 对不对？
0: 对，移动。对对对。哦，
3: 但很明显呀，就是在这个阴影下面啊，感觉凉快很多，是吧？所以我现在特别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您说这个光伏板铺设之后可以降低它的蒸发量。
2: 一片阴影，一个草方格，就能给植物提供生存的空间。风越过沙障，地面的风速降低了50%，表层的沙土不再流动，种子就有了扎根的机会。
3: 这个没有，最近没有踩过的沙土，给大家看看状态。这里哈。
0: 对。
3: 我们先来看看，这没有任何脚印啊。然后这表面的状态其实就是日常。最近可能是不是这儿也下过雨啊？
0: 应该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它的这个往下，你看。都不用太深了。哎呀，这个沙土
3: 出来
0: 已经有这个
3: 比较湿润的土了，就大家一看这颜色就能看出来。
0: 以前就是咱们用铁锹吧，一铁锹应该是在30到40公分左右。下去之后会有这个情况。
3: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生态的环境的改变。其实也让这个沙土当中慢慢的它可以存得住水了啊。
2: 板下阴影减少了30%的蒸发量，留住了地表水，就给了动植物以生命之源。电站附近，人们发现了沙漠狐和沙漠兔，自然生长的植物也越来越丰富。
3: 哇，这个漂亮，这是花棒吗？
0: 对，这是我们光伏区为数不多的就是能开花的植物。
3: 真的？你看到也特别开心是吧？我也觉得一走过来感觉特别显眼，很漂亮。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慢慢生态改造的一个成果啊，
0: 对对对，
3: 是吧？
0: 哎，你看，哎，
3: 这个长得这么绿啊，这是什么植物啊？
0: 这应该就是黄芪。
3: 啊，这里还有药材啊。
0: 对，这是咱们随机播种的一些。
3: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个尝试的过程，是不是？
0: 对对，
2: 人们尝试在板下种植经济作物。目前黄芪、黄精、肉苁蓉都试验成功，沙漠也可以成为致富一方的沃土。
3: 沙土有的时候觉得还是挺神奇的。
0: 你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些沙障去掉，可能用不了一个多月，它这个沙子又恢复成原来的这个情况。
3: 真的这么快？
0: 对，闻真是个药材味儿了。
3: 闻到了哈，就草本植物的味道。
0: 我把它拽断了。
3: 好。哎呦，哎呀，这么长啊，这还是断了，其实就可以留一点根在里面，它还会长，是不是？
0: 对，这个应该还能再长。
3: 然后16000亩当中能够看到这种绿色的，
0: 已经全覆盖了。
3: 全覆盖了，哇！
0: 我们也觉得，也算是为了治沙做了一个贡献了。
3: 一年绿过一年，是吧？
0: 对对对。
2: 短短8年时间，这片荒漠就完全变换了模样。光伏治沙是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的标志性工程，这是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想方设法变沙为宝的结果，带动了光、农、牧、旅四大产业发展。我们来到响沙湾，它是中国第一家建在沙漠里的度假酒店。
3: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沙漠景致，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高温的环境当中？但是不是的，因为我跟亚楠现在在这个屋子里面非常舒服，大大的落地窗好像只是把高温给隔开了，但并没有隔开沙漠那种非常狂野的景致哈。在这实在太享受了，
4: 就是我们度假岛的魅力，既可以享受沙漠里面的秘境，又可以享受沙漠水世界的欢乐，还有一些运动风格的、娱乐风格的、办公的，我们都有。
3: 所以大家在这里也可以度假，也可以看着沙漠的美景加一会儿班，可能效率更高。
4: 是的。
2: 响沙湾是沙漠中诞生的一处奇景，泳池的碧波，水世界的清凉，让我们忘。

0: 忘记了身处茫茫沙海之中。
1: 刚刚的泳池感觉怎么样？
2: 哇，沙漠里面游泳，想都想不到，
1: 是吧？你猜猜，沙漠里面除了泳池还有什么？
2: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眼前了？还能滑冰？哇，这里真的是，
1: 是不是？突然一下就凉爽起来了。
2: 哎，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感觉像不像未来世界？大家都得穿上长袖冲锋衣，慢慢的滑冰，冲哎！是大沙漠，这感觉像未来世界。
1: 就是在这么炎炎的夏日，然后这么一个冰场，
0: 在响沙湾，游客可以感受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无垠的沙海上漂浮着几座沙漠之岛，其中有一座巨型的水上乐园。
2: 怎么样，我们现在这幅景致是不是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有冲击力啊？这是亚楠又带我来到了另外一个泳池啊，这个泳池完全就在沙漠的中心，
1: 所以我们上一秒的话还是大荒漠，下一秒我们就好像来到了海边。哇，
2: 是有这种感觉，而现在也觉得好像那个吹来的风要潮湿一些，都不觉得自己身处沙漠里面，非常干燥了。
1: 是的，
0: 泳池与沙漠无缝连接，我们惊叹这片碧蓝如何保持清澈。
2: 那像在沙漠当中，因为风一吹过来，肯定有很多的沙就扬起来了，要维持这个泳池是不是很不容易？
1: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有大面积的水域，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清理这个泳池，像现在看到的这个泳池的话也需要大概2到3个小时，更大一点的话就需要一上午的时间去做清洁。
2: 怎么每天都是这样的？
1: 是的。哎呀，
2: 美丽是很脆弱的，需要大家来维护的。
0: 在响沙湾，除了体验沙漠旅行的传统项目，还有一个特殊玩法，那就是寻找响沙。向导浩南带我们深入库布齐沙漠，
2: 走过来真的感受到沙漠的广大。我要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从这个角度看还有建筑物，但是如果我站到这边来，大家就感觉到我们现在在沙漠的腹地那种感受了，
3: 对，
2: 是吧？
3: 说对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沙漠呢叫库布齐沙漠，蒙语翻译过来的话呢，它叫做弓弦上的箭。
2: 弓弦上的箭，
3: 对，哦，弓是怎么来的呢？黄河到我们这边正好画成了一个几字，它犹如一张张开的弓一样，然后我们的这片沙漠呢正好直插在这片弓上。
2: 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感受到现在风很强，
3: 对，风很强，
2: 这也是沙漠当中的一个特性哈。
3: 对，是的，我们一般来说风季的时候，比如说每年的开春，我们风季的时候风会比现在还大，
2: 被吹起来的沙就是像一层金粉一样从这个沙丘的表面慢慢拂过。
0: 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中遍布着流动沙丘，最高落差可达30米，而响沙的形成需要特殊条件，并不是所有沙丘都能发出声响。浩南要带我们寻找一个陡峭的沙坡。
2: 哇，这风真的好大！
3: 我们现在正在顶着风行驶。
0: 大风带来的是黄沙漫天，仅仅几十米的爬坡就让我们体会到沙漠的变化无常。我们来到一处陡坡前，
3: 就是风无论从哪边刮上来，它这边的话都会让它这个坡越聚越高，越聚越高，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奇观，就像在下雨。
2: 是的，
3: 像在下沙雨。
2: 是的。哇，我没有想象到在这么美的场景里面我根本走不动，风非常的大。
0: 为了寻找向阳背风的沙丘，我们艰难跋涉。摄制组成员站在沙丘顶端以下，风沙迎面袭来，直接钻进眼睛里、耳朵里。
3: 它的沙丘之所以能形成这么高，也就是因为有风的存在。对，然后这儿就到了我们的一个响沙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坡度是特别高的。
2: 对，是。
3: 然后现在的科学的话没有办法解释它沙子到底因为什么会响啊，它只有以下这几种说法。第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把我们这儿的沙子放在电子显微镜下面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沙粒上面有很多的小孔，我们往下滑的时候呢，沙粒与沙粒之间摩擦形成一个共鸣箱。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怀疑这片沙丘下面有地下暗河的存在。
0: 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响

0: 黄沙秘境，沙粒在摩擦时引发震动，让整座沙丘发出共鸣。
1: 我们要把这个沙子推动下去，在这片滑的过程当中呢，沙粒就会往下滑，就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了。
2: 坐下来感觉更陡了，现在要先克服一下恐惧。
1: 走。
0: 为了捕捉响沙的声音，我们小心翼翼地往下滑。
2: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1: 对，到这儿了之后有没有发现沙子变热了？发现了吗？哦，
2: 沙子开始自己往下涌了。
1: 对，然后呢，每次我们这个响沙呢，如果下完雨之后呢，它就会经历差不多15天左右的周期才能听得到声音。对，它的干沙子的厚度得达到一定的厚度，得达到响沙的那个厚度才可以听得到声音。嗯，
2: 但是声音不是太大。我现在不说话，我们来试一试能不能录到这个声音。
0: 第一次拍摄没有明显的声响，我们决定集体再试一次。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年。
1: 哇！哇！我刚刚听到了，
2: 听到了，
1: 太神奇了！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你看，就是，其实这么长一段的沙坡，我觉得可能也就只有5米的距离。我真的感受到那个震动，还有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像什么呢？就是像熏在吹低音的声音。
0: 对，
1: 非常低，就是感觉到嗡这种，而且同时能够感受到那个震动，我的手、我的身体全都感受到了。但是它很短暂，可能因为它的低沉、它的轰鸣感，就感觉好像来自非常远古的地方，像沙漠一样，给人一种神秘幽深的感觉。
3: 响沙湾一次次带给我们沙漠旅行的惊喜。夜幕降临，泳池边点亮了烛光晚餐。在这里，从生态研学到休闲旅居，游客可以从早到晚不间断地与库布齐沙漠互动。
1: 太阳落下了，月上中天，浩南也特意带我在夜色中来享受这么一餐啊。
0: 对，带您来感受一下我们响沙湾的另一种的声音。
1: 哇，说得好，其实此时此刻响沙湾就响起了悠扬的码头琴声。我觉得白天的库布齐它是有一种热烈跟狂野，但是到了夜晚就多了一种美丽和浪漫，也让我们享受沙漠中的夜晚。

0: 沙漠的黄，生态的绿，新城的美，都是鄂尔多斯大地上的颜色。如今的鄂尔多斯已成为世界荒漠化防治和绿色发展的标杆，它交出的生态答卷都写在了绿洲之心康巴什的成长故事里。
1: 康巴什在蒙语当中的意思是卓越的老师，人们也会把这个年轻的城区亲切地称作康老师。大家对于一位好老师的评价呢，是他要拥有远见卓识，拥有敢于改变的魄力。鄂尔多斯正是如此。在传统资源型城市向绿色能源型城市转变的道路上，它一直不断突破，奋力向前。就像这一路上我们看到的绿色，正是它的底色，让鄂尔多斯更加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
2: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哈大高铁。哈大高铁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北站，纵贯东北三省。辽宁鞍山西站是哈大高铁沿途的一个站点。刚刚下班的李新阳急切地登上列车。高铁开通之前，从鞍山到沈阳的普通列车需要两个多小时。
1: 谁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哈大高铁开通后，李新阳只需要28分钟就能回到沈阳。

0: 许多像李新阳这样的东北人感慨于高铁带来便利的同时，并不知道哈大高铁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这个第一意味着中国的铁路工程设计人员有一项开创性工作需要完成。中国东北地区冬季的平均气温都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冻胀问题很容易形成冻土，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1: 路基冻胀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呢，它随着冬天冻胀，夏天的这个融化，它整个的路基会变形，导致高铁的轨道会扭曲，高低不平，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这种事故。
0: 哈尔滨站附近的城高子车站曾经是哈大高铁建设时试验路段上的一个车站。
2: 杨工长，
0: 时隔十多年，铁医院哈大高铁哈尔滨至沈阳段路基专业负责人杨西峰又回到了这里。
3: 在城高子这个地方的话，它因为它的冻结深度能达到这个2米厚，首先我们把这个深度里边的土全部换成那种比较抗冻的这个土，在这个土的周围呢，我们设置了2道盲沟，把这个土里边有可能的水分全部给它排出去。然后呢，为了防止地表的下雨啊或者融雪啊，在地表再设又设置了一层这个特殊的这个隔水材料，保证这个土体处于这种干燥的状态，减少这个冻胀的发生。
0: 减少冻胀，避免冻土导致的路面抬高，在保证运行安全的同时，哈大高铁冬季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跑出了高寒地区的中国速度。当列车沿着钢轨一路向南，风雪停止，穿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座雄伟的跨江大桥的钢索掠过天际。位于沪苏通铁路上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长11072米，主桥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
4: 南京呢，到我们海边呢，距离比较远，那么中间呢，这一段呢，一直是没有铁路过去的。所以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最东面靠近海边这位置呢，就是做了一条最东面的一条铁路纵向的一个打通道，那么这个是打通我们整个铁路网的关键的这一环。
0: 2020年7月1日，在国铁集团的统筹组织下，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沪苏通铁路按期建成通车。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市，到上海的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地间最短行程压缩到1小时左右。曾经大桥没通，南通和上海隔江相望，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此南通就好

0: 通了。穿越蜿蜒的长江，除了可以领略桥上风光，还可以从海底穿梭。沪渝蓉高速铁路是中国境内连接上海市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的重要线路。为了完成沪渝蓉高速铁路的越湘工程，世界级高铁越湘隧道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施工现场，领航号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长江江底工作。施工技术人员只需要在电脑上轻轻一点，钢铁巨龙便可以自主掘进。智慧管控平台上，领航号的姿态控制、运行状态，甚至是距离下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源的距离，都显示得清清楚楚。
1: 智能掘进啊，它就是类似我们自动汽车驾驶一样，它能够实时捕获我们隧道的盾构机的一个姿态，如果发现我们偏了，它会自动去纠偏我们盾构机的姿态。
0: 在世界级的高铁隧道施工现场，应用自主研制的国之重器领航号盾构机，令人惊叹的中国制造如今已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飞奔。无论是穿山还是越海，在智慧平台的协助下，再大的工程，工程师们都可以轻松拿捏。中国高铁建设的突飞猛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搭建了平台。一大批国产施工装备、掘进器械、轨道装备脱颖而出，让中国装备制造水平惊艳了世界。

0: 高铁串联起的不只是奔跑在路上忙碌的人群，也慰藉旅途中人们的内心。长三角的一条独特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让人眼前一亮，它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投资，为中国高铁多元投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呢，高铁的发展呢，除了主干线以外需要有些有益的补充。浙江啊还有特殊的土壤，民营经济也非常发达，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能够先行先试，能不能有其他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来进入铁路领域，特别是高铁领域的投资。
0: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中国第一条由民营资本联合控股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开创了中国高铁投资融资的先河。

0: 杭绍台铁路全线26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这条高铁与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是浙江省内一条极富历史底蕴和地理特色的黄金旅游通道。杭绍台铁路路过的嵊州新昌站是全国首个以两县市联合命名的铁路站，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杭绍台铁路开通后，两地一起迈入了高铁时代。
1: 老板娘，
2: 哎，
1: 喊你来的，这等这样子的。
2: 好好好，
1: 来，找空位去坐下来啊。
2: 好的。
1: 老板娘给你们点菜。
0: 作为土生土长的

0: 随着高铁的开通，各地来旅游的游客更多了。旅程结束后，他们都对两地的美景美食赞不绝口。杭绍台铁路建成以后，极大地方便了沿线人民的出行，结束了嵊州、新昌、天台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实现到省会杭州一小时交通圈，为沿线人民提供了一条快捷便利的高铁。未来这条线路也将连接更多的高铁线路，让中国东南沿海的高铁网更加完善。跨越长江天堑，列车继续往南，东部沿海地区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坐在高铁上的人们即将完成一趟坐着高铁去看海的旅途。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沿线集结了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三座世界级难度的跨海大桥，书写了一个个跨海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台湾海峡西岸，跨越这片宽阔的海域，在缩短福厦高铁线路长度的同时，也可以让乘客增加海上飞行的新体验。可是让高铁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穿越这段长达9公里的海上线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们泉州湾大桥啊，都在地处这个泉州湾，这个海域面是比较宽的，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海洋环境，它对我们这个防腐的要求就比较高。
0: 日夜受海风侵蚀，列车通行时根本不能上桥养护，因此养护的时间非常短，养护难度非常高。如何在减少养护的基础上保证桥梁的耐久性，成了刘福兴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采用就是含镍的这个耐候钢，它以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啊，包括氯离子等氧化之后，形成一个氧化膜，就隔离了我们外界的这个空气啊、水分啊，想要达到这个防护的效果。这就是一个以锈制锈的一个防护的原理。
0: 刘福兴所说的耐候钢是世界超级钢技术前沿水平的系列钢种之一，通过往钢材里加入微量镍元素，让钢材自身生成稳定的锈层，阻止海水中氯离子的渗透，实现了以锈制锈的长效防腐效果。除了装备防腐软猬甲外，设计人员还为泉州湾大桥穿上了防风金钟罩，打造了防撞铁布衫，在减少船舶碰撞损伤的同时，整座大桥的抗震能力达到8级，可以保障列车在10级风力下正常通行。吹着东南沿海的海风，列车一路向南，一条连接内地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铁，让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为了保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每天的安全运行，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在距离地面近50米的深度进行作业，对裂控系统设备进行测试维护。高铁通到香港之前，

0: 内地自主研发的高铁信号系统还没有在内地以外的地区应用过。随着高铁走进香港，高铁裂控系统与平台保障了高铁在香港的安全运行。
1: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内地段的延伸，技术标准体系需要遵循中国高铁的标准，工程项目执行需要遵守国际标准。中国高铁裂控系统和平台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执行，实现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和融入。
0: 跟随着中国高铁的轨道，完成中国版图上从南到北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京沪通道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从哈尔滨南下到香港，京哈、京港澳通道贯穿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青岛到银川，青银通道串联起山东半岛、京津冀和太原城市群，让东西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连云港到乌鲁木齐，陆桥通道横贯东西，连接中国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从上海到昆明，沪昆通道让西南地区的出行更加便捷。从广州到昆明，广昆通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一条条高铁线路汇聚成一张巨大高铁网，在中国全境铺展开来。如果把高铁线比喻为银线，那么沿线的高铁客栈就是银线上的明珠。绘制标志性的城市大门是盛辉一直从事的工作。矗立于阳春湖畔的武汉站是盛辉参与设计的高铁站房之一。
2: 武汉站整个的外观上面，它是一个翩翩起舞的黄鹤，我们的寓意就是千年鹤归。另外呢，汉水和长江在这里经过，武汉三镇这个特色又叫江城，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整个外形上面的波涛起伏的形象呢，出这个江城的特色。
0: 拿到设计师的设计图，王亚乔不由得惊叹，这么漂亮的设计，可是如何将设计师千年鹤归波涛起伏的设计图完美呈现出来，让王亚乔和同事们犯了难。
3: 因为跟以往的我们所做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建筑它不一样，我们想这个体现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利益，肯定会带来我们整个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些难度。
0: 武汉站的中央大厅视野开阔，有五道拱形门来进行支撑，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拱形站房的结构形式。整个站房的建设中，钢结构的用钢量达到6.5万吨，远超鸟巢的4.5万吨，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3: 把这个整个的黄鹤归来的这种造型呢，我们这个设计理念跟它烘托出来。那么这一共将近就是20000个，先有4个小的方格焊成一个大方格，再有这个大的5000个不同角度，最后焊接而成的，组成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屋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从地面到武汉站的屋顶，施工团队架起了将近60米的超高的台架，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6.5万

0: 吨钢结构的施工焊接，创造了当时中国钢结构施工的奇迹。十几年前建设武汉站时，工程师们设计施工方案、掌握施工进度都需要人工进行。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站房建设工地上已经用上了高科技。雄安城际站建设现场，总工孙志豪正在利用智慧工地系统监测施工进度。
1: 咱们智慧工地平台打开一下我们现场1-28区的摄像头，看看现场情况。
0: 有了智慧工地系统，偌大的施工现场离指挥中心近了起来，身处指挥中心的工程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工地的情况。历经严寒酷暑，雄新高铁雄安城际站拔地而起。这所凝结着无数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的城市之门，即将展现出它的雄姿。
2: 我们目前地下三层结构，最下面是城际站的高铁和地铁，中间是规划的一些商业和候车楼，包括公交车场、出租车场，上面是地面进行了绿化，这个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城市公园一样，它是城市的一个景观点。
0: 随着一条条高铁线的建成通车，一大批大型高铁站拔地而起，它们是中国铁路线路的重要连接点。每一座站房都是城市气质的体现，在起到枢纽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各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3: 高铁客站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城市交通体系的承载力，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客站的全寿命周期，客站建筑普遍体现了中华建筑经典元素，反映了地域风貌特色，彰显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0: 从高铁线路的布局到设计，再到一座座和城市融为一体，高铁站房拔地而起，每一步都是中国铁路人串珠成线、巨线成网的壮举。
4: 人民铁路爱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中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带来了从量到质的提升。当年的一票难求五的春运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一定能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形成可复制、能借鉴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也会更多的体会、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舒适。
0: 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心血与智慧，中国铁路人走出了一条高铁发展的成功之路。

中国境内越来越多高铁运营通车，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延伸的轨道不断重构时空距离，将辽阔的神州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高铁

0: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要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2: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1: 什么颜色都有，
2: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1: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

0: 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1: 这个屠杀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屠杀了，而且他当时的杀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他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软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神韵是非常微妙的。
0: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1: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0: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1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1: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4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0: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1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3个人吧，可能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1-2点，至少7-8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10天8天或者1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0: 这件壶身只有1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

0: 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的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蜡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1: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器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0: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由于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就很大的问题。
0: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做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0: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0: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0: 历史上记载最大的郑和宝战是长44战破18战，而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来推算的话，他应该这个宝船有150米。从它的排水量来说，它应该是达到1000吨级别的。从600多年以前，咱们能用木头，能不能造出这个3万吨排水量的这个海船？但这个争议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呢，想用自己的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一些技术来验证咱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造出这样大的一个宝船。
1: 正在制作船模的匠人叫傅坤祥，是昆明市古船船模营造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40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复刻了数千条船模，切割塑形，拼接组装。傅坤祥根据对郑和船结构的理解，试图验证600多年前的造船技艺。这是他与那个年代的航海文明对话的方式。
0: 600年前，毕竟咱们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航行的很多很多都是中国的帆船，所以说我想把用模型的方式呈现这些咱们600年前的海上撞击的这个过程吧。
1: 在云南昆明晋宁博物馆3楼的郑和文化展厅，陈列着傅坤祥制作的21艘郑和宝船。这些按1:100制作的船模，有战船、马船、粮船和水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船队中央的天元号宝船。船队以史料记载的飞燕阵排列，旗帆飘扬间重现了600年前的航海阵容。1966年出生的傅坤祥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12岁时就被选拔进了昆明少年航模队，13岁就在云南省青少年航空模型比赛拿到了第1块金牌，那时便对模型制作产生浓厚兴趣。
0: 可能一开始是玩具啊，很好玩的一些东西，最刺激的是还可以遥控。哎呀，那个时候遥控设备，遥控一架飞机，那是都有对孩子都有吸引力的。
1: 17岁的傅坤祥入选了云南省航模队，成为一名专业航模运动员，开始接触结构学、流体力学等理论，在国内的各个赛事上崭露头角。之后更是走出国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航模队的经历为傅坤祥后续船模制作奠定基础。1991年，25岁的傅坤祥退役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洋船制作成为了他的主要工作。
0: 我好羡慕那些出口企业，一出口就是一个集装箱，什么时候能有个单像这样的，一大台集装箱拉过来，然后把我的船装进去，漂洋过海。
1: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傅坤祥争取到了很多西洋船图纸的授权，那时由他设计制作的产品进入了欧洲、北美大大小小的商店。
0: 70%以上的高端产品都是我的，当我到国外去看到，哎，这个商店卖了我的船，那个博物馆陈列的我的船，那个时候那种心态，我说我太牛了。
1: 就在傅坤祥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傅坤祥的想法。那是在2006年的广交会上，由傅坤祥制作的5月花号船模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其中一对美国姐弟在他的展位前讲起了这艘船的故事。
0: 翻译告诉我，傅总，人家小女孩讲5月花讲得比你好。
1: 看着

0: 自己亲手制作的西洋船模，傅坤祥突然感到一种失落。他想到了600多年前郑和和那只闻名后世的船队。
1: 人家小女孩10岁都能说出五月花的故事，那我们有几个人能说出郑和的故事？
0: 600多年前，郑和带着当年最庞大的船队，用近30年时间7次远航西洋。200多艘大船，用水密隔舱构造与顺应季风的扇形船帆，到访了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很多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传递友谊与文明。
1: 我做过哥伦布的3条船的小舰队，见过麦哲伦12条船的环球航行，很小很小的舰队。我们中国在他们100年前就有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我说这些就是很好的文化点啊，我为什么不把它讲给国人去听？
0: 2012年到2014年，傅坤祥放弃了西洋船的所有订单，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郑和宝船的制作中。
1: 基本上我每个月损失是50万左右，这3年的时间，然后呢，把原来积攒的钱全部投入到一个商业性的郑和船队复制，甚至到倾家荡产的那一种地步。
0: 闭关3年，终于在2014年7月完成了郑和船队所有船只的模型制作。傅坤祥将他的成果展出，但由于那时复刻的比例是1:50，最大的宝船模型长达3米，要完整重现船队，起码需要一个足球场大的场地。
1: 那200多艘3米的船，也就是200多台汽车摆在一起，那何其壮观！那个时候的追求的思想就是如何把600年前郑和船舰队最壮观的面把它表现出来。
0: 然而展出的结果给了傅坤祥当头一棒，反响不仅没有预期热烈，甚至惨淡到无人问津。
1: 你凭什么作为一个原来粗浅的了解西方的一些船知识，你不去深入了解中国的船文化，你就敢如此大胆地去做文化这一块？
0: 那次失败并没有让他退缩，他将这些船模封存起来，在接下来近4年的时间里一心扑在郑和船队的复刻上，但此时的他已经负债累累。
1: 那个时候可能吃了3顿都没下顿的，到处小贷公司啊、银行啊，因为卖该卖的房子啊、汽车都卖完了，顶了债还没还清，简直就像是疯的，可以把人给逼疯的那种感觉。
0: 几年间，从一个千万富翁到一无所有，甚至还欠了很多债。傅坤祥住进了只有20平方米的工作室。
1: 然后我只有一个梦想，哎呀，哪天我能有一个单独的卧室。因为那个时候工作完了以后，把灰尘扫尽，把沙发拉开，把我的床铺上，我睡觉，那个整整只住了3、4年吧。
0: 在那个简陋的出租屋里，傅坤祥思考失败的原因。他曾一度困惑，为什么耗费重金打造郑和船队模型不被认可，甚至会血本无归。
1: 你花再多钱，你没找到它的精髓，你就是没有用心。你要是要用心地去挖掘每一个榫卯、每一个铜靠、每一坑船钉的方式。
0: 傅坤祥决定重新复刻郑和船队，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没有轻易开工。根据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他总结出复刻郑和船队难的不是工艺，而是史料的搜集。西洋船有标准的图纸可以参考，而郑和船队没有标准图纸和实物流传下来，只能依靠有限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承的造船技艺来复刻。
1: 2016年到这个2018年，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去走访，也就是我开始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古船专家。

0: 在这个过程中，傅坤祥寻找了很多古籍，从中了解郑和船队每一艘船的功能。没有现代汉语，他就找人帮忙翻译注解，同时还前往沿海城市了解和学习中国船的制造技艺。
1: 我从福建请来的一个老船工跟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面，他来做的船，我感到很震撼的一点，他们可能这一辈子只会签他们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做起船来，他们很快的可以在坐标纸上把一条完整的这个遗船的这个线形图把它标得很准确很准确的出来。
0: 通过向老船工和古船专家学习，傅坤祥精心绘制了 3D 图、曲线图、甲板图、装饰图、操控图以及结构图等，为每条船模至少绘制出十几张详尽的图纸。
1: 我有这个技术，我怕什么？没钱我去到旧家具厂去刨他们的边角废料，我请不起工人，我自己做呗。我只要每天中午有口米线，晚上能弄个饭，那就行了呗。
0: 以1:100的比例再次复刻郑和船队，一艘郑和宝船船模的制作，从设计到制作完成，一般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不仅是简单还原轮廓和外观，船的结构、图案、甲板、建筑等细节，也要尽可能贴合历史，展现中国独有的造船工艺。
1: 它不像西洋船，它带一定的桥梁。而中国船的整个甲板有大大的作业面，它是保证平的，平整的它是一块一块的小木板拼成的。拼成的以后有个什么功能呢？如果这个船遇到海浪啊，它沉了以后，上面的这些板就是船员的救生板。这是咱们中国人设计的一种很先进、很先进的一种理念。
0: 傅坤祥重新制作郑和船队模型，已经成功完成数十艘。他希望他所做的郑和船队模型能给人们留下一些文化记忆。
1: 再做个10年20年，把我的这一支船队用非遗的手段把它真正呈现到国人面前，每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一支船队，他会从内心里感到自豪。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

0: 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儿，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1: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3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

0: 看连音乐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的香了。
1: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

0: 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1: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0: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那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

0: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合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

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

0: 要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他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鎏金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十一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金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金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鎏金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金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金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十七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金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鎏金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

0: 术课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客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1: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这个问题呀、啊，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也非常的深刻。因为我本人啊是出生在这个贫困的山区，所以我对这个“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是深恶痛绝的。我大二的时候啊，还专门查过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就讲说乾隆当年下江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女子啊，秀色可餐，就想上前去调戏人家。他就许诺人家说：“哎，你跟我回京城去，我可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没想到嘞，这个女子啊，也是一个性格非常泼辣的，她一边大喊大叫，然后一边还伸手去打乾隆。那众目睽睽之下，乾隆也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就只有跑了。他回到行宫以后呢，他就起了这个要杀那个女子的心，但是又怕他的名声受到损害，于是他就自嘲地讲说：“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但是这句话后来就被世人传为“穷山恶水出刁民”了。
1: 第一次听到这个典故的时候，
0: 讲真的，我心里是比较气愤的。明明是你乾隆不对啊，你调戏人家在先，你还倒打一耙，讲人家女子不对，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当然，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但我想啊，就即使这是真的，那个把乾隆这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的话改成“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这个人，比乾隆就更可恶。为什么呢？乾隆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境里毕竟还有一些荷尔蒙的因素在作怪啊。但是改这句话的人呢，他完全就是冷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用一句话就践踏了所有人的自尊。
1: 我们这些个第一书记刚来的时候，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村民的自私，他们的刁钻，

0: 过一段时间嘞，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他们的心苦，是他们的无奈。等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他们藏在心里的那份纯真、善良跟自尊。左宗棠、夏无双还有吴襄他们三个是住在维平宁家里，他们家嘞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他们做了第一顿早饭，但自己家人却在偷偷的吃红薯。
1: 为家夫妇就看着自己的孩子偷偷的咽口水，也要把他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只是偶尔来寄宿的学生吃。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客人。村委会对面有一个快递点，是一对残疾夫妇，他们在负责管理。这是他们的照片，有印象吗？
2: 我见过他们。
1: 他们两个呢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结合到一起的唯一条件就是两个人约定好，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怜悯。 在这个快递点建立之前啊，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结婚证，就靠种别人家的几亩山地在勉强维持生活。孩子出生了，上不了户口，老公腿摔断了。 没有钱看医生，就自己拿几个小树枝这么绑一绑，就这么挺着。哪怕日子过得这么难，他们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求助过，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借过一分钱，因为他们不想接受别人的怜悯。 刚才陈平学弟问：“是不是我们改变了这里？”我讲是，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最多的，不是脱贫，因为再怎么难，脱贫也是大的趋势。我们要想的是，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如何能保证？ 大家的日子能够一年比一年富裕，怎么能保证物质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有变化？如何能把村民心里的那份善良和自尊给激发出来，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们的责任跟目标。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呢，是我们广西的五色糯米饭，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和谐、幸福美满。像我们这个三月三歌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节日，就会做这个五色糯米饭。必须呢是放在餐桌的中央，寓意着五谷丰登、丰衣足食。

0: 哎，同学们，我给大家一起合个影哦。
1: 好。
0: 来，前面妹妹可以蹲下哦。
2: 好，
0: 来，三二一，好。
3: 妈，我回来了。啊，
4: 回来了。哎，饭在屋里自己盛，我在村里吃过了，跟大学生一起吃的。
3: 是吗？
4: 妈，那个明天我们还要去别的村访问第一书记，我也去。
3: 文秀书记知道吗？
4: 他建议我去的。啊，
3: 那好啊，好事儿。
4: 行，那我回去了。哎，
5: 最近好多了呢。
6: 还是两个大学生厉害哦，叽里咕噜咕噜叽里。
3: 人家那叫说的是外语，你懂吗？
6: 是不懂咯，所以才厉害。
7: 我跟你说，这黄文秀可真是个人物。这两天啊，他在大学生心中可是树立威信。
8: 你说这文秀比你我俩都小，可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是蛮强的。
7: 他说那话我赞同，现在这个环境很适合年轻人发展，同时也给他们巨大挑战。想想那个时候，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比我们小很多的时候就为国为民担当重任，
8: 我们还在学习夹着尾巴做人呢。我跟你说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翘尾巴。今天我妹夫来说黄文秀在找马主任的黑材料，所以很多琵琶商都躲着他。
7: 你也是，你跟你妹夫搞得那么僵，连收琵琶你都不知道。
8: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们两口子在外面做买卖赔了，回来想让我安排到镇里工作，我没答应。再说他们要负责多种经营，我也没那权利啊。就这么就跟我翻脸了。老太太偏向女儿拿钱给他们做生意，我怕有矛盾问都不问。这两年好像干得还不错，每次回来给老太太买这买那的，还净挑我不在的时候去。
7: 那他在的时候你没问问那马主任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8: 问了，躲躲闪闪的，好像有猫腻，细问就不说了。老太太在那儿听明白了，赶紧让他们走了。
7: 这快到栽琵琶的季节了，琵琶推广办公室催得很紧，文秀想扩大面积，可是谁愿意跟蒙昌龙合作呀？文秀感觉到马主任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所以想亲自查一查。
8: 你告诉他先别急，那百尼现在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就算不再增加琵琶面积，提前一年彻底脱贫也是板上钉钉的，干嘛非去捅那个马蜂窝呀？那马主任在人大之前当过镇里的一把手，现在又负责督查，当心给他小鞋穿。
9: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百尼村党支部跟北师大哲学系党员支部共建会议。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党员同志，我们来重温一下入党誓词。好，起立。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拥护党的纲领，
10: 拥护党的纲领，
9: 遵守党的章程，
10: 遵守党的章程，
9: 履行党员义务。
11: 爸，我听黄书记和支书都说了半天了，都是为我们好。
12: 莫听到又是为我们好啊！

0: 但是投资该主角了，不信？
1: 胡叔啊，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陈丽玲家的猪卖了，他已经成功脱贫，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受鼓舞。现在除了5户贫困户，还有10几户都要求要养猪。
0: 对啊，
1: 所以呢，这个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我们计算了一下，现在呢，就连建设猪场、加设备、加猪苗，大概一共需要投资30万。那5户贫困户，他们可以贷款25万，所以您老只需要再投5万块就得了。
0: 不投。原来账号的投资我的5%，我都在那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倒好，都没剩3%了。不投，我更不投。
1: 是这样的啊，五叔，因为这次呢，投资大，规模大，参加的养殖户也多，利润上来，肉联厂提10%，我们村里提2%。如果投资方还要提走5%，确实是高了一点。我们也反复的研究过。最后觉得3%是比较合理的。
2: 吴叔，你不要小看3%哦，现在规模扩大了，3%得的钱也比银行存利息要高的很多哦。
1: 是，
2: 你再考虑考虑哦。
0: 不需要考虑了，怎么的3%，不套。
3: 这个老头很顽固啊。
1: 支书，要不我们再去趟农信社，看看能不能把贷款的额度增加一些。
3: 文件规定农信社个人扶贫贷款最高的额度只有5万块。
1: 再想办法商量商量吧。我们想建一个养猪场，需要30万。
4: 30万？
1: 是。张主任啊，我们百尼呢在这个养殖业上呢，因为有示范户，有这个带头作用，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相当的高，就是这个资金上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4: 是这样啊，我们一般的贫困户呢，最高就能获得5万元的贷款。那如果想提高这个额度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抵押房产证、林权证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贷款额度。
1: 但是我们村很多农户他们都没有这个房产证和林权证啊，那怎么办呢？
4: 没有这些证的话呢，那这样我们可以引导他们成立合作社。这个一来呢是可以解决他们的资金困难，二来呢可以让他们抱团发展，让农户入股加入生产经营，这样更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你看怎么样？
1: 要是能够通过成立合作社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太好了。张主任，谢谢。
4: 那这样吧，我跟信贷员去实地看一下，然后尽快的解决他们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一起加大一下成立合作社的政策宣传，好不好？
1: 得，太好了，我回去就赶紧组织农户把材料准备起来。感谢对我们百尼村的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来，支书，我们有了这笔资金，猪场很快就可以建起来哦。
5: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符合政策的，一定全力支持。
1: 好，太感谢了，真的感谢。
6: 谢谢啊。好。
4: 来，放这里吧。哎，慢点。
7: 哎，我这里没有香了。
8: 快！

0: 让主就让主，
1: 想唱毛老婆男子，在下面打一个猪圈，让着那么十五头就得了呗。
2: 人家那都是自动化的，什么喂食清理都很方便的，自家养，猪粪都不好清理啦。口类就不说了啊，就房前屋后那么点地方，臭烘烘的往哪里堆啊？
0: 现代化，
1: 现代化，它的猪就不拉屎的意思呗？
2: 人家的猪屎是集中放的地方的，集中管理的。
1: 集中管理，哦，集中起来了，那个猪房就不臭了，是吗？那些都是肥料，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啊，那又怕农家肥的喽？
2: 不要叫了。人家那肥料还集中卖给种植户呢，还给钱呢。
1: 那你到地里头也是钱啊，搞得不好还多带点人家老玉米回来呢。
2: 你没有听清村里宣传吗？保护环境，那屋前屋后都不让堆垃圾，更别说猪粪了。清一回你往地里挑一回啊。
1: 那是真子，你可找上黄书记，喊他找一个跟我们对得的地方。
2: 那还有饲料防疫保险呢？

0: 要不我们也跟那些贫困户一样打地弯入股了。
1: 这路弯倒是可以，不知道人家算不算我们的，那些都是捐给那些贫困户的。咦，这个黄书记可以哦，人家贷款都贷不到五万，他一下子给人家贷回六万回来。我看啊，这个黄书记啊，在信用社那边还是有点办法的哦。
0: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听我二嫂，不要听我二嫂的，你偏要听。我要跟家二嫂加起来的都不黄书记了。哎呀，
1: 我们是在摇摇鱼鱼嘛，等我准备想清楚了。这个黄书记，想不到他动作这么快。
0: 爸，要不这样了，你就跟黄书记说一下了，看看能不能也让我们入一股啊。黄书记他这个人对老人家还是比较尊重的，说不定会给你个这个面子了。
1: 人家都来家里头劝我好几回了，我都没松这个口，现在你又喊我去求人家，我这个老脸往哪开放咯。哎，
0: 爸，你都倒是为你孙子去求人咯，得不得啊？你看呢，你现在年纪也大咯，我又是一个村妇，孩子又那么小，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你看现在全村都是什么规矩，都是什么局势，不仅仅是家家脱贫，是家家奔发财致富了。要照再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这日子怎么过啊？
1: 陈子，我可找那个龙丹山，他跟昌龙那件事啊，我是咋知道的，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0: 好吧，你不能拿这件事情去威胁龙之书哦，他也是个好人啊。爸，
2: 到时候给我装一点。

0: 那个张三啊，张两件事。
1: 现在
0: 啊，
1: 到那边去说。
0: 好嘞，好嘞，来。
2: 张三啊，
0: 啊，
2: 你看看这个事，你也帮我讲几句好话呗。
3: 这个是之前给你讲过，你自己不愿意参加吗？现在资金已经很充足了，你突然插进去的话，很多具体的事情不好办呢。
2: 你就是直说，不就是那么一句话的事喽？哎，那个长隆种琵琶五分那个事，你不是帮他也讲了那么多的好话？
3: 那个事情都是双方自愿的，我就是支持一下哦。
2: 那你是真的也帮帮我呗？
3: 这个事我帮不了你，要不把黄书记叫过来，你问问他。
2: 哟，这个黄书记来的话，我可能乱讲话的哦。那个长隆帮你种琵琶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我看啊，这个村子里头除了我，恐怕其他人都没晓得吧。
3: 这个事情长隆告诉你的？
2: 他倒没有讲什么。哎，他老婆不可能跟我讲假话吧？
3: 他爱讲就讲了，他要不讲的话，我自己也会讲的。这个事呢，我帮不了你，我把黄书记叫过来，你自己问他了。
1: 黄书记，福叔在那边。
4: 吴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2: 哎呦，黄书记啊，是这样子的，那个投资该注册的事啊，我现在想通了。
4: 你想通了，但是有点晚了哦。吴叔，您看这个投资我们都找到了。
2: 那你把那些贷的款退回去，投资都算我的，你看着这行不行啊？
4: 恐怕不得哦。这笔投资呢，是农信社专门帮扶我们这个贫困户提供的无息贷款。之前想让您老投资嘛，虽然也是没有利息的，但是是要从这个利润里面抽成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恐怕不得了。
2: 那是真子好吧，我也投入完，那跟他们的待遇是一样，你看真子行不行？
4: 我说啊，我们这个租舍跟投资它是计划好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所以您这笔钱啊，这个项目呢肯定是投不进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帮您看看其他的项目啊。对，现在是这个种枇杷的季节，您要不就把这个钱用来买枇杷苗嘛。现在村里也在动员大家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当然，这个抽成的问题确实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2: 哎呦，跟长隆种枇杷，我都没晓得大家肯不肯干哦。
4: 慢慢做工作嘛，要实在不得，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别的项目啊，你看行吗？
2: 你讲好就好了，我也没得什么办法。没得什么事了，我走了。
4: 哎，五叔，刚才支书讲您有什么情况要跟我反映啊？
2: 没得什么。

0: 支书，来给我吧。
1: 啊，跟他谈过了。
0: 嗯，
1: 我也跟他讲过不得，他还跟你讲过什么吗？
0: 没有，他要跟我讲什么呀？
1: 好，就是讲我们家和成龙家种枇杷的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给过成龙钱，事实上成龙也从来没有问我们家要过钱，我们也没有在那块地上出过力气。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黄书记，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讲出来，心里也觉得痛快了。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
0: 支书，
1: 啊，

0: 这个事你觉得怎么处理好啊？
1: 我要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会拖到今天了。
0: 其实你们跟长龙哥是亲戚，感情也好，如果你不是支书，他帮你们家种种树，管理管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是支书嘛，这个事情在大家眼里就会显得不公平。那我看呀，支书，你要不就在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讲开了就好。
1: 会有，他那个钱我是一定要还的，我记得都有账。但是呢，很麻烦的就是我们家现在钱不够，都被我老婆拿去支援她娘家了。
0: 这个钱呢，还还是不还，到底还多少，这个你们自己商量。但是支书，你要是决定在组织生活会上讲这个事，你要提前跟长龙哥打个招呼啊，让他有个思想准备。特别是现在马上又要到种枇杷的季节了，要打击了他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啊，你要跟他讲清楚，村里没有打击他，他以前签的那个承包合同是算数的，是合理合法，村里是认的。还有啊，嫂子那边的工作你还是要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呀。酒厂的人过两天就来，这个酿酒合作社我们还是要争取把它成立起来。我前两天呢去找了嫂子一趟，他基本上是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要搞砸了。
1: 我明白。好，黄书记，那我去搬砖了。

0: 交涉成立。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哎，大家，我们呢很快就要离开百尼村了，然后借这个机会呢，我们的赵老师想敬大家一杯酒。
1: 咱们各位百尼村的村干部，还有咱们的乡亲们，对，还有我们的房东，我们来这一段时间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关怀，甚至是包容。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咱们北师大社会实践团的全体师生，对大家表示感谢。虽然我们来到咱们百尼村短短的才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看到的，甚至是我们大家亲身所感受到的，这些是我们在校园里、书本上学不到的。而这样的一种经历，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上，乃至我们的研究当中，是肯定起到积极作用的。所以这杯酒，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谢，这里面呢，还有我对咱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诸位表达的深深的敬意。来，同学们，让我们向大家致敬，大家干了！
0: 来，谢谢大家，
2: 干了！来，同学，
1: 来，小房东。来，文秋，
3: 这次都有收获啊！
0: 来，
3: 不足的地方你们多多担待。
1: 同学们，抓紧时间和咱们的村干部好好交流交流感情。
4: 真久了，
5: 拜拜，您记得找我。
6: 来，
0: 真的，来。

0: 去，
1: 快来，赶紧去，
2: 上来。

0: 国际，哎，
1: 回来了，
0: 他们都走了。
2: 哎，都走了，都依依不舍的，就连金凤都眼泪汪汪的哦。哎呦，真是没有想到，这才十

0: 5天，这些大学生就和村里人建立了这么深厚的感情哦，真是让人佩服。
1: 哎，你不要搞，你不要搞，盈利也让我赶回去了，你不要搞啦。
2: 是，反正我。

0: 那这样子很不容易的，当官手里有实权，现在钱又那么咬人。
1: 其实按合作社的这个分成比例，你们家确实是提成少了。姐夫，你看看吧。
0: 他高兴呢。再说了，这个面积扩大了，他收入也没少啊。啊，明天要考研了，现在正在家里准备呢。
1: 考研啊？嗯，考研什么样子啊？好看吗？
0: 看看是挺好看的哦，但是真要干起来就很熬人了，成宿成宿要守着，就怕呢人要是一困了，那个火一大，哎，不得了。
1: 这么辛苦的？嗯，
0: 这个挣的是辛苦钱。
1: 那你应该给姐夫做点宵夜什么的。
0: 我做了没用啊，他又离不开，他不敢回去的。哎呀，他们都自己带红薯，有火嘛，自己烤烤就得了。
1: 这样啊，那今年干脆村委会给他们统一做宵夜，给他们送到烤房去。
0: 哦，那好哦，有待遇了，你姐夫会干得更有劲哦。
1: 姐夫这个荣誉感还很强哦。
0: 哎呀，他以前不这样。自从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哦，他整个人都变了。哎，钱现在对于他来讲不重要了吗？
2: 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讲他想入党。
1: 真的？
0: 对呀。
1: 那这是好事啊。那楼姐你要多帮帮他哦。
0: 我帮他，我帮他。
1: 没想到姐夫这么要求进步的。
0: 变了个人了。
3: 谁呀？
4: 啊，姐夫回来了。
3: 苍龙家的呀？怎么叫上姐夫了？打哪论的呀？
4: 孟兰姐比我大，就应该叫姐夫呗。
3: 也对啊。
4: 对。
3: 怎么有事儿啊？啊啊，那进屋坐坐吧。
4: 好啊。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3: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
4: 哦。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0: 家里来客人呢？呀啊，
4: 姐，
0: 福爱啊，稀客，
4: 你回来了。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0: 什么提成啊？
4: 哎呦，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0: 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
1: 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2: 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3: 你想通了吗？
4: 100多万斤琵琶，
0: 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
5: 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6-7个屯子的发财路，你还是签了吧。
6: 什么条件都不搞定。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

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

0: 益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今天到10月7号，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中秋假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佳节。
2: 在广东梅州，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游客可观赏非遗展演，选购非遗好物。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狮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昨天，全球首个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落地珠海横琴。开园仪式现场，机器人搭乘无人机从空中登场，伴着节拍舞蹈。场馆内，机器人还化身科普讲解员，与孩子们开展海洋知识互动问答。园区还引入机器人嘉年华，来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个项目的冠军机器人，将赛场上的竞技展示带到游客面前。游客在游玩中就能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发展。
3: 我今天专程带小孩过来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跟机器人的互动，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2: 在重庆江津区织平镇，一场鱼灯巡游在晚间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2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而其他穿上传统服饰的村民则手持五彩斑斓的鱼灯跟着队伍行进。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灯展演在当地传承历史悠久。
4: 鱼灯展演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非常的有魅力。
1: 中秋来临，福建各地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齐聚一堂，多地沉浸式文旅项目集中亮相，让游客在传统与时尚的交融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祥和佳节。
2: 中秋前夕，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缘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在福州市闽清县举行。来自两岸的青年学生、民间乡音艺术家、传统文化爱好者等100位嘉宾齐聚闽清，共赴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交流盛会。
5: 透过我们专家的讲解，然后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一些领悟跟了解，把这次的活动做一个最完美的结束。
2: 23号，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熊猫世界顺利举行，两岸各界青年代表50余人共同走进福州熊猫世界，在共话国宝情谊中感受两岸的深厚情缘。同一天，一场闽台桥中秋专场活动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举办，融合经典诵读、闽南非遗、桥台文化、中秋民俗等活动，让两岸同胞在诵读经典、欣赏非遗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余光中的乡愁更能体现出我们两岸之间血浓于水，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能促进两岸之间这种青年的一些交流。
2: 长汀谢公坊在中秋前夕举行了开坊仪式，标志着以汀州12时辰为主题的沉浸式演艺小剧场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为千年古城长汀再添一处文旅新地标。
7: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的布置、装潢跟设计，从头到尾呢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氛围。
2: 福清市江静镇南霄村百家菜活动也在中秋前夕举办，

0: 100多户村民以美食为纽带，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淳朴村风。现场还评选出最美家庭、最美邻居。此外，来自福建新疆、台湾的两岸三地同胞欢聚在连江奎龙坊古厝街巷，共同参与闽江台联新山海月共情主题中秋文化活动。
1: 期盼不久的将来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度中秋佳节，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回到我们宝岛台湾共度佳节。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24号的报道说，消息人士称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美国的经济封锁，美伊两国的代表目前正在纽约商讨一项分阶段协议。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磋商一份分阶段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消息人士称，结束僵局最可行的方式是分阶段协议，但目前谈判面临重大障碍，双方都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筹码。 有消息称，这份正在商讨的分阶段协议与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相近。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仍愿意与伊朗对话，但特朗普也强调，美国也无需谈判，目前美国处于有利地位。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24号播出了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访，在采访中，伊朗总统表示，冲突是否能结束取决于美国。
3: When we can resolve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we shouldn't resort to killing one another. But with the instigations conducted by Israel, they have imposed this war on us. But we do not wish to continue. It's America that must choose whether it wants to end this or not.
0: 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2: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0: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 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 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和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目前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不足5周，民调显示，选举前夕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落后于对手。美联社称，内塔尼亚胡这次在联大的演讲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国内四大主流电视频道均在晚间黄金时段对演讲进行直播。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称，演讲前，以色列政府出资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投放50块亲以色列反伊朗广告牌，还安排数十辆宣传卡车在车上打出支持以色列。

0: 色列的标语。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的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油价。
2: 马克龙说，7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马克龙当天还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马克龙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已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控制多个定居点。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23号晚间到24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
0: 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定居点多布罗波利耶、哈尔科夫地区的2处定居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1处定居点。俄军摧毁一辆豹式坦克，防空系统击落244架固定翼无人机，黑海舰队摧毁1艘无人艇。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截至24号8时，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220架无人机，乌境内23处地点遇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当天早上，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发布的消息，袭击导致敖德萨州2人受伤，第聂伯

0: 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人受伤。此外，哈尔科夫州警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丘古耶夫区一农场当天早上遭袭，已致6人死亡，12人受伤。哈尔科夫区多辆汽车遭无人机袭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卫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然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报告同时承认，过去一年，欧洲在国防投入、军事能力建设和国防工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目前的投入还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可持续部署，并且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他好，家才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9月20号到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在广州共同举办第2届中越海警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中越传统友谊，共筑海洋平安。
15: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通过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举办主题文艺演出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海警的互信与合作。
16: 交流工作人工作经济，
17: 这次交流旨在增进两国海警队伍的相互了解、协调配合、合作互信，是两党、两国海警队伍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持续巩固和发展中越同志家兄弟的睦邻友好关系。
15: 此次交流活动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18: 交流活动拓展和构建了中越海警高层级沟通渠道，有助于强化危机管控，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两国海警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双方一致同意以党政交流为重要平台，致力将中越海警关系打造为两国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典范，为地区海洋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1: 15五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加方便，玩得更加顺畅。 那么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大家不再只是逛外滩看东方明

0: 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的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1: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3: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1: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4: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1: 刘李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4: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1: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5: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6: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7: How about like this?
6: Okay, maybe we can go.
7: Okay, like this.
6: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7: Needle, like.
6: Yeah, let's go.
7: Okay.
6: Yeah. This one.
7: Yes.
6: And so.
7: You pay 900.
8: No.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1: 两天能做出来吗？
9: 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1: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6: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1: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10: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1: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2位数增长。

0: 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1: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籍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0: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1: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他都加在了一起。
0: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2: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啊，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3: 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近日开播，跃居台湾地区热播榜的第一名。台湾媒体评论指出，大陆电视剧在台湾接连热播，尤其是古装剧、历史剧尤为受到台湾观众的关注，也召见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吴永恭。
4: 今年以来，大陆电视剧在台湾接连热播，目前正在播出的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在台湾掀起讨论，并打败一众海外影视剧，占据台湾地区热播榜第一。台湾联合报9月23日发表评论指出，《兰香如故》爆火后，台湾网络不少讨论聚焦于明代百姓的生活情况，比如女配角为军户出身，军户的地位为何，明代教坊司又是个怎样的存在。文章称，尽管民进党当局花费数年打造台湾地区跳脱中国框架的所谓台湾史，但随着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串流平台上的热播，将古代历史再次带入台湾年轻一代眼中，岛内年轻人早已通过日常的网络及影视剧将中国文化重新中心化了。
5: 透过大陆电视剧的在台湾的风行很多人呢他就会去回思这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对剧中的一些名词不甚了解，大概呢就会去上网找答案。而这无疑就是戳了民进党的肺管子让他们的去中国化成为泡影。
4: 近年来，陆剧在岛内影响力越来越大，《甄嬛传》《琅琊榜》年年热播，《太平年》《藏海传》竹玉、南红、折腰等也深受大批台湾年轻人喜爱。前不久，《早春晴朗》成为又一部在台湾引发热议的现象级剧集。岛内舆论认为，从大陆文化产品不断火到台湾就可看出，同根同源、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凝聚两岸同胞的情感。大陆优秀的影视作品能迅速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与代入感，也证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去中国化在岛内根本行不通。
3: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

0: 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是由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画作。王涛也向台湾小朋友发出邀请，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到福建舰来参观。
1: 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这是三位台湾小朋友给您画的一幅画。
2: 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了一幅画，表达对福建舰官兵的敬意。其中13岁的姐姐画了一幅人像，妹妹画了台湾高山族的拼板舟，还有一位年龄更小的妹妹则画了台湾的百合和兰花。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非常喜欢，并请人转达了对孩子们心意的感谢。
3: 画的是非常好，我很喜欢。孩子们的心意呢，我是收到了。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三位小朋友和台湾的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我为他们讲解。
2: 作为我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自入列以来始终受到两岸同胞的广泛关注。它承载的不仅是人民海军远海防御能力的跨越发展，更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两岸和平统一、家园安宁稳固的共同期盼。
3: 那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允许甲午战争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一定会整戈待旦，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国家的利益扩展到哪里，我们人民海军的使命航迹一定会延伸到哪里。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的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涨幅显著超过汽油价格。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限制柴油出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2: 面对高涨的柴油价格，艾奥瓦等农业州共和党议员呼吁出台柴油强制出口禁令。特朗普本人对此表态支持，他公开表示，我也提出过这个想法。但美国商界与能源行业反对强制出口禁令。9月23号，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美国石油学会等行业组织联合致信特朗普，警告强制出口禁令将适得其反。信件指出，出口机制可以帮助美国炼油厂平衡生产体系，最大化产能。一旦强行禁止柴油出口，炼油企业被迫压低开工率，减少柴油产量，以匹配国内需求。而炼油属于联产工艺，柴油减产会连带造成汽油、航空煤油产出下降，最终推高各类成品油价格，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分析师分析，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炼油产能，但当地储罐存

储空间有限，如果禁止柴油出口，炼油厂仅有两个选项：寻找空间储存多余柴油，或是直接削减生产。美国石油学会在专栏文章中写道，本次供应冲击本就源于供应瓶颈，华盛顿不该再制造新的瓶颈。在政策分歧之下，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拿出替代方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行业

0: 应的时候减少供给，反而恶化市场供需。不过，自愿限制方案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另有企业长期绑定大量出口合同，如何落实自愿减出口，参与企业范围目前均没有明确细则。白宫官员表示，现阶段尚未发布任何正式政策，特朗普正在评估所有备选方案，核心目标是降低加油站零售油价。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23号达到每加仑6.52美元，较伊朗冲突开始前的3.77美元上涨73%。柴油是货运卡车、农业机械的核心燃料，油价高企加重农户、物流从业者与普通家庭负担，也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重大不利因素。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新媒体文化类微综艺节目《最牛烟火席重逢篇》将于今天18点在 CCTV4 抖音、微信视频号、央视频 APP《最牛烟火席》账号同步播出。
0: 节目以重逢为核心主线，聚焦聚同窗、谢师宴、还乡宴三场人生宴席，以迎牛礼、探回忆、再聚首为叙事框架，展现各地宴饮文化与风土人情的深度融合，呈现中国酒文化与宴席礼仪生生不息的传承活力。节目采用纪录片加短综艺的创新融合形态，通过展示地域风物与匠人技艺，将文化表达融入互动环节，以适配新媒体传播的语态讲述中国酒宴背后的人文故事，兼顾文化深度与传播活力，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深厚力量。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北京多云，18到23摄氏度，西安阴，19到25度，广元阵雨，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唐山阴转多云，17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武汉阴，23到33度，福州晴，25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5到34度，东京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新德里晴，24到34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5到23度，伦敦晴转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8度，罗马晴，14到27度，雅典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温哥华小雨，11到15度，渥太华晴转阴，8到22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2: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1: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3: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1: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

0: 无极。
1: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2: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3: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

0: 中秋节，一场味觉风暴来袭。长城脚下，零零后艺术新秀为文创注入视觉超能力。时光深处，宝藏男孩在古韵文样中捕捉灵感新火花。秘境山野，神秘猎手把时令仙猛锁进月光里。硬核车间，新派厂长以匠心重塑钢铁之城的舌尖技艺。四位年轻的味觉造梦师在皮宇县的疆界里碰撞出唐韵之美、长城之味、硬核之风和山野之气，用炸裂的创意让小小月饼乾坤大开。零零后的王文阳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的一个糕点面包烘焙师，学美术的他凭借着对艺术的敏锐感知和潮流嗅觉，善于将日常灵感转化为糕点设计。临近中秋，他决定回归家乡文化，将其融入月饼创作。
1: 我这次想创意一组雄关文创月饼，用长城文化去补它的形。
0: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是明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在1961年，万里长城山海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中华文明5000年，无数的江河湖泊河山。
0: 善于用快板形式讲述山海关故事的刘洋是王文阳的好朋友，他将帮助王文阳挖掘他想要的灵感素材。
1: 长城文化，
2: 长城加在里边呢，咱们就先去龙头，就是长城的起点老龙头，行吗？
1: 可以。
2: 走，
3: 咱们这边就是渤海湾，咱们海的对面等就是山东的蓬莱。那在嘉靖43年的时候，蒙古骑兵想要通过结冰的浅海绕过长城，所以说之后修建了咱们的靖鲁台，也叫靖鲁一号地台。后来在万历7年的时候，戚继光就派他的参将吴惟忠增筑了这一段入海长城，所以说咱们入海石城修建在海里边，就有效地阻挡了敌人通过浅海绕过长城进犯的这么一个通道。
4: 海里边敌人过不来，那咱们山地长城就阻挡了敌人偷偷地从山上绕过长城的这么一个路线。
2: 咱们山海关的脚山长城呢，是从老龙口起跨越的第一个山峰，所以说也被称作是万里长城第一山。然后咱们前面呢，最高那个地方就是咱们的一个敌台，
1: 记录
2: 对，咱们可以从这儿照张相。你看，咱们这个地方是去的老龙头，这是咱们现在在的天下第一关。那这边呢，就是咱们的脚山。首先，这样的体系其他地方没有；其次，咱们拿结果说话，640多年，咱们山海关从来没有一次被敌人从正面攻破过，
1: 真的是太厉害了。
2: 从这可以回头看一下。那这个位置主要拍的就是咱们天下第一关的这块匾了。咱们山海

0: 海关景区其实是非常适合年轻人来参观的，所以说你要做月饼，我也推荐你往年轻化的这么一点发展。
1: 好的，好的。
2: 如果说山海关的防御呢是硬文化的话，古城的生活就可以是软文化。
1: 好，谢谢。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老冰糕，最传统的老味道。
2: 我觉得地方特色风物或者美食小吃都可以是月饼馅儿创新可以考虑的内容。古建筑的飞檐，还有古城里满满的烟火气，这些我都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画面都给我的设计带来不少的灵感。
1: 月饼的饼皮呢，我考虑用桃山皮，因为桃山皮不易开裂，还绵软细腻。
3: 桃山皮是一种以白云豆沙为基础，自带柔和奶香的新型饼皮。
2: 饼皮的制作方式呢是这样的，白云豆泡一个晚上以后，用高压锅煮熟，沥干水分，然后用中小火慢炒，加入黄油、糖、牛奶，炒到抱团就可以备用了。
3: 桃山皮加植物色粉调制成多种颜色，就可以利用饼皮来作画了。
2: 然后有的代表天空，有的代表长城，有的代表山。馅料我也分主题做了考虑，角山主题月饼呢，我会用到红枣核桃馅儿。先把红枣核桃烤熟，哇，太香了！这个是我们角山产的核桃。下一步我们把它们打碎，然后加入油糖进行混合，拌成馅泥。
3: 红枣包裹着烤香的核桃碎，香甜酥脆，与山野气息完美融合。
2: 老龙头呢，紧邻大海，海洋元素，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海鲜螃蟹做馅儿。把螃蟹蒸熟，把肉挑出来再炒熟，放一点点盐，加上香油，它就是咸鲜口的馅儿了。
3: 咸鲜的海蟹肉馅儿是惊喜的风味，鲜甜不腻，海的味道在口中漾开。
2: 我最想尝试的呢，就是天下第一关月饼，因为我要用到老冰糕做馅儿。老冰糕舀一勺放到桃山皮里，动作要快，然后包进桃山皮里，用天下第一关的模具再压制花纹。
3: 经典的老冰糕馅儿，沁爽清甜，奶香四溢，带来如古城夏日般的清凉回味与独特层次。
2: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老冰糕了，现在我就来尝试冰糕馅儿的月饼。嗯，好凉快，很清爽，我觉得非常好吃。
3: 王文阳不仅想到了形式的创新，还想到了食用场景的创新。单个主题月饼加上可爱元素的小点缀，他们又变成了年轻人喜欢的下午茶氛围茶点。
4: 太好吃了，味道绝了，
5: 设计的确实太好了。
3: 关外的雄浑气魄烙印在月饼之上，前方高能预警，线索指向临近的北京城，那里有双手正在唤醒沉睡的时光胶囊。
6: 注意这个文字的反正的问题，倾斜一点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3: 出生于1992年的蒋宁，是余小果点心模具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也是一位点心设计师。
6: 我是本身是学的艺术设计专业，因为一块小小的点心模具，我和博物馆建立了近10年的关系。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玩鼓子手办，博物馆里边的模具就是我的手办，也是我灵感的源泉。我们现在博物馆呢，收藏了有20000块左右的模具，里边呢囊括了中国古代到现在的这个各个时代、各个时期的这个内容。整个的文化我们也是分了生婚寿喜这个题材都有，然后还有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养生，还有这个里边的内容是比较这个丰富多彩的。中国有个节日叫乞巧。所以它里边每一个造型就代表了对小孩的一个出生以后的祝福，这个也比较有意思。里边是个和和而先，和和而先代表了和和美满。这一个模具比较有意思它是祝寿的然后另外呢，它做成了一个
7: 就像电影里雷神锤一样的造型。
6: 这块模具呢，是我们馆藏最大的一块模具，这个是我们博物馆里边最小的一块模具。 啊，因为点心它本身是一个大的这个品类，其实月饼就是中秋节吃的点心，我们管

0: 藏很大的占比都是月饼的模具啊，里边多与玉兔啊，然后嫦娥啊，包括广寒宫桂树的这个题材为主。
1: 这次，蒋宁又钻进了中国老模具的故事堆里，想挖掘出今年中秋爆款。蒋宁细心琢磨馆藏模具，其中一个唐代陶制月饼模具打动了他。

0: 这是馆藏月饼模具中唯一的一块唐代陶制模具，充满了华丽的吉祥寓意花纹。
1: 模具呢，它外边是个连珠纹，里边是连理枝，代表了交融和交互的一种概念。月饼一词的由来啊，就是从唐朝开始，所以我们想用这块模具代表中秋节去呈现给大家啊。然后它是其实有几个层级啊，然后再往里边走才是连理枝的造型和花朵的造型啊。然后花是不间断的啊，这种一直延伸上去啊，然后做了一个完整的包裹啊。我们在复刻的时候会把这个一些缺失的内容给它填补出来啊，然后保留它完整的美。
0: 蒋宁手绘月饼模具的纹样，复原了它的精美图案，接着又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了参考模具。但是一块单色的唐陶月饼在当代应该赋予它什么色彩呢？
1: 现代人的审美和古代人的审美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在去传承古代的这个美学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现代的改良，整体的外观的颜色我们都采用了一个米色调啊，保留了这个莫兰迪色的一种色系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四个颜色，四个口味啊。这款月饼的这个皮呢，我主要的材料会用到白芸豆啊，白芸豆泡发高压锅去蒸煮它啊，然后我们再去把白芸豆的皮给去掉啊，最后碾成泥啊，然后泥再加上一些辅料啊，包括白砂糖、面粉，然后包括奶粉，然后做一个融合啊，就把白芸豆炒成这种抱团的状态。我们其实为什么有四种的馅料呢？还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这个四季平安。就我最想说的还是我们的天香黑茶馅料，黑茶呢能去湿，在夏天吃是最好的。啊，然后还有白芸豆加上板栗，这个板栗是要去壳，进行蒸煮，把它蒸得松软，然后更好去打成这个泥状。研磨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点点板栗的颗粒度，这样入口的时候它能吃到板栗的味道。捣成泥和黑茶然后一块来搭配，中间加上白芸豆加白糖做一个提味的这个搭配，最终形成天香黑茶的这款馅料。
0: 马蹄豆沙、香菊玫瑰、元气红枣、天香黑茶，四种精心制作的馅料分别被包入紫、橙、咖、绿的双色饼皮中压制成型。蒋宁把这款中秋月饼命名为花响蓉。
1: 我们来品尝一下吧。
2: 好，
1: 你想吃哪一个
2: 啊？我吃这个吧，巧克力色的。
1: 那我吃这个绿色的吧。
2: 嗯，我这个红枣味很浓郁啊。
1: 嗯，我这茶香也刚刚好，真的是
3: 一口梦回唐朝。
0: 当历史的密码被温柔拾取，我们渴望奔向更远的地方。看，一场颠覆味觉认知的荒野试验正在上演。
4: 我叫李飞，是过桥米线之乡云南红河州蒙自人。我的祖辈最早是在江南地区种植桑树的技术人员，后来来到了云南，最终扎根在了蒙自。因为感念蒙自这片土地，也为了怀念家人，所以今年中秋我打算用桑叶和本地土产的大米与野生菌融合在一起，来制作一道专属月饼。
0: 云南被誉为世界野生菌王国，这里群山纵横，立体气候错落，广袤密林温润肥沃，孕育出约900种已知野生

0: 登食用菌。李飞带着儿子进山寻找野生菌，很快他们采到了制作月饼馅料所需的第一种菌正红菇。
1: 云南的每一片山都有它的气候特点，我们红河州地处滇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了菌子们另一种热烈奔放的风味。
2: 看怎么还有点烂烂的，
3: 被虫咬了就说明没毒，虫子都敢吃我们也敢吃。
0: 对于李飞而言，野生菌从来不只是时令食材，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山野浪漫，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必需品。这口无可复刻的天然鲜香，没有任何调味品能够与之媲美。在一片阔叶林中，他们顺利采到了制作月饼馅料所需的第二种菌青头菌。
1: 采菌子不能连根拔，要这样轻轻的，它的下面有菌丝，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采完以后
3: 要记得把浮土回填。我们跟山林有一个古老的约定，叫做不伤菌窝，年年有菌。
0: 云南人对于吃菌子这件事不但迷恋，而且专业。李飞最后轻松采到了剑手青，而它正是专属月饼中所采用的一道重要食材。
1: 这种菌的内部菌体一旦露出，接触空气的部分就会迅速氧化成靛青色，因此得名剑手青。因为它有毒，中毒后还会看见小人，所以烹饪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充分炒熟煮透。这道月饼的馅料主体是由青头菌、正红菇与剑手青这三种野生菌制成的，它们从味觉上分别代表了清、甘、醇，从口感上呢又分别代表了爽嫩、绵密与饱满，三者结合清新打底，甘香提韵，醇郁收口，让整体风味变得生动跳跃，富有神采，最终呈现一种口味相融互补、口感层次错落的味觉感受。
0: 在炒制后的野生菌馅料中，依次加入适量蜂蜜、熟芝麻、椒麻油与咸鸭蛋黄，经充分混合，再将馅料揉搓成团。
1: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味觉彩蛋，就是三叶粉，它所自带的清冽色感就像一盏探照灯，能瞬间照亮并放大菌子本身更深层次的鲜甜香，让整个味觉体验变得立体又灵动。
0: 经手工挤压得到的桑叶汁被李飞添加进饼皮坯中，也成为合味中的重要一味。这不仅是风味的调和，更是一次独特的创新。
1: 把做菌盖的米团用左手托住，右手大拇指轻轻按住中间，形成边沿微薄、中间略厚的菌盖样子。再把做菌杆的米团压成圆形薄片，放入馅料，然后轻轻把它们揉成团，搓成上细下粗的菌盖。
0: 野生菌、大米与桑树叶被李飞心怀敬意地融合进一枚枚造型别致的创新月饼中。在李飞家的团圆夜餐桌上，这道由冰皮月饼制作工艺创新而成的三菌月饼也成为了一种味觉印记。清鲜、甘香、醇郁三重滋味在口腔里依次绽放，层层递进，而桑叶的清冽则如一缕月光，贯穿始终，余韵悠长。
2: 闻一下，
0: 李飞所独创的这道月饼名为三菌合味，它不但蕴含着三菌愈团圆、合味即心意的美好愿望，也凝聚了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沉淀下了由岁月所赋予的共同记忆。 采集完天地间的野性灵。

0: 光，脚步继续北上，一场另类的甜蜜铸造在工业腹地悄然启动。
1: 别个都说沈阳是个东方的味儿，硬核得很。我一个成都来的，18年了，才慢慢读懂这个城市的味道。
0: 80后的唐涛，成都出生，沈阳扎根。
1: 刮干净点啊，别浪费。
2: 豆沙
1: 的啊。
0: 十几年来，他从一个烘焙行业的小透明，一路升级打怪，逆袭成食品厂的厂长。如今，他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为这座陪伴他成长的城市，打造一份独一无二的中秋味觉档案。沈阳的工业史堪称一部硬核履历。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成为中国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有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
3: 沈阳铁路陈列馆是2010年10月18日正式开馆。那您可以看到，我们展馆里是共陈列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以及电力机车，共68台的机车车辆，展示了沈阳铁路131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两台机车，就是我们馆陈列的最早的两台机车，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台是中华之星动力车它也是第一台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动力车，为我们国家现在的高速铁路奠定了基础。这一台呢是前进型的蒸汽机车这台车呢一共生产了4700余台相当于全国制造的各种蒸汽机车总和的一半
1: 这轮子挺大，有没有更大一点的
3: 当然，这就是我们馆最大的那个车轮了。哇，
1: 这么大，
3: 你可以看一下，
1: 这么高，这有多高
3: 这个车轮的话直径是达到了2米，
1: 两米
3: 比一下身高。
1: 我的天哪，太震撼了。沈阳就是个铁路枢纽嘛，我想通过它连接我的月饼上火车，坚硬的外壳是吧，月饼也是外壳做成，然后再表现一下柔软类型，馅儿是软的，我想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月饼的外形我已经有灵感了，现在想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放到我的馅儿里，走，跟我来。紫苏在沈阳也叫苏子，可以在餐桌上包饭包肉。沈阳还有一种吃法叫苏耗子，做咸菜吃法可多了。
0: 但唐涛此行的目的并不是紫苏。
1: 吴姐忙着呢。
4: 老弟来了。哎呀，
1: 过来看看你。
4: 挺好吧？
1: 挺好，太香了。
4: 那个叶好吧，完苏子儿打出来也是籽粒饱满，你知道不？
1: 今天紫苏子什么时候下来啊，姐？
4: 大概得9月末10月初吧。
1: 那不赶趟啊，那还有呢吗？你的？
4: 我这有。
1: 好嘞，
4: 没问题。哎呦，
1: 大姐这籽儿好啊，这饱满呢，
4: 老香了，你看看。哎呀，一个是一个，
1: 太香了。你看那个紫苏子儿，小小的，它香气非常的霸道，就是那种清新的，草木香里带着点新香味儿，这次。我想创新一点，用它放到我的月饼馅里，能提香解腻。当然是小火慢炒，慢慢的炒，炒出香味儿，真香！哎，噼啪啦的，出香味了，太霸道了！哎呦，简直了不得！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制作月饼的时候了啊，这边呢是。一些馅料的原料，馅料嘛是把这些原料充分搅拌在一起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可以了。之前我们也尝试过用桃山皮去制作这个月饼，但是口感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又尝试了用老式的皮，那老式的皮的话颜色不够好，然后最终我们今天决定采用深黑可可粉。来制作它，皮料上需要每一步把所有的原料

0: 充分搅拌均匀，最后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行了。因为我们沈阳就是重工业嘛，我们想致敬重工业，然后我们研发了一款新型的齿轮模具，代表的就是重工业的感觉。烤制是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控制好时间和温度，才能呈现出最好的口感和颜色。
1: 当巧思与匠心在烤箱里灵魂碰撞，这款自带工业风的月饼终于要惊艳亮相了。
0: 你看这外表很硬核吧，像齿轮的形状，然后吃的时候是酥子馅的，轰然一下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哎呀，它独特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口腔，清晰又厚重的感觉，好吃拔丝。
1: 这就是唐涛对沈阳工业技艺的中秋献礼，致敬硬核岁月，赞美流光年代。月光流转，传统不老，从山海关的雄浑到唐韵的瑰丽，从云南山野的奔放到沈阳工业的硬核，四款月饼串起了一条中秋文化创新的脉络，他们让古老的节日味道在舌尖上再造出新滋味。

0: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月光追了有路，送来惦念的人。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用得着说的那么仔细吗？啊？
1: 丽莎，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2: 陈总，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了。
3: 大家好，我是小白兔雪球，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她每天都很忙。我要带上我新采的胡萝卜去找妈妈。妈妈，妈妈。
4: 气氛慢慢积压。

0: 今天这个价钱值，
1: 值，非常值。
0: 我接个电话啊。
1: 哎，
2: 喂，英姐，谢谢啊，谢谢你护着我。我知道，我觉得李少爷是有口无心。对对对，都要防着。谢谢啊，英姐。再见。
1: 没事吧？
0: 没事，就是升职不是明调吗？今天请假就弄完考试了。
1: 你不会想着还要回去吧？
0: 假都请了，回去干嘛呀？我们就要看着朵拉哥写。
1: 你
0: 写。哦。
2: 这么开心啊！今天
3: 骑一天了，累不累？
2: 哎，书法，哎，看一下吧，我们。那我们看一下，谢谢。
4: 你好，这位家长，我们的老师都是国家级的书法大师。现在啊，孩子就是打玩游戏，
1: 不，
4: 很多大人写字也都不好看，但是人如其字嘛。孩子能写一手漂亮字，也会在关键时刻有所加分的嘛。而且练字也能练耐心，也能练修养。哦，对了。我们本周末有一个免费的体验课，到时候你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参加。
2: 朵拉，妈妈带你上免费的体验书法课，好不好？
5: 什么是书法？
0: 书法就是可以让你写出一手漂亮的中国字呀。

0: 我不要。
1: 那写字写好看了，会有很多人喜欢你。
0: 我爸爸写的字漂亮吗？
2: 一般。
1: 你爸写字像狗爬一样。
2: 那你怎么喜欢我的？
0: 那我要和爸爸学学狗高字。
3: 有人弄巧成拙了啊！
1: 气死我！
0: 妈妈，我想学画画。
4: 哎，家长，
1: 哎，
4: 我们这儿
3: 为什么
4: 有画画班呢？
1: 哦，哎，你为什么想学画画呀？
0: 西西和川宁都在学画画，我也想学。
1: 啊，那太好了，那妈妈就跟你报美术班，好不好？
5: 好了，我告诉你，要是交了钱报了名的，您可得好好学了，听明白了吗？
0: 嗯。
5: 行。
1: 哎，我这拿走了啊，谢谢。
4: 好的。书法体验课开始啊，
6: 也就是说，这两年投进去的钱，只能保本，根本谈不上赚，是这意思吧？
7: 主要是市场缩水的问题。
8: 俊龙啊，你的能力呢，我是相信的。
9: 我们是你们的控股公司，
6: 当初投你们，就是看中了你们的发展前景。
9: 但是说实话，现在你们的业绩令人失望。
10: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唐总，我有责任。
9: 今天叫你们来，一呢，了解情况，碰碰问题。第二呢，是给你们吹吹风，让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
6: 董事会的意思，
9: 如果业绩继续下滑的话，可能会考虑关掉你们的公司。
6: 啊？
11: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
1: 哎呦，电话还没修好吗？真是耽误事儿。
12: 哎姐，怎么了？
1: 喂，魏一，可盈电话什么情况呀？他在你身边，你叫他接电话。
12: 哦，你等一下，接。
13: 喂，姐，你打我电话了？
1: 是的，工作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而且你能不能把手机修好呀？太耽误事儿了。
13: 好，行，姐，拜拜。哎，真的吗，姐？我真的能去你公司上班了？
1: 是的，我们公司前台呢待遇不错。你先在这去上班，然后等以后碰到更合适的工作，咱们再换。
13: 哎，姐，这已经很好了，我们一定得庆祝一下。我请你出去吃饭吧。
1: 不用，心意领了。不过到了公司之后，千万别跟人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
13: 哎，放心姐，这点事儿还是懂的。嗯，好。
1: 其实，在公司做事情，第一要学会做事，第二就是懂得做人。
13: 哦，明白姐。不，我还是想请你吃饭。我们把图图姐和亮亮姐一起叫上吧，反正我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平时也很照顾我，这次我就见花献佛，请你们一起吃个饭。
1: 我发现你真的比宋阿姨适应这个社会节奏要快哦。
13: 优秀。
1: 行，那我去给他们俩打电话。
14: 好看吗？
13: 一般般，我们看看其他的吧。好吧。哎，姐，你看这个怎么样？很可爱。
14: 这个好像小学生的帽子
13: 啊。哇，可以啊，挺可爱的。你要不要就拿这个？
14: 好像小了。
13: 可以。
14: 哎，图图姐，你来了，
13: 好亮亮呢。
15: 他说让我们先选地方，然后把定位发给他就行。
13: 哎，你们两个电话什么情况？一个占线，一个接不通。啊，
14: 图图姐，不好意思啊，你看我的手机摔成这样了，然后他这个信号就时有时无的。
13: 手机都摔成这样了，干嘛不换个新的？
15: 啊，去哪吃？
13: 我是来蹭饭的，你们定呗。
1: 我们定，别了吧，到时候你又说我们没有品味，你定吧。
13: 我定。那走吧，我学学。
16: 好。哎，这家不错啊。好吃也不贵，而且还清静，
15: 但是在等位啊。

0: 哎，这家店人均消费不到100，团购还打折呢。哦，挺好的，那就这儿吧。好啊，
1: 那我去排位。
0: 好。行啊，小兔兔，最近很善解人意嘛。
1: 人家小女孩，手机坏了都不舍得换个新的，叫个老公也不靠谱。如果我们再宰人家一顿的话，那太说不过去了吧。
0: 那可是我亲弟妹啊！你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人说话就这么有情不义。
2: 对对对，你说话犀利，说的有道理，说的好。之前呢，我是觉得可盈不靠谱。你说谁能背着自己的爸妈和一个男人领证结婚呀？这得多二啊！
0: 但是现在接触下来，觉得他比我弟懂事。
2: 姐，还好了，还有3桌前面。
0: 好，哎，可盈，你怎么看机遇这2个字？
3: 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那是官方的解释。
3: 那你说个非官方的呗。机遇稍纵即逝的机会，否则呢，每个人都能抓得住。就好比你坐在家里，这个时候呀，突然有人敲门，你问谁呀？对方说我是机遇，这个时候你再去开门，那已经晚了。
2: 那我。 不应该问，应该直接去开门。对，所以呢，你还是赶紧换个新的电话，像工作那么重要的事情联系不到你，那多耽误事儿啊！
4: 幸亏四零在公司罩得住，
2: 要不然什么机遇都错过了。
4: 就是呀，这年头换个手机这么难吗？
5: 哇哦，你来啦！
2: 来了。
5: 我以为你不好找呢。
2: 就是啊。
4: 你可是出了名的好路痴啊！哎呀，现在的电子产品多先进呀，输入地址、连上几台阶，走几米拐个弯，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我要是再找不到，我就不是路痴了，我是智障。
2: 啊，姐，我去看一下还有多久到我们。
0: 好，
4: 拿来看看。哎呀，还有点用不明白呢。
0: 据说好像功能很厉害呀。
4: 才知道情况。嗯。
2: 啊，我接个电话啊。喂，你回来啦？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我没什么事儿，那行，那一会儿见。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事儿，你们吃呗。
4: 什么事儿比姐妹聚餐还重要？
2: 这样，今天呢，算我欠你们一顿。
4: 回头我补上，
6: 去吧。你们
4: 是开心哈？好。图图不对劲，特别的不对劲。
6: 哎，姐，到我们了，吃饭去。来了。四娘，小图图什么情况？
4: 什么什么情况？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呗？
6: 这么神秘，是不是背着我们交男朋友呢？
4: 他要是真有男人了，我替他高兴，铁娘子终于又开花了，多好呀！
7: 你说能让图月这么急不可耐的男人会长什么样子？啊，
4: 不会是地中海望雪珠吧？
6: 你这三八的有点超前啊！哎，姐，这桌子这么大，不然我们把姐夫也叫过来吧？
4: 好啊！哎，把唯一一起叫过来吧，你们俩过分了啊！一家人实力撒糖啊，吊打我这个单身狗啊！
6: 那你也可以把老谢叫过来呀，正好有人给我们买单了。
4: 算了吧，我怕他跟你们产生代沟，还是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一起吃饭吧。
6: 给你打电话吧。
4: 好。
6: 你好，谁的甜品？
4: 我的。
6: 谢谢。
4: 不客气。
8: 稍微多吃点鱼。
4: 海洋，吃你的，甭管他。
8: 文一，能不能别玩手机了？能不能好好吃饭？
9: 玩小说挂什么？我得盯着点阅读量啊。那你那个阅读量倒是上去没有啊？
8: 不太理想，可能我这种阿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有点太超前了，现在观众不大能接受得了，素质不行。
9: 我说文一弟弟啊，与其关心您那魔幻现实，不如现实点。 关心关心你媳妇儿，
10: 干嘛？
2: 哦，没事啊。
9: 你媳妇儿手机摔坏了，你知道吗？

0: 点耽误正事儿，你知道吗？这年头没有手机怎么过日子呀？
1: 您那嗷嗷的上网，媳妇儿连个能接电话的手机都没有，还不赶紧给换一个？自己的女人自己不疼，等谁疼呢？
2: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带你换手机屏幕啊！
1: 哎呦，真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啊！
3: 我要去趟卫生间。
2: 去了我等你。
3: 你陪我呗。
2: 去吧，我
3: 走。你看手机。
2: 你给我转钱干嘛？
3: 今天我们吃饭，你去买单。
2: 刚才那郝亮说的话，你往心里去了是吧？不是你搭理他呢，从见他第一面我就看了，这就是个爱慕虚荣、牙尖嘴利的女人。你知不知道姐夫跟我怎么说的？说他那老公那男的俗不可耐，天天就知道钱，他还知道什么呀？这人说话我根本就不长耳朵听，你回来少搭理他。
3: 别的不说，就我们在姐姐姐夫家住了这么久，一点表示都没有。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我们就请姐姐姐夫吃一顿，这样大家心里都舒服点。
4: 行，知道了。
3: 姐姐、姐夫、亮亮姐，还要吃点什么东西吗？
5: 没事，可以哦。我吃饱了。
6: 哎呀，本来想跟龙哥喝两杯的，可我准备要二胎呢。
4: 要二胎了？
6: 啊，老谢喜欢小孩，我也乐意生。
4: 真好哎！哎，你看人家说要就要嘛。
7: 你笑什么呀？
4: 啊？
7: 哪好呀？人家家里什么条件呀？咱家什么条件？聊什么？本来就是，
6: 是什么是？
1: 你家条件也不差呀。
7: 可是我家条件就是没你家条件好。
1: 行了，
7: 可以，我们已经吃好了。
3: 好，那我去买单。唯一，
2: 我去买单啊。
3: 哎，姐夫，我去。哎，
8: 没事，都一样，都一样，坐。
7: 坐吧，可以，让姐夫去买吧。
3: 姐，我其实已经把钱给唯一了，没想到他电话来了，还太巧了。
7: 没关系的，你姐夫刚才不都说了吗？他买就好了啊。
1: 可以啊，你图这男人什么呀？怎么了？我就乐意说。
0: 一直觉得男人长得帅不一定是优势，自以为长得帅，怎么天生女人就该惯着他呀？看看你老公，
1: 自己用什么好手机，给你换都舍不得。这种男人，趁早分了。
7: 哎，说什么呢你？他俩都领证了，
1: 领证就不能离呀？
7: 你越来越过分了啊！
1: 过分，我就是看不顺眼。宋思宁，以后吃饭有你弟别叫我，生不起那气。
9: 你喝茶喝醉了吧你？啊，
1: 喝酒喝醉了。
3: 宋唯一，
2: 你干嘛？
3: 你今天为什么不买单？
2: 我不是接了个电话吗？我回来，姐夫把单都买完了。
3: 真的很巧哈。
2: 哎，那电话进来的就是那么寸。
3: 行，算你有理。那你把我的钱还我。
2: 什么钱啊？
3: 我今天给你买单的钱。
2: 我说你非得现在要是不是？
3: 那是我问老家朋友借的，就为了今天这。
2: 行了吧？干嘛还有事儿？
3: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换手机？
2: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3: 那是我的钱，
2: 那你也得等我有钱了吧？我没钱怎么带你换手机啊？
3: 你有钱打游戏，连给我换个手机屏幕的钱都没有。
2: 我打游戏又不用花钱啊。
3: 你昨天晚上游戏充了648，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7: 一路上都在拿郝亮亮生二宝的事情挤得我。人家家里是什么条件呀？你自己看吧，这是我们养孩子的花销。
10: 我不看，朵拉怎么长大的？不就复制一遍就行了吗？
7: 李俊龙，复制一遍？我告诉你，你今天看也得看，不看你也得看。你以为养个孩子这么简单吗？这是我从怀朵拉到生他，再到把他养到现在所有的花销，你复制一遍给我看看。
3: 你说我做这些是为了谁呀？咱们俩来北京，
8: 人生地不熟的，全靠姐姐姐夫帮衬着。你今天那个电话就那么重要吗？你就不能买完单再去接吗？人家本来就有一句没一句的数落你了，你倒好，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11: 顾叔，你别说了，行吗？
8: 你哭什么呀？
11: 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了？自打来了北京，四处碰壁，投稿被推，人家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心里就能舒服了。哎，我今天在家待得好好的，非要我去吃那什么破饭，结果被那郝亮的那一顿数落，我心里就能开心了。再说了，是我不愿意买单吗？我就去接个电话的功夫，姐夫就把单买了。回来我问姐夫多少钱，多少钱，我把钱转给他，姐夫就是不告诉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8: 我让你买单，也是想给你长脸。
11: 可阳，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我心里也不舒服。我也想，一来北京就能闯出一片天，可是这创业它需要过程啊。那郝亮亮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你也不看他老公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才成功，然后才娶的他。要是给我20年，我肯定能比他有钱。我宋唯一早晚有一天会让郝亮亮为他今天对我的羞辱买单。
8: 算了算了，我不提这个事儿了。今天都有点累了，咱们早点休息吧。你也别玩电脑了，啊。
11: 我今天这事儿是挺尬的，但这事儿他不赖我。这样，明天我单独请姐夫吃顿饭。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家，只要把我姐夫哄好，什么都不是事儿。
4: 这么多呀？
7: 你以为呢？养孩子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我还没有仔细算呢。我们两个人生第一胎，谁都没有经验。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如果要生第二胎的话，我们必须就要计算成本，这些只是硬件成本，软件的我还没算呢。我指的就是教育成本。
10: 你就是要跟我说多元教育是吧？
7: 不是我要说，是社会的大趋势。谁家孩子不是早早的就进入到了起跑线呀？亮亮家的孩子从小就是舞蹈、钢琴、英语，每天司机接送，人家家里什么条件呀？再说了，很多父母为了孩子能够全面发展，早早的就把钱攒下来，以咱家的财力，同时给两个孩子提供多元教育，可能吗？到时候你想放弃谁？
10: 说来说去，就是经济问题。
7: 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主要还有我的经历。5年前我多大呀？你别小看这5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年轻了。生了孩子，从怀到生再到养再到我身体的恢复，真的要牵扯大把的精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顾孩子就顾不了事业，不顾事业就没有钱赚，没有钱赚你拿什么去养孩子？
10: 说来说去，核心就一个字儿，钱。四娘，如果说在短时间内我挣到了你所谓账单上的这些钱，而且前提是不降低我们生活标准，这个二宝你生不生？
7: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非得要二宝，是对朵拉失望了，还是对咱俩的婚姻有什么想法了？
10: 我对朵拉的爱是可以用生命去维护的。
7: 一个孩子我有信心能够教育好，如果两个孩子的话，我真的没有信心。
10: 你为什么总要规划孩子的未来呢？
7: 我们是他的家长，我们不给规划谁来规划？
10: 可你规划的道路孩子他未必喜欢呀。就现在朵拉这么小，已经被我俩逼的会当两面派了。
7: 什么意思？
10: 你还记得吗？那天联欢会
12: 我们接他回家的路上，你要给他报书法班。
7: 我记得呀，当时他。

0: 他说他不要上，他要上美术，不就给他报美术了吗？
1: 那他都是欺骗你的，他为了不让你不高兴，言不由衷的话。
0: 言不由衷？
1: 那天晚上我哄他去睡觉，他亲口跟我说的。
2: 凯蒂和他的猫咪莉莉，
3: 爸爸，你要报美术班了吗？
2: 报了呀，钱都付了，怎么了？

0: 欢画画。爸爸，你别跟妈妈说，你能偷偷的让我不上美术班吗？
1: 行，你不想上就不上呗，爸爸不勉强你。啊？
0: 谢爸爸。
1: 虽然这是童言，我这个当父亲心里听的真的不是个滋味。
2: 他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呢？
1: 他怕你不高兴吗？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了哄我，所以假装说他想上美术班？
1: 可不是吗？朵拉被你逼得情商都高了。
2: 我的教育有这么强势吗？
1: 缓缓吧，思宁。我觉得朵拉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应该是品德跟思想上的，你给他上再多的培训班，他品德思想上出现问题，那是我们教育的错误跟失败。反正我希望你生二宝没有其他的意思，最主要的也希望你能在家跟他缓和好关系嘛。反正就一句话，你要是生二宝，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你不用操心。
2: 我没说我不愿意生，再说我已经答应你父母了，我肯定是会做到的。而且我现在也在调整我的作息，咱们先别说什么升不升职的事儿，只要你的工作有起色，咱们攒一笔生二胎的费用，我就生，行吗？
3: 一言为定。哎，赚钱这事儿对咱来说不叫事儿啊。
2: 傻子，
3: 洗澡去了。

0: 思年，
1: 嗯，
0: 那个和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够呛。
0: 你说现在培养一个自己用得顺手的人多不容易啊！我还是想极力挽留他一下，
2: 但是他的态度比较坚决。
0: 那如果我现在提拔他做我们业务部的副总监呢？
2: 我怎么觉得他离职，啊，和物质没有多大关系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啊？
2: 这样吧，我再去跟他聊聊，但是决定权还得看他自己。
0: 啊，对了，你弟妹那个事情我已经跟艾军说过了。
2: 嗯，艾军跟我说了，
0: 谢谢。
2: 我下午带他面试。
0: 好。思年，和亲的事儿再努努力。啊，
2: 嗯，好。
3: 你之前有坐班的经验吗？
4: 嗯，没有。但是我会努力学习的。
3: 那如果你来上班的话，主要工作呢就是前台接待，微笑呢是最重要的，因为来这边洽谈业务的都是大客户。
4: 姐，
5: 看来是个好消息。
4: 嗯，艾君姐说我下周就能来上班了，这是我在北京第一份正式工作。
5: 那我要好好恭喜你啊，咱俩以后就是同事了。
4: 嗯，哎姐，我中午请你吃饭。
5: 不用了，我上面还有好多事呢，咱俩明日方长。
4: 好吧。
5: 嗯，那我先走了。
6: 唯一，
7: 嗯，
6: 我找到工作了。
7: 真的呀？
6: 啊，跟你姐在一个公司。
7: 你也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行。
6: 不过呢，我就只是一个守前台而已。
7: 前台怎么了？已经很厉害了好吗？
6: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你要努力哦。
7: 放心吧，我都决定了，再也不去那些网站投简历了。
6: 嗯，那你准备怎么做呀？
7: 那些所谓的网站编辑，这段位太 low 了，根本就看不懂我要写的东西。这求人不如求己啊，所以我决定自费充值，成为各大文学网站的 VIP， 然后把我的作品往他们那些网站上一挂。
6: 然后呢？
7: 然后就坐等点击率上升啊！我相信识货的人民群众大有人。

0: 在，我跟你说，只要这点击率一上来，我的作品成为大 IP， 到时候就是他们来求我了。
1: 啊，我这个我也不太懂，靠谱吗？
0: 什么叫靠谱吗？绝对靠谱，多少网文大神都是这么出来的。
1: 干嘛去啊？
0: 庆祝一下呀！庆祝我们家可盈找到新工作，老公给你换个新的手机屏啊！
1: 啊，
0: 走，
1: 老公最好。
0: 走走走走走。
2: 可晴，你确定你要离职吗？
3: 嗯。
2: 理由呢？
3: 您干嘛一定要听理由呢？
2: 离职。说明你对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不满意，其实我也想听听，陈总也想知道，这样以便我们以后做出调整，不会再出现你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
3: 那我真的谢谢你跟陈总这么看得起我。
2: 我没有套路你的意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所以也希望你可以跟我说说真心话。
3: 您真的特别想知道我离职的原因吗？
2: 是的。
3: 好吧，年初我妈来北京了，
2: 一直待到现在。
3: 嗯，她来就是准备逼我辞职，带我回山东老家。
2: 啊，那你妈妈不知道你在公司做得很好吗？
3: 她知道啊，但是她也知道我毕业之后到北京打拼12年，熬干了心血，耗尽了青春，如今34、35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他们都非常为我着急。
2: 就为了这些？
3: 就为了这些？我86年的，我今年34了，在老家跟我同龄的姐妹们大多都生二胎了，我呢，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年初我爸在电话里跟我一通嚷嚷，叫我辞职回家踏踏实实相亲结婚，我妈因为这事游说了我小半年，最后被他说动了。
2: 但是你在北京有车有房，为了一个男朋友就要放弃你在北京的一切吗？
3: 有车有房，房子是个大开间，
4: 车子买得起开不起啊，加油保养都是支出，
3: 辛辛苦苦赚的钱全付了车贷房贷，如今混成大龄剩女啊，除了工作表面看起来风光如意之外，其实每晚都是孤独到天明。宋总，您家庭美满幸福，单身狗的悲哀，您不懂。
2: 可是你回了老家，不一定能找到像现在这样这么好的工作和待遇啊。
3: 但至少踏实啊，家人亲友都在身边，渴了饿了有人疼，病了累了有人管，回去发展的话，好赖不计离着父母近啊。我爸妈年纪都大了，他们也希望我陪在身边，或者我在北京有人照顾，他们还能稍稍安心，不然他们真的成天担心我的。前几年我妈还年轻的时候，没事还来北京跑一跑，看看我，给我做做饭什么的。现在慢慢的也上年纪了，跑不动了，所以叫我回去了。
2: 那你确定你回去能找到适合的对象吗？
3: 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国际大公司，接触的人也都比较高端，所以我眼光也就比较高吧。宋总，您客观的说，我条件不差吧？
2: 不差。
3: 我有房有车，我长得也不差呀。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些条件最后变成我的累赘。北上广深竞争激烈，消费高压力大，我本以为以我这样的条件应该还挺抢手的，结果多少男人一听觉得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因为很多男的在北京打拼很多年都还没有达到我这样的条件，肯定觉得 hold 不住我，有的甚至一听我这条件面都不见了，就直接 pass 了。
2: 那你回家呢？你觉得你回家能找到这种符合你条件的男士吗？
3: 不一样啊，

0: 回去就会降低择偶标准啊。以我的学历履历，我可以分分钟找到一家不错的公司坐班，
1: 而且还不用这么拼。我还会拿很多闲散的时间出来社交，也许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了。
2: 你好，我换个手机屏。
3: 有原厂和山寨的，换哪个？
2: 要
4: 便宜的就行。
3: 换完屏要贴膜吗？
2: 当然。
4: 不用，那贴膜的钱你自己出行吧，我这实在是。
3: 膜也贴最便宜的呗。
2: 贴好的。
3: 行，好嘞。
5: 还有吗？
1: 你说我做业务主管，我每个月每天都丝毫不敢松懈，因为我一松懈，业绩就会下滑，提成就会泡汤，而基本工资根本是不够花的。我把自己累得失眠、抑郁、颈椎病，回过头发现我连像样点的大房子都买不起。我妈来北京，我俩是挤在一张床上睡的。你说我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回老家，住着我爸妈的大房子，我手里拿着这些钱，我可以活得十分潇洒呀。那既然这样，我又何必在北京受这份罪呢？宋总，这就是我想离职回老家的原因。也许您觉得我太矫情，但您是成功人士啊，家里两个人赚钱，你老公又这么年轻有为，我想你应该很难体谅我们大龄剩女的悲催。
5: 我能理解，真的。其实听你说了这一席话，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啊，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吧。你回公司以后，签好保密协议，把你手上的客户交接好。回到家里以后，如果需要履历信，就请你给我打电话，我会给你准备一个非常完美的入职推荐。
1: 谢谢宋总。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么忙抓了？喂，满了满了，
1: 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你说你在想什么呢？来来来，
0: 好，谢谢，我在想和亲的事儿呢。唉，你给我的邮件我已经看过了，不是没法挽留了吗？还想啥？起初我还想劝劝他，但是后来发现，我面对他的时候根本开不了口。我这一贯自信的口才。 在和亲的话语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呀！事实就是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继续给人造梦吗？没意义。
1: 有道理。
0: 其实看着和亲，我就想到刚刚来北京闯荡的我。我是幸运的，能够得到一份好的工作，遇到一个好的老公，然后我们两个人共同拼搏，相互扶持。否则。
1: 也许我会比何清更早的选择逃离这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也是有这种冲动，我也很想逃离这个地方。
0: 你，你跟我们比属于有钱人家，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吗？这是压力，你可不知道我每天面对什么保单、业绩、客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整个人都是精力憔悴的。 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半夜就会惊醒，就想不顾一切的赶紧逃跑，不是逃跑，是逃避，逃避责任，逃避压力，逃避。

0: 婚姻，逃避现在所有面对的一切。
1: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大都市现代城中，有的时候活着活着就忘了原来的自己。
2: 你别说啊，这座现代城呢就像有魔力一样，一直都吸引着那些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奋不顾身，不顾一切地冲到他的怀抱里面来闯荡。
1: 就像我弟和我弟妹，每天呢都为了梦想而努力，可是根本没有找对方向。
0: 人家是不经风雨怎么成长的，只有等到他们真的梦醒时分的时候，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决定自己的路。
1: 对，没错。那我就批复和亲的辞职请求了。
0: 嗯，你跟他说如果在老家待着不习惯的话，想回来就随时跟我们电话。
1: 嗯，
0: 来，为了这个带着魔力的现代城，
3: 让我们继续打拼，继续扎根在这儿吧。
0: Cheers。 嗯，
4: 哎，唯一，我们这边有租房子的，要不要看看？
5: 不是，你是有钱租，你是有钱买？
4: 我现在实习期工资应该特别低，没有钱租。不过看看嘛，看看又不花钱。
5: 走吧，你不租不买，你看什
4: 么？哎呀，看看嘛，做到心里有数。
5: 什么时候你钱包有数了，你再看吧啊。
4: 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去看看嘛。
5: 哎呀，咱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在姐家住着，一省心二省钱，有什么不好的呀？
4: 哎呦，可是
5: 什么呀？要看你自己看啊，我不看。

0: 哎，唯一，我们这边有租房子的，要不要看看？
1: 不是，你是有钱租，你是有钱买啊？
0: 我现在实习期工资应该特别低，没有钱租，不过看看嘛，看看又不花钱。
1: 走吧，你不租不买，你看
0: 哎
1: 什
0: 呀，
1: 么？
0: 看看嘛，做到心里有数。
1: 什么时候你钱包有数了，你再看吧啊？
0: 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进去看
1: 哎
0: 看
1: 呀，
0: 嘛。
1: 咱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在姐家住着，一省心二省钱，有什么不好的呀？
0: 哎呦，可是，
1: 这是什么呀？要看你自己看啊，我不看。
2: 爸爸今天下班早呀。
3: 爸爸，我今天为老师买洋装。
2: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棒呢？
3: 爸爸奖励我吃冰淇淋吗？
2: 没问题呀。
1: 可是你干嘛呀，陆可莹？不是，说你干嘛呀，可莹？我不让你看房子，你就跟我甩脸子。
0: 唯一，你这个人就是心太大，太不敏感，这样下去人都快被你得罪光了。
1: 我心大，我不敏感。哎，我一搞创作的，我们比谁都敏感。只不过很多时候，我只愿意沉浸在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去创作。我要敏感起来，怕就没那些哲学家什么事儿。
0: 那我劝你还是入点事吧。你不会听话听音吗？姐夫一天到晚在我们面前说要生二宝的事情。
1: 又怎么了？
0: 姐姐姐夫要二宝，我们在人家家里住着不方便。
1: 他们要他们的二宝，咱们住咱们的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睡他床了。
4: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有一天我俩要孩子了，姐姐姐夫带着朵来来我们家住，你别不别扭？
1: 我姐跟你说什么了？
4: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们说吗？姐夫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说要二宝的事情了，我们能不能有点眼力？
1: 哎呀，你就是想太多了，姐夫那么好一人，怎么可能有那意思呢？
5: 哎呀，回来了！哎呀，怎么
6: 啦？爷爷，
5: 哎，小公主，哎呀，
6: 先包饺子，啊，
5: 一会儿吃饺子得了啊。
3: 爸爸，我想玩会你手机。
6: 好，不要玩跳酒啊！行，妈，我上洗手间。哎，
5: 这小孩啊，
7: 小精灵。
3: 姥姥，哎呦，
8: 宝贝儿，想死姥姥了。
3: 我也想你。嗯，
8: 你最近怎么样啊？
3: 姥姥，我今天被老师点名了三次。
8: 哎呦，朵拉，好棒，好棒。那舞蹈练得怎么样啊？
3: 舅舅舅妈住在家里，我都没地方练习舞蹈了。
5: 谁？舅舅舅妈？
3: 对啊，舅舅舅妈。
5: 你哪儿来的舅舅舅妈？
6: 哎，妈。
8: 青龙，谁住在你们家？
6: 我们家就我们三个呀。
8: 你觉得我好糊弄是吗？不说是不是？
5: 那我现在就买机票过去。
6: 哎，别，妈，我说了你也别生气啊。
9: 就是您他弟弟唯一，
6: 还有他那个新婚妻子可莹，暂时住在我们家。
8: 为什么不告诉我？多久的事了？
6: 不久，只是过来过渡一下。
8: 你们真行。
6: 哎，妈。

0: 嘿。
1: 哎，那他们俩住你们家，思宁他妈妈不知道啊？
0: 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结果。
2: 把你胆儿肥呀！
3: 爸爸，我是不是闯祸了？
4: 没事，爸爸能硬。
5: 哎，咱就算要出去租房子，那也没那预算啊。
6: 唯一啊，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找了份工作了，你是不是也别闲着？
5: 我什么时候在家闲着了？
6: 我知道你在连载小说，但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你不然先找一份工作先做着，然后用富余时间再去连载你的小说，这样我们也能快速的独立。等我们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说不定你小说的点击率也都上去了。
5: 哎，我要真像你说的那么朝九晚五的去坐班，我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创作？
6: 怎么没有呢？以后下班了，我做饭，家务我全包，你就安安心心创作就行了。
5: 哎，我今天才明白，什么叫这隔行如隔山啊！我说你不懂就别瞎说行吗？你真以为创作一部作品就像？你随便缝条裤子，打个板，给几剪子，缝几针就完了。创作一部作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思考、酝酿，然后反复推敲的，好不好？
6: 可是，我看好多网文大神，也都是兼职啊。
5: 我是要做职业作家，职业你懂，不是你说的那种什么半吊子野狐禅。哎，你别以为你现在找了一个看似很好的工作，你就可以端起架子来教训我了。我告诉你，你那个工作。做得再好，说到底那也是给别人打工，不像我，我只要一部作品问世，我可以比你少奋斗20年，你懂吗？
6: 哎，你别生气，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7: 李俊龙，你可真能给我惹事儿！
0: 哎呀，老婆大人，我比窦娥还冤呢。
8: 是朵拉说漏的。
7: 你们俩害死我了。
9: 爸，今天累不累？
10: 不累。
9: 慢点。哎，妈，您饿不饿？我带你吃点饺子吧。我带您吃点呗。
10: 不饿。
9: 那吃点烤鸭呗，在那边挺近的。
11: 哎，干嘛呀？
12: 你们怎么才回来？
11: 你不是说是有急事吗？我就打车呗，谁知道堵成那样。
12: 姐，出什么事儿了？
7: 我妈知道你们住我们家了，啊，所以你们这两天先住两天酒店啊？
11: 凭什么呀？
7: 我都说了，我妈知道你们住我们家了。
11: 我爸安排我住这，他有什么权利反对？
7: 宋唯一，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啊，住两天酒店不行吗？啊，
6: 可以，我们现在就去收拾姐。
7: 好。

0: 妈，您怎么来的这么快？ 这俩人谁呀？啊，这位是我弟唯一，这位是我弟妹，可英。哪来的弟？啊，你妈我一辈子就你一个女儿，哪儿冒出来的弟弟？
1: 妈，是我爸的儿子。
0: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住你家？唯一大学毕业想来北京发展，所以我爸托我暂时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一口一个爸叫的挺亲呐。
1: 你们联系过久了？说实话，瞒我多久了？哎呀妈，我不瞒您说，我们俩就一直没断过。不，但是只是偶尔的发个信息。
0: 偶尔偶尔偶尔，你真是老宋家的好闺女。
2: 哎呀妈，你消消气，我们就是偶尔见个面，真的没什么。
0: 太没什么了。 你要是还想着宋德全那个没良心的狗东西，你就去跟他住呀！不认我这个妈，我也无所谓。
3: 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说谁狗东西呢？
0: 你谁呀？没资格跟我说话！
4: 我怎么就没资格跟你？

0: 你别生气行吗，妈？你消消气。
1: 宋思宁，离婚的时候我问过你，是跟着我还是跟着你爸？是你选择跟我。从小我也跟你说过，既然选择了妈妈，就不许跟老宋家那边有任何联系。你倒好，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扭过头就跟我阳奉阴违，这么多年把你妈蒙在鼓里当傻子骗，你真是好样的！我怎么就没把你的性改过来？我对你的教育真是失败呀！我
0: 妈，我真的只是觉得我爸很可怜。
1: 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这么大的儿子在身边有什么可怜的？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不可怜吗？他为了那个狐狸精背叛我呗？你觉得他还可怜吗？
2: 你才老狐狸精呢！你说谁狐狸精呢？
1: 你谁呀？说你啊！
2: 说我，我看你家就是贱货！
1: 这是我女儿家，你撒什么野呀？你哪来的？
2: 你是个贱货！
3: 师傅，麻烦你快点。
4: 好嘞。
0: 医生，我妈怎么样？
5: 变成急火攻心，血压有点高，问题不大，住院观察两天吧。
0: 好，谢谢。
5: 没事。
0: 谢谢。啊，姐，给阿姨买了粥啊。谢谢，你快去。妈，摘点东西吧。
1: 出去，这儿没你妈。
0: 哎呀，妈，我错了，妈。
1: 出去。

0: 姐，怎么样了？阿姨吃了吗？
1: 没事没事。
2: 哎，你怎么把朵拉也带来了？
1: 我这不想着能 hold 住你妈的，只有朵拉了吗？怎么样？里边什么情况？
2: 反正饭也不吃，还把我轰出来。
1: 你看，我就知道老套路嘛，一哭二闹三绝食。不过好在我没有法宝朵拉。哎呦，朵拉，爸爸给你个任务，进去，让姥姥吃饭。
2: 朵拉，那个饭就在姥姥睡觉的旁边啊。
1: 连哄带骗说故事。哎，好，严肃，啊，去开门，保持严肃。
3: 还是朵拉心疼姥姥啊！
2: 哎呦呦，姥姥自己来，你别烫着啊！
1: 妈，朵拉知道你病了，非得过来看你。
2: 朵拉最好了。哎呦，
1: 没事没事，我请。你喂姥姥啊。
3: 姥姥自己来，姥姥自己来。哎呦，你要不要喝？
4: 姥姥，你奶茶。
3: 姥姥哪儿都不疼，就是心里难受。
4: 姥姥，我给你讲个故事就不难受了。
3: 好，你讲故事，姥姥吃饭。
5: 好。哎呀，关键时候李俊龙还是很靠谱的。
6: 儿子不是不让咱来。
7: 他不让来，我怎么来啊？哎呀，我不是为了朵拉吗？那朵拉的姥姥啊！你这没问、干什么你？
6: 亲家，
7: 哎，你怎么来了？
8: 去龙爸妈，我收到4年微信，就买最近一班飞机，往北京赶来了。
7: 哎呀，你这一路
6: 行了行了，快走吧。
7: 我走走走，来来。

0: 说说吧。
1: 全是我的错，是我逼死您这么做的。你要怪那就怪我，跟孩子没关系。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宋德全？啊？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放过我们娘俩？祸害我一个人不够，又来祸害女儿？
3: 哎妈，这怎么叫祸害呢？
2: 你给我闭嘴！当年咱俩离婚的时候，思宁才这么大，你有替我们考虑过吗？这么多年，你有尽过当父亲的责任吗？你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儿子来北京了，没人照顾，你就来麻烦我女儿啊？怎么那么不要脸？
1: 我，算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凤爷，
2: 叫我何警官。
4: 哦。何警官，我窝囊，没本事，没有您资源多，人脉广。我在北京就认识思宁，唯一他非要到北京来闯天下，我只能拜托思宁帮忙了。咱抛开父女感情不说，就算是朋友之间帮个忙吧。我真没有别的想法。
2: 少跟我卖惨，我不吃这一套。这么多年你都没断了跟思宁的联系，想干什么呀？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啊？宋德全，我告诉你，当年谁做了对不起人的事，谁心里清楚。别以为弄出苦肉计就能理解我们母女关系。
1: 那是你想多了，我真没那个意思。
3: 妈，注意血压。
2: 我死不了，我也不能死，凭什么呀？
5: 这老混蛋还活得那么硬朗，我绝不能死他前面去。
1: 你说越过分了啊？
2: 咋的？你还有理了？
1: 我没说我有理啊，我这不是一直给你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呢吗？
6: 他怎么能这么说我爸呢？
7: 哎呀，唯一，你冷静点。
8: 要得去，唯一。那大人的事儿你就别插手了吧。
9: 好，
10: 小宋，我是小宋啊。
8: 那你干嘛呀？
11: 你有事儿啊？
10: 听说你的工作找得不太顺利啊。
8: 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找一个好工作那不容易。我们不聊这个了啊。
10: 你还准备在你姐家住多久啊？
11: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10: 真有意思。
8: 啊，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妈，那好了，你先坐。
2: 你知道俊龙和思宁他们正准备要二胎吗？
1: 我知道。
3: 我其实也没那么着急。
2: 怎么不急呀？俊龙都跟我说了，正在备孕阶段。你说说你啊，明知道他们准备要二胎，还把你儿子弄他们家来，什么居心？
1: 我能有什么居心？就是求个过渡一下。
2: 还有，你儿子不光自己来，还带个女人。朵拉那么小，带个女人住在家里，带坏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宋德全，朵拉要是有任何意外，我跟你没完。
1: 对不起对不起，可云这件事呢纯属意外。还有，我真的没有

0: 诚心，耽误四年他们备孕的意思。
1: 好了好了，爸，我知道了啊。还想跟他说话？
0: 老何，
2: 何警官，您消消气。我呢也是万难了才求司您帮个忙，都是我的错。
1: 最可恨的是，你居然和司宁瞒着我。要不是朵拉报信儿，准备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3: 妈，我们瞒着您是怕您生气。
0: 对对对，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为我好，当年就不该做出那种缺德事儿。
0: 我没有啊。哎呀，你说你这么些年都过去了，你的脾气怎么一丁点都没变呢？
1: 山难移，性难改，改不了。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
4: 哎呀妈，都这样了，我带朵拉进去控场呀。
1: 大人吵架，大孩子吵什么？
4: 那你说咱这儿谁还行？
1: 我去吧。朵拉，来，来跟爷爷玩，好，跟爷爷玩。
5: 不是手机，
1: 妈，哎呀，青青木，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的火啊？要我说，什么事儿也不必动这么大的肝火，你得理解理解，钱静静公是吧？哎，你看他到北京人头不熟，你说他不找俊荣和思宁帮忙，他能求谁呀？是不是？思宁呢？他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你好。思宁一直是您的骄傲，他最听您的话了。小宋呢，也就是个过渡。是不是？老宋就一个月吧？
0: 对，就一个月。
1: 您听见了吧？就一个月，这不马上就要到了吗？哎呀，这事儿如果不是朵拉多嘴，你从头到尾你根本不知道啊，是不是啊？哎呀，朵拉这方面我们看得非常紧，不让她撒谎，这点我和老李是非常在意的。我们就给她讲故事吧，讲这个。
4: 你跑题了。啊，
1: 青青母，青青母，我跟你说。这事儿大家不管是瞒着你还都是告诉你，都是为了你好，是不是啊？您呢，大人大量，咱们这把年纪了，千万不要动大火。咱们要动大火的话，一下病倒了，给孩子们增加了大麻烦，是不是老宋？
0: 是是。
6: 亲家母，这事儿我心里有数，让您看笑话了。
1: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咱不是一家人吗？
6: 宋德全
7: 到。
6: 什么时候让你儿子搬走啊？
8: 妈，唯一跟可盈北京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你让他们搬哪儿去啊？再说就算现在找房子，那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得到的呀。
6: 那我不管，总之不能再住你们家了。
1: 不是说好了就一个月吗？
9: 我现在兜里没钱，你让我搬，我搬不走。
6: 那是你的事儿。
9: 那您借我点啊？
6: 凭什么呀？
10: 你闭嘴。妈，这事儿是我答应我爸的，我答应了你就得负起责任来，咱们都各退一步，让唯一跟可盈就住到月底，然后我监督他们俩搬家，行吗？
6: 又想糊弄我？
10: 没有，是真的。
4: 妈，思宁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听他一句，各退一步，小辈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我担保，就一个月到月底，这事儿就结束了。
10: 真的真的，妈，你要相信我们。
1: 行了，就这么定了。青青母，您就给我个面子呗。

0: 月底就月底，多一天都不行。
1: 阿姐，我跟我一下回去。回去吧。
2: 走了啊。孩子都睡着了，你跟爸赶紧回去吧。走吧，爸。哎，爸，老师，你等我一下。你在这陪我妈方便吗？
3: 那有啥不方便的呀？你妈又不是残疾。我是这么想的，你跟她在一起吧，保不齐又得呛起来了。
1: 我跟他毕竟隔着一层嘛，他那心平气和的听我劝几句，这不挺好吗？那你辛苦了。
0: 嗨，
1: 赶紧回吧。那我明天过来。啊。
2: 行，
1: 你晚上自己多注意啊。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你就说啊，我儿子是他们家女婿。 他们家出事，我儿子能不受牵连吗？你说现在这事儿弄的吧，哎，就是说，我儿子他留下来伺候他妈，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住院那会儿根本就没跟我儿子说，为什么？咱自己的儿子，咱心疼不是吗？
4: 行了，少说两句吧，绕口令啊！哎呀，真是！
1: 哎，爸妈，
0: 哎呀，你们还没回去呢，
1: 出来了，
0: 来来来，接着孩子，
1: 啊，
2: 来来来，
1: 我呢？
0: 去给你们开车啊！
1: 好，你慢点。
0: 妈，妈啊，给您添麻烦了。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再见啊，
1: 妈妈，你们慢点开啊。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啊。爸，你给我吧。
0: 思念，给你添麻烦了。
1: 啊，爸，唯一的事情您是怎么打算的呀？
0: 哎，唯一从小命苦，他妈生下来就没了，挺可怜的。思念，无论如何，你多帮衬点吧。
1: 行。
0: 你妈这么一闹，我看呐，得想办法叫唯一搬出去住了。
1: 您先跟我回家吧，我们回家再聊。
0: 不，我去火车站吧，我在附近店里住一宿，明天一早上火车就回老家了。
1: 那我给您订飞机票吧。
0: 嗯，不用，爸就喜欢坐火车。
1: 那我们先去开车吧。
0: 来，
2: 马上就到了，你别着急。
3: 师傅干嘛呀？现买车去了。
4: 唯一可宁，
1: 你们俩上车，送你们俩回去吧。
3: 啊，我。
2: 不用了，姐，我们车马上就到了。
0: 啊，我跟唯一说个话。
3: 怎么了，爸？
0: 唯一啊。
3: 啊。
0: 明天呢，我就要回宁波了，你赶紧在外边找房子吧，好不好？
3: 不是爸，找房租房没钱啊。
0: 我知道了，我到了宁波就给你们打钱，好不好？
3: 啊，行吗？
2: 对了，爸，我们的车到了。
0: 哦，我坐你姐的车，你们赶紧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啊。
2: 好，
0: 早点休息啊。
3: 拜拜，
2: 姐，拜拜，
3: 拜拜，
0: 好，
3: 拜拜，
0: 快去，快去。

0: 你说这一天天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呗，这回算是如了你的愿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就是这次，咱俩无论如何也得搬出去租房子来。
2: 爸，您没事吧？

0: 今天是又坐飞机又乘车的，来回折腾，这把老骨头有点疼。
1: 要不然我给您订张飞机票吧？
0: 不用，我在手机上已经订了火车票了。
1: 那您去我家住一宿？
0: 不行，我一他妈住那儿了，我再去住，你公公婆婆知道了，又有别的想法了。
1: 哎呀，没事儿。
0: 何况你妈还在呢。
1: 我就是担心您的身体。
0: 我身体没事儿，硬朗着呢。哎，这前面靠边，我下车。

0: 可以了吗？
1: 嗯，可以了。嗯，体温正常。
2: 护士怎么样？
1: 嗯，体温正常。
2: 好，谢谢谢谢。
1: 哎，没事没事。
3: 妈，都正常。
0: 俊龙，辛苦你了。
3: 哎呦，没事，这都应该的。哎呀，哎呀，
4: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哎呦，这都应该的，您客气什么？
4: 哎呦，这么丰盛啊！
3: 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吃，反正呢是这儿当地的特色。
4: 爱吃，妈不挑食。
3: 来，
0: 我们这个。
3: 哎，这行。
0: 嗯。
3: 啊，行，我行，你吃
0: 行
3: 你吃。
4: 嗯，爽口。
3: 妈。
4: 嗯。
3: 其实我知道这回的事儿呢，你也是为我们考虑。不是我说你哦，你有点脾气吧，就是太大了，太急了。
5: 这你说，钱老丈人来，他是思宁的亲爹，那思宁肯定不好拒绝嘛。其实唯一啊，在家就这么暂住几天，要不是朵拉说漏嘴了，我就过几天就让他们搬出去找房子了。
4: 我当时就是气懵了，当时一听我那火就不打一处来，真是。
0: 过后想想，哎，有什么呀？算了，只要他们搬出去，不影响你们正常生活就行。平时呢，你们愿意帮就帮点，但是得在你们能力范围内。
3: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6: 妈，
3: 哎，来了，
7: 一大早你也跑来了？
6: 哟，你点了外卖啊？
3: 哎，
6: 我也给您做的粥。
3: 来来。
6: 喝这个吧，爱心粥，
0: 红橙橙的，看着就香。哎呀，我尝尝。
6: 妈，你好点了吗？
4: 好多了，甜，
6: 南瓜的。
0: 嗯，
5: 哎呀，我吧，跟妈劝了几句，她心情也好多了。待会儿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跟他犟。
8: 我知道了，关键是你昨天晚上肯定没睡好，是不是得去补个觉啊？
9: 回公司补个觉吧。那你呢？
8: 我今天请了半天的假，而且刚才我问护士了，说我妈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今天晚上不用赖床。
9: 行，那我下班早点过来看妈呗。
8: 嗯，谢谢了。
9: 嗯，好了，我走了哈。
8: 慢点。
9: 嗯。

0: 走，嗯。呀，你别说，你这个老公还真不错，
1: 还行还行，
0: 人好，厚道，也心疼你，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1: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是当妈的人了，有家庭，有事业，还是公司的高管，手底下管着不少人，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事事听我的了。但这次这事儿啊，你得听我一句，赶紧叫那个宋唯一搬走。任俊龙看在你的面上不说什么，你公公婆婆心里没想法吗？哎，就昨天晚上你婆婆。

0: 我说那话，那就是给咱娘俩听的。思宁啊，你妈这辈子活的就俩字儿，要强。我从没让人看过笑话。思宁，我可不想你婆婆拿这事在背后说三道四。
1: 妈，你放心吧，我会让他们尽快搬走的。
0: 嗯，那就好。

0: 小燕今天已经去我们公司报到了。
1: 哦，谢谢。
0: 今天趁可盈和你姐夫不在家，我想跟你聊两句。
1: 哦，我知道，是不是去我搬家是吧？
0: 你们把游戏关了吗？
1: 行。
0: 宋唯一，你来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可盈都已经找到工作了。我现在看你，除了窝在家里看电视，要么就是打游戏，要么就是睡觉。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呀？
1: 我是被人忽悠了呀，要不是谢晓峰骗我，我现在已经是签约作家了。
0: 就算你被朋友忽悠了，那你可以再继续找工作呀。
2: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网上连载小说了。
0: 那现在有多少人在看你的连载小说呢？
1: 姐啊，咱能不这么急功近利吗？我才刚开始写，粉丝不得慢慢积累。
0: 慢慢积累。所以你就打算坐在家里慢慢积累，一直在家里等着。唯一，就算这次我妈没有来，我也想跟你说这件事情。这个房子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房子也是你姐夫的，因为他娶了我，所以你们两个人才变成了亲戚。要不然人家知道你是谁呀？他凭什么让你在他的房子里面住那么久？宋唯一，再说爸当初就跟我说了，你来这里只是过渡。
2: 是啊，我是来这过渡的，没打算跟这常住啊。
0: 已经一个多月了。
1: 一个月的时间长吗？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长，但是我从你身上根本就没有看到积极的层面。人家可盈都已经找到工作了，你呢？你在干嘛？受了点挫折啊，就消极了，就一直窝在家里，说要搞什么大创作。你要是想搞大创作，你为什么不回老家搞呢？在老家的家里多舒服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干嘛就干嘛，日子过得舒服，生活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你何必在这儿窝着呢？
1: 话不能这么说，老家的资源和北京能比吗？再说了，我来前可是发过誓的，不混成个样子来，绝对不会回去的。现在老家的亲戚朋友全都知道我来北京闯天下，就等着我一飞冲天呢。结果这不到俩月我就灰头土脸的回去了，我对不起那人。
0: 你有理想挺好的，但是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些现实？以你的专业，在北京找工作是非常好找的，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踏踏实实的先找一份工作，然后再去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呢？
3: 姐，北京有那么多自由职业者，人都宅在家，干嘛呀？非让我去坐班？
0: 别人的条件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但是你自己什么条件，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 懂了，就是嫌我在你家住，给你住烦了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姐我就是烦了。
1: 行，谁叫咱寄人篱下？
0: 你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呀？那你能不能长长脸？你将来是怎么打算的？
2: 打算？我也想出去租房子，没钱啊。

0: 爸给你的钱呢？
1: 爸给的钱不够租房，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可没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没钱呗。你要非逼我呢，我就和可莹睡大街呗，没毛病。

0: 打进这家门，我就没觉得他是穷苦家的孩子，那做派简直就是富二代啊，
1: 全是我爸给惯的。那孙文艺就是我爸的命根子眼珠子，从小到大只要他张嘴，我爸就没有不答应的事儿。
2: 所以现在弄成什么了呀？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得围着他转似的，在人家住理所当然，管别人要钱理所当然，简直就是个巨婴。
0: 哎呀，那现在这个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呀？
3: 你妈的意思，反正他们不走，你妈不能消停地回宁波，我们也不能赶他们走呀。
2: 我给他出钱呗，让他们出去单住去，
1: 眼不见心不烦。
3: 那我也是姐夫，包个红包呗。
2: 孙文一就是二胎，我告诉你，如果以后我们有了二胎，绝对不能这样。
0: 哎呦，放心，两家的情况不一样。
2: 还有朵拉，你别老宠他了，将来再宠出个巨婴，你哭都来不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

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

破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塑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3: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2: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4: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2: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九月二十五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5: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6: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7: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四十七，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13: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4: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0: 活得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补气血，养肝肾，五十牌健身长春膏，十五味中药组方，用于气血不足、肝肾阴虚。五十药业，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十五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中秋明月，四海团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一轮明月是中国人写给故乡的家书，无论您身在何方，月光都替您照亮回家的路。
1: 今天是农历丙午年8月15，说起中秋，民俗各有讲究，但是相聚的欢喜却是一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陪您读一读月亮里的老故事，尝一尝团圆桌上的家乡味，也看看全球的华人朋友们怎样把中秋过出自己的精彩。
0: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里还请来了一位赏月知己，中南大学教授杨宇。杨老师，
2: 中秋快乐。大家好，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1: 欢迎杨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年呢，我们在总台中秋晚会的举办地安徽淮南设置了分演播室，将会带大家探班总台秋晚，同时呢还有秋晚嘉宾陆续做客，聊故事送祝福，一份份惊喜我们慢慢揭晓。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提起安徽淮南，有人惦记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有人想到风声鹤唳的八公山。而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也落户在这里，到底这座城和中秋有着怎样的缘分？一起前往淮南演播室。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传奇中国节淮南分演播室，在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2000年前的淮水之南八公山下，嫦娥奔月第一次被写成了完整的故事。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在故事开始的地方等一轮月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在此之前呢，我们将先带您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座多姿多彩的淮南城。我的同事皓月已经出发，来吧，马上开启这段传奇的淮水月之旅。
4: 吉生淮南，月满金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总台2026中秋晚会的举办地安徽淮南向大家问候中秋。都说啊，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那今天为了读懂这一方水土，我也特地邀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淮南籍作家一北老师。一北老师好。
5: 皓月好，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淮南。
4: 那您给我好好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好不好？
5: 远处这座山叫八公山。

0: 山。
1: 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在此炼丹修道，其中有八个著名的门客，因此后人称之为八公山。
0: 那我觉得就不得不提出刘安写出这部非常经典的著作《淮南子》。
1: 淮南子确实是我们淮南文化史上的一座瑰宝啊，他第一次记录了二十四节气、嫦娥奔月这种浪漫的传说。
0: 也能感受到千百年之前古人就对这一轮明月是非常的向往。其实在淮南子当中，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以外，还有很多成语收录其中，大概有300多个。比如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塞翁失马呀、一叶知秋等等等等。那像我们一路走来，这个城墙大概有多大的规模，是多少公里啊？
1: 咱们这城墙有7公里长，它的外侧是用砖石砌筑的，内侧是夯土城坡，这样就便于守军快速登上城门。其实我们这种设计也体现了冷兵器时代的城防的一种极致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寿州城宾阳门著名的瓮城。
0: 我们经常听到一成语叫瓮中捉鳖，
1: 是，
0: 其实在这里就能感受到这个成语的意境了。
1: 是，因为瓮城的设计是一种错位的设计，比如它的北门朝西，西门朝北，还有这种墙壁的设计，等敌军一进来以后，我们就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0: 其实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桥上啊，在回望这座古城，真的觉得是古韵盎然，而且保存得特别的完好。
1: 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我们江淮地区整个历史变迁的一个见证，
0: 包括一幕幕的这种经典战役衍生出来的这个成语，比如说草木皆兵啊，风声鹤唳，应该就是在这片区域产生的，是不是？
1: 是是。

0: 就是国家级非遗台阁肘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哇，我觉得就是整个锣鼓升天，特别的热闹。
2: 我每次看这个表演，我都心生欢喜，因为觉得像用胳膊、用肩膀肘来抬起孩童，给人一种力量和担当的感觉，也是我们寿州人民智慧的体现。嗯，我们寿县孔庙始建于唐代，元代迁址于寿县西街，而后经过元明清各代的多次修建，它的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已经成为我们寿州的文化传承的一种见证。
0: 我们都知道，其实淮南是一座因煤而兴的能源之都啊。
2: 是，您看一下，我们身后就是百年大井架。嗯，其实这百年大井架在1956年左右从辽宁抚顺给迁至淮南。它的主要功效还是进行采煤。
0: 那曾经啊，这里也是在深挖地下的煤矿。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包括科技的发展，其实煤矿从开采到包括它的加工都有了换新的升级。
2: 是，矿开采已经是自动化、机械化和人工的结合，我们已经是现代化的采煤。嗯，您看我手中的这个煤块，就是刚从600多米的地下开采出来的。煤也叫黑金，您看它这阳光下闪闪发亮。
0: 油亮油亮的。
2: 是。煤采上了过后也进入发电厂，因为我们淮南有多个著名的发电厂，平围发电厂是我们全世界第三大的发电厂，我们生产出来的电供应整个华东地区，整个淮南的煤炭电力，它其实是安徽工业现代化的一个火种和摇篮。
0: 就像我们总台最近热播的《六姊妹》这个电视剧，其实是易贝老师创作的嘛。再往前看啊，就是您当时的取景地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其实这一片叫做九龙岗民国建筑群，你可以看到电视剧当中那种淳朴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民居那种清水墙、硬山顶，是完全江淮地区的风格。我觉得这种风格不仅仅是一种建筑，也反映了我们江淮儿女的一种地域性格。每当走到这样的一种街区，看到这样的一种墙壁风景，其实都是一种召唤，让我们记起我们是从哪里来，又要走向何处去。
0: 我们现在呢就行走在淮河的岸边啊，伴随着落日余晖，我们走在这儿就是一种享受。
2: 就是说淮河其实它是一个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分割了南与北，分割了水与旱，分割了道与脉。
0: 刚才听到易贝老师这番话呢，其实包括这一砖一瓦一条河的这种风情，都是您心中最温暖的回忆以及眷恋。那今年的中秋晚会呢也会在淮南举办，就让我们一起向全球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发出诚挚的邀约，好不好？
2: 好。
3: 淮水月，淮南见。

0: 刚才在淮南豆腐磨出了非遗的醇香，大鼓唱出了淮水的热情啊！但是这个淮南跟中秋的缘分可不止眼前的这些热闹。其实一提到中秋，我们都知道像团圆、月亮、嫦娥这三件套可以说是一个人少不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嫦娥奔月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它的出生地就在淮南。也想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淮南和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渊源。
1: 因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跟月亮相关的神话故事，那就是嫦娥奔月了。那嫦娥奔月这个故事比较完整的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就出现在西汉淮南王刘安他主持编著的《淮南子·览明训》当中。在这部著作之前啊，只有一些很零星的关于嫦娥奔月的记载，比如说先秦的典籍《归藏》当中说嫦娥偷吃了不死之药，奔为月经。那到《淮南子》当中就明确的出现了亦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妾一事，然后奔为月神这样的故事。所以你看在淮南子当中的记载呀，人物就更加复杂了，有羿，有西王母，还有恒娥。淮南子的记载是恒娥，就有这样复杂的人物关系，
0: 剧情更加完整，
1: 对，故事情节也更加的丰满了，有妾以食之然后奔月，还有情绪，比如说羿在嫦娥奔月之后他怅然有丧，那种心情是若有所失。所以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就记载在淮南子览明训当中，所以这应该是也是我们祭拜月神的这样一个典故的源头。
2: 那我觉得其中挺有意思的就是淮南子记载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但是没有给嫦娥具体的长相。
1: 对，
2: 你看现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嫦娥可能是一位仙气飘飘，比较孤独同时又清高的一个女性的形象。那嫦娥奔月形象这千年来都经历了怎样的迭代升级呢？
1: 其实文字记载的是一种情绪，一个故事的情节画面感，我觉得要有赖于画。比如说汉代的画像石，在河南南阳的汉代画像石当中就有一幅非常类似于嫦娥奔月这个神话记载的一幅画，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位人首蛇身的女子正向月亮奔去。我们通常都认为这是嫦娥奔月在画面的这样一个源头。
2: 哎，但是提到这个人首蛇身，一般会想到女娲的形象，
1: 包括西王母也是这样的人和兽结合的这样一种形象。但是到后来随着魏晋南北朝佛道融合，再到唐宋时期，我们这个人面蛇身的嫦娥形象慢慢就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衣袂飘飘的、窈窕的、美丽的、善良的这样一个月神月仙的女性形象。
2: 听了杨老师的介绍哈，尤其是了解了来自源头的故事，感觉中秋就更有滋味了。那现在田里的收成让人踏实，天上的圆月让人牵挂，那古人到了中秋又会怎样赏月，怎样相聚呢？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古画里的月色，古迹中的印记，去看看古人的中秋。
3: 过中秋第一步干什么？得拜月。五代宫廷里的小姐姐们在环月图里端香炉捧贡品，看她们对着月亮祈福的样子可真是认真的很。到了宋朝，在瑶台布月图里，姐妹们直接登上高台，站在风景第一线赏月，这仪式感直接拉满。北宋徽宗赵佶用他独创的瘦金体写了一首《润中秋月帖》。光拜月不够，古人还要整中秋限定项目。南宋月夜看潮图里，站在月下观钱塘大潮又壮观又浪漫。月下把杯图里记录了古人的中秋轰趴，文人雅士们在中秋夜聚会举杯畅饮，赏月喝酒聊天，这感觉看上去是不是和今天一样？
0: 这些古画古迹就像替我们珍藏了一册中秋的老相簿，隔着岁月再看古人赏月时的那份兴致，我们今天依然懂得。那今天的月亮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跟着我们一起到全球各地探寻月亮的故事。
2: 中秋

0: 节临近，在非洲南端的南非开普敦，一场场充满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中秋体验活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 中秋佳节前夕，南非开普敦华星艺术团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揉面、包馅、压馍，亲手制作象征团圆的中秋月饼。
2: 月饼为什么要吃？月饼是圆。
1: 正在学习中文的南非小朋友诺亚成为当天的小小文化讲解员，用中文向大家介绍中秋节的来历，并讲述与中秋有关的中国神话故事。他的中文讲述也赢得了现场孩子和家长们的掌声。
2: 谢谢。
1: 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孔子学院伍斯特校区的老师和当地中小学生欢聚一堂，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拿起毛笔和颜料，用中国画的方式描绘自己眼中的东方意趣。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灯笼也在大家的动手制作中逐渐成型。而最受期待的环节之一就是品尝月饼，师生们一边品尝不同口味的月饼，一边了解中国传统节日背后关于团聚、亲情与美好祝愿的文化内涵。
3: 中秋快乐！
4: 很冷很冷的来。

0: einfach Spaß daran.
1: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m Freund, die ein kleines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ist.
2: 从豫园里的诗词歌赋，到游园会上的烟火美食，从华人华侨的乡愁，到德国友人的好奇与参与，中秋这轮明月也在易北河畔照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与靠近。
3: 近日，德国北威州先后举办了杜伊斯堡中国节和杜塞尔多夫中国周。从一场场节庆活动到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参与，中国文化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融入当地生活，也为中德地方和民间交流搭建起新的平台。
2: 来自中国的歌舞、杂技、传统音乐轮番登场，让德国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善舞轻盈舒展，杜伊斯堡马克思普朗克文理中学与武汉友城学校的学生们隔空共唱民谣，真情演唱，获得观众阵阵掌声。而在舞台之外，中国节同样热闹，古筝、汉服、书法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参与。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
4: 首先就是建立这个情感的纽带，我们能够说通过这些活动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真的就是变成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就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2: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当地市政府也举办了一场以文化为主题的中国周，让当地民众有机会通过看、听、品、体验等不同方式，感受一个立体多元的中国。
5: 明月寄相思，
6: 我们在德国，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Wir wünschen euch ein frohes
8: Mondfest。
9: 大家好，我们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浓浓的秋意正包裹着整座城市。
10: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一样要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
11: 今天我们要来一场特别的街头访问，看看大家对中秋节有什么印象。
12: 走，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中秋的快乐吧。
9: Hei, har du hørt om den kinesiske høstfestivalen?
13: Ja, jeg har hørt om det.
9: Så fint! Hva tenker du på når du hører den om den?
13: Ja.
9: Månekake!
11: Det smaker lite stykke. Den er god og søt.
13: Hauchi!
9: Vent, kan du kinesisk?
13: Ja, hauchi. Den er helt hauchi.
9: Den er god.
13: Jeg synes det var god, ja. Ja,
14: den var god.
15: Знаете что-то о китайском осеннем празднике?
16: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я там не была еще ни разу.
17: Знаете, что мы едим часто на праздник среди осени?
16: А, нет,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не знаю.
18: Валили ли в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лунные пряники?
16: Я хотела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18: Лунные пряники – это пряники, которые обычно едят за семейным столом. Попробуйте. Как он вам?
16: И обычный вкус.Но я даже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составе. Мне очень сложно.
1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А вы раньше знали, китайский такой праздник называется среди осени?
18: Ну, что-то слышала.
19: Знаете, какое животное по питанию живет на луне?
18: Нет, не знаю.
19: Это заяц.
18: Заяц?
19: Да, заяц.
20: 每年我们都会看总台的中秋晚会，看到了晚会就像看到了家一样。
16: 可以帮你实现一个小愿望，你希望是什么？
21: 那我当然希望是回到中国和家人团聚。
18: 轻松出

0: 中九祝福。
1: 我希望在俄罗斯以及莫斯科所有的华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外国友人们，所有人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和家人团聚，这是我最大的祝福。
2: 中秋之夜，蓝月亮携超多福利，祝您中秋节快乐。立即打开抖音 APP 扫描二维码，点击后马上进入直播间，或在抖音 APP 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快进入直播间，就在今夜，直播间超多惊喜等你拿。加入会员，了解更多专属权益。蓝月亮，一生相伴，洁净无忧。
3: 中秋前夕，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阿联酋迪拜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份承载着团圆寓意的中国传统节日，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阿联酋民众和海外华人共同庆祝。
4: 在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举办的中秋文化活动上，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通过诗朗诵展现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现场还设置了中秋文化讲解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包括茶文化体验、月饼制作、兔子灯制作、猜灯谜、团扇制作和国风书画等。而这些传统习俗也正在成为外国年轻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0: 一轮明月之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也让中秋所传递的团圆与美好跨越国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1: 煮毛豆啊，煮玉米，煮花生的那种味道，
2: 火锅。所以我们一般过中秋节也都聚到一起吃火锅，
3: 大闸蟹，
4: 家乡的柚子，还有冰皮月饼。
1: 这礼拜过中秋比较热，
3: 在这边的话会更想家呀。
5: 中秋快乐，
6: 阖家团圆，
7: 中秋节快乐，
8: 中秋快乐
9: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辽宁沈阳的秋日文旅氛围持续升温，各大景区纷纷上新丰富的秋日景观和特色活动。在沈阳植物园，争奇斗艳的菊花竞相绽放，打造了秋日里的一片绚丽菊海。
12: 中秋时节，秋高气爽，我现在是在沈阳植物园当中，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手两边呢，有形态各异的菊花，它们次第开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秋天，东北的花中主角可以说非菊花莫属了。在沈阳植物园当中，60多万株菊花次第开放，一步一景，也是迎来了很多的市民游客朋友前来驻足打卡。
13: 从一朵花的色彩到一片花海的布局，今年的菊花展在花卉搭配和整体造景上都融入了不少巧思。园艺师通过不同花色花型的组合，让原本各具特色的菊花彼此呼应，在有限的空间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视觉层次。
12: 这些花是真花吗？颜色太

0: 绚丽了。
1: 对，它呢也是我们眼医师精心搭配的，然后我们也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
2: 与此同时，满族头饰、白族风情帽饰、佤族木鼓等民族文化元素也被融入花海，与花卉景观相互映衬，让赏花更添文化韵味。
3: 真的非常好看，然后菊花的种类也非常多。
4: 我看今年有好多新的那个造型啊，都特别用心，我觉得特别适合来拍照打卡。
3: 嗯，也可以适合一家过来游玩。
2: 赏花之外，游园体验也从白天延伸到了夜晚。目光森林奇妙夜将持续开放至10月7号，依托天然林区打造沉浸式森林夜游，让游客在欣赏秋日花景之后，还能走进夜色中的森林，感受别样的光影体验。
5: 一颗文旦柚，两岸中秋情。中秋节临近，台湾花莲的文旦柚进入采收旺季。这份来自宝岛的时令清甜，如今跨越海峡销往大陆，把团圆的期盼送上两岸民众的餐桌。
6: 我现在所在的是台湾花莲的一处文旦柚集散地，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将果园里的果实刚刚摘下来以后，在这里分拣装箱，一箱箱沉甸甸的果实很快从这里发往各地市场。
7: 中秋吃柚子是台湾以及中国南方许多地区重要的习俗之一。台湾文旦柚是以果肉细嫩、汁水丰盈、清甜中带着淡淡的香气而闻名，是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时令水果。柚与柚谐音，也寄托着人们祈愿平安、团圆美满的心意。
8: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9: 我们今年花莲鹤冈这边的文旦柚今年的收成算丰收啦，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够丰收我们花莲的文旦柚。那至于今年的品质的话，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现在里面充满的水分，然后在甜度上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做采收分类这个区块，然后消费者这边的反应也都非常的好。中秋节毕竟是我们两岸民众哦，大家比较注重的一个节气，哎，那在这边我也预祝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然后也能够享用到我们花莲鹤冈的文旦柚。
6: 如今台湾的文旦柚也销往中国大陆，让大陆的消费者在中秋时节品尝到来自宝岛的清甜果香。从花莲的柚园到大陆餐桌，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连接的是产地与市场，传递的更是跨越海峡的中秋祝福。总台记者花莲报道。
10: 一轮明月照九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中秋风情。其实以前上学的时候地理课就讲过，这个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而淮南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杨老师，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淮南所处的这个位置，它的中秋的氛围和全国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
5: 尤其杨老师是南方人，今年来到北京北方过中秋，是不是有格外不同的这样的自己的感受？
11: 是的，湖南人在北京，然后想象着淮南的月色，我心里现在马上冒出来的是两句词，南宋词人姜夔的淮南皓月冷千山，明明归去无人管。所以淮南的皓月它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有北方的那种开阔，又有南方水乡的那种温婉。因为中国古人觉得中秋赏月要么呢是登高，要么是临水，而淮南的皓月是可以登高有八公山，可以临水有浩浩汤汤的淮河。所以它这种应该是淮南的皓月是跟湖南跟北京都独具特色的一种魅力所在，
10: 地理上的浪漫。
5: 对，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那也希望今天我们演播室里的氛围既有南方的温婉，也有我们北方的这种豪放的赏月。
11: 对，
5: 那从古人笔下的月色到今天大家眼中的月亮，赏月的方式各有不同，抬头时的那份欢喜却能跨越岁月，跨越山海。

那聊过了历史之月，下一时段我们一起走进文化之月，看一看一轮明月怎样照出各地不同的中秋风情。稍后将播出中国新闻，新闻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2: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3: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姐。
2: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4: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5: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Schaefer.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处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秋佳节，各地精心设计了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
2: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游客带来敦煌拜月亮非遗表演，国风巡游也在当地上演，巡游队伍长达400米，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商队以货易货的盛景。在江苏扬州，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内，一场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精彩上演，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项目精彩纷呈，让往来游客身临其境。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一些短途游、乡村游也迎来游客小高峰。在福建罗源县桂林村，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开席，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在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在铜锣湾大坑社区上演，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4: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3: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5: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3: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6: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7: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8: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嗓子有粘痰。

0: 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每逢过节，总有些熟悉的小习惯，可能是门口挂起的那盏灯，也可能是饭桌上年年少不了的一道菜。
1: 这些习惯从哪儿来，又是怎样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一时段我们一起走进文化之月，看看老传统在今天的生活里又添了哪些新滋味。中秋的月亮照过千家万户，也照过南北古今。2600年前的糖至今还在灌溉良田，2000年前的书第一次写全了24节气。一段城墙藏着两个沿用至今的成语，它们都在同一轮月下记录着安徽淮南的文化故事。八公山下，淮水之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条河讲起。
0: 八公山下，淮水之南，我们沿着淮河往上游望去啊，远处的秦岭和淮河连成了一条线，构成了中国南北的地理分界线。而我们现在走到这边呢，可以感受到啊，我淮河两岸的人们已经把这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文脉真的是融会贯通，包容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呢，也想问问金老师啊，这条河对于当地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情感以及意义呢？
2: 淮河是我们淮南人的母亲河，俗话说九千九万不如淮河两岸，这句话是我们的心声。从古到今，这条河养育了我们，我们并没有把淮河作为一个分隔来看。在语言上呢，我们也是融合了北方的语言和南方的语言，所以呢，这条河让我们淮南文化真正的交融到了一起。
0: 金老师，我们知道当地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水利工程叫安丰塘，古称雀碑，这两个

0: 字拆开大家都知道，但是一合到一起音却变了，为什么呢？
1: 雀碑之名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汉书，它始建于春秋时代楚庄王那个时候，比渡江宴、郑国曲还要早300多年，至今仍然在持续的发挥作用。
0: 雀碑往北呢，还有一处非常宏大的考古发现，就是武王墩。据我了解啊，这也是迄今为止科学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楚国王陵。
1: 没错，皓月，它的墓冢是楚考烈王，出土文物10000多件，见证了楚国晚期最高礼制和超高工艺水准。为了让这项发掘完整的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的考古队准备了很久，博物馆也计划在2028年建设完工，到时候大家就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武王墩了。
0: 这次来到淮南，真的一路行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城一池啊，都让我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并且东肥河呢，也见证了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样的一段段传奇故事，并且还化作了成语，沿用至今。
1: 说得好，这么厚重，早在汉代就绽放出了光芒。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编出了淮南子，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诸子百家思想，为我们诠释了宇宙的意义，装下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智慧。书中不但记录了数百条成语，而且还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24节气。2016年，24节气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源头就在这里。
0: 所以说啊，八公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可以说是承载了淮河文化延续发展的文化之山。
1: 八公山的传奇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从淮南子到唐诗宋词，每个朝代的文人路过淮南的时候都会留下一笔，这些诗词叠加在一起，就是淮南作为文化地标的完整形象。
0: 金老师，我觉得在淮河文化当中啊，它是不仅有书斋里的智慧，有田间的炊烟，更是承载了工业文明的记忆。
1: 我们淮南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现在呢正在从煤城向美城转型。淮河的故事还要继续往下写。文化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
2: 中秋佳节，安徽淮南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着游客，让人们在中秋团圆赏月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安徽淮南的天宝双仪文化园里哈，在我的身后呢已经非常热闹了，现在正在表演的是具有当地特色的花鼓灯。那花鼓灯啊，它是把舞蹈、民歌、锣鼓和民间小戏融为一体。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淮河两岸的老百姓啊就会跳起这种花鼓灯，也是非常的热闹喜庆。不仅有好看的花鼓灯哈，这儿还推出了不少的体验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们正在体验的这个泥老虎的制作技艺，你看是不是特别的栩栩如生哈。中秋佳节，我们当地啊还有一项民俗的活动叫做走月。走月的时候啊，可以从桥上走，也可以从田野小径走，那走的方式不一样呢，但是都寄托着我们大家的美好祝愿哈。那这个中秋假期啊，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安徽的淮南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看过了淮南热闹的节日气氛，那接下来呢，我们循着果香去到广东梅州。客家人的中秋桌上有位圆滚滚的老朋友柚子，果肉分着吃，果皮还能变出新花样。我们一起去尝尝梅州的又甜又美，去松口古镇转一转。
5: 这个中秋假期啊，我的同事敏婷邀请我来到了他的家乡梅州做客。
6: 你看这刚到梅州，他就说要约我在梅州最具有中秋氛围的地方见面。
5: 这居然是一片

0: 这么远，终于找到你了，敏婷。嗨，
1: 胡鑫，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广东梅州。在我们客家地区啊，中秋节也被称为是八月节，也叫八月半。用我们的客家话来说，就是百年半。对，还挺像的。
0: 八月半的意思。
1: 对对对。那在客家话当中啊，柚子的柚和保佑的柚是谐音。那么因此我们吃柚子呢，也是祈求月亮保佑，图个吉利嘛。
0: 保佑平安。
1: 对。
0: 团团圆圆。
2: 可是柚子个头这么大呀。
0: 看起来呢，真的像是一轮轮明月，是挂满了枝头。您好，今年收成怎么样？
3: 今年风调雨顺啊，收成很好。政府有合作社做了冷链物流，把我们的柚子啊，国内国外都销出去。
4: 看看这水分。水分很足了，
0: 手动榨汁了。
1: 柚子啊，除了好吃以外，还能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手工艺。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柚子皮做的吗？
1: 对，这就是柚子灯。像以前很多客家人呢，在中秋的时候会做上这样一盏柚子灯，送给小朋友或者挂在家门口，也是寓意越有越多，吉祥如意。
0: 所以这一盏柚子灯啊，它点亮的不仅仅是中秋的月色，
1: 对，
0: 更是客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祝大家
5: 中秋快乐！
1: 我现在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客家的千年古镇松口镇，是岭南的四大古镇之一，也是当时我们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
0: 现在古镇里面还保留下来了非常多的骑楼和老街，
1: 没错，
0: 很浓郁的南洋风格。
1: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好，前面好热闹啊，这是什么表演？
1: 这个呀，就是我们的客家大锣鼓。
0: 客家大锣鼓，
1: 没错，是我们梅州响当当的非遗，也是我们国家级广东汉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0: 在这个古街上，锣鼓一响，这节日的氛围就有了。这是在卖什么糕点？
1: 这个呀，就是我们客家特色月光糕。
0: 月光糕，
1: 阿祖，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哎，这个造型还挺特别的。
1: 是的，像一轮明月一样，它也是代表了一种乡愁嘛。无论走到哪，看到这个月光糕，就觉得家就在心里。
0: 旁边看到这个饼是什么饼？
1: 像这个呀，是我们松口的特色美食，它叫起炉饼。
0: 起炉饼。
1: 对，用客家话来说叫做起炉饼。
0: 起炉饼。
1: 对，它可是有意义的。像这个起呢，它跟我们客家话站立的站是同。因为以前我们客家人在没有电炉的年代，他们是用火炉站着来烤的，边烤边翻滚，这个饼就是因此而来。当时他们下南洋呢，就会携带这样的几块饼在路上充饥，是他们首选的干粮。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座松江大酒店啊，它几乎是保留下来了过去中西合璧的原貌了。
1: 像这个松江大酒店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是我们的爱国华侨建造的。这个就是火船码头，是我们客家人当年下南洋出发的地方。
0: 这座码头也见证了很多的离别和重逢，
1: 没错，可以说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0: 那梅州的这个客家文化当中，是不是受到了很多华侨文化的影响？
1: 没错，我想考考你啊，你知道老弟？
0: 老弟。
1: 告白。
0: 嘎贝，
1: 还有拉西，
0: 拉西
1: 是什么意思吗？
0: 完全听不懂。
1: 对，这些啊都是从海外流传回来的舶来语融入在客家话的当中。像老弟呢是饼干，拉西是领带，嘎贝是手皮箱，是下南洋要拎的手皮箱。胡鑫啊，这个是我们松口古镇的圆魁塔，那我们客家人也称它为是望乡塔，因为当年我们的客家人下南洋在船上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塔，就会感觉家乡还在心里，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个信号吧。
0: 所以说在客家人的心目当中，这座塔就是远方的游子记住乡愁的一个精神的坐标。
1: 没错，其实站在这边，我突然想起一首很应景的客家山歌。
0: 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1: 可以啊。

0: 看完刚才短片的介绍，是不是对柚子充满了兴趣哈？看，它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了。那说起这个柚子，其实在客家地区它不是普通的水果，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中秋拜月呀，还有餐桌上，都是雷打不动的 C 位。
1: 哎，今天这个 C 位也站到了我们这个演播台上。其实一提到中秋，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月饼，但是对于客家人的中秋记忆里，这个柚子有着特殊的地位。

0: 国碑石。想请问一下杨老师，为什么客家人的这个节日记忆里柚子会有如此特殊的这样一个地位？
1: 因为我觉得柚子跟客家人的中秋节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呈现。首先看地利，因为客家居住的地方盛产柚子，天时呢正好中秋节是
0: 收获的季节，
1: 柚子成熟的季节。还有就是人和，你看我们柚子的形状和颜色，金黄色浑圆的，挂在树上的时候就像一轮轮金黄的明月，就象征着阖家的团圆圆满富足。另外就是柚子的柚，谐音保佑的佑，你看柚子翻译过来是不是就可以是保佑你的意思。我还补充一下，客家人说保佑你，我们湖南人柚子还可以谐音佑生孩子，人丁兴旺，一儿子孙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都包含在一颗金黄的柚子里面了。
2: 哎呀，别说他的身上这么多巧合，正好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这种欢喜圆满的向往。
1: 是，
2: 那听说客家人过中秋，这个柚子它的摆放到分着吃，再到这个拜月华这样的仪式当中起到的作用，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你刚才不是说吗，柚子在客家中秋是 C 位吗？所以在中秋的傍晚的时候，月亮开始冉冉升起的时候，客家人就会在能够赏月的地方，比如说院子当中啊，或者阳台上就摆上供桌，柚子一定是摆在正中间，它是中秋节各种贡品的灵魂。那旁边再摆上月饼啊，还有特色的米饼啊、瓜果啊，当然瓜果也是以圆圆的为主，还有清茶啊，来祭祀月神，祈求他们保佑阖家安康。而且一定要注意选柚子有讲究，一定要把这个地保留住，就是有头有尾，家运绵长。而且一起祭月完成以后，要所有的人全家人一起来包柚子。客家人说包柚子等于包鬼皮，就有那种镇宅驱邪的这样一种吉祥的愿望，
2: 然后全家再分着把这个柚子吃了。
1: 对，
2: 像这个，像我们分月饼一样。
1: 对对对，就福气要共享到每一个人嘛。
0: 其实表达的都是美好的寓意。刚才杨老师提到了这个柚子的柚，一个谐音是护佑的佑，但是其实对于这个梅州我也想补充一点，它是侨乡，有很多的海外游子，他们在外务工，所以柚子的谐音还有一个就是游子，也希望这份情谊能够护佑着这些在海外的游子们能够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一颗柚子，大人吃出了好意头，孩子玩出了好时光。那聊到这儿呢，咱们也该去团圆桌边坐一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梅州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来看一看这一桌平安团圆宴端上的都是哪些家人们最惦记的味道。
3: 这栋民居啊，保留的非常的完整啊。
4: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客家民居。你看这里啊，依山傍水，前面是水，后面是山。那像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我也想带你尝尝我们地道的客家家宴。
3: 太好了，
4: 期待
3: 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感受一下客家人的中秋氛围。
4: 没错，我们一起去尝尝吧。
3: 好。
4: 熊金爱尊老爷，
5: 哇，好久没见，
4: 有我们家的哟，
5: 欢迎欢迎。
4: 这个是我同事，他从北京过来的。
3: 您好，熊姐，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
4: 那今天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呢？
5: 菜可多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走走走走，
3: 太期待了。
6: 哎，今天不中秋呀呀，还赶紧是个团圆饭来啊！
4: 好，
7: 开饭喽。
3: 这一桌中秋宴啊，太丰盛了。客家菜有什么样的特色？
4: 像我们的客家人呢，千年前从中原南迁过来，他们当时也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它讲究是鲜香，你看，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客家三宝，还有梅菜扣肉、盐焗鸡，还有酿豆腐。像以前大家都说万物皆可酿，还有酿苦瓜、酿茄子、酿青椒等等，都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3: 确实这个酿豆腐很好吃啊。
4: 对，
6: 中秋节这套松烟吃一天有啥啊？
3: 这是鱼丸是吗？
4: 对，鱼丸配我们的肉丸。
3: 谢谢谢谢梁叔。为什么中秋节必须要吃这道菜啊？
4: 因为在中秋吃啊，就是寓意团团圆圆。
3: 哎呀，吃到这道菜，这个团圆氛围就拉满了。
4: 没错。
3: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我们的鱼散粉。
3: 鱼散粉啊，
5: 用江里的鲮鱼啊，哦，碎来然后炒香，再放客家酿酒糟啊。哦，
3: 吃起来很鲜的。
4: 哎，像我很好奇啊， 这个是红烧海参是吗？
5: 像我们家的话，逢年过节都会有这个红烧海参。我爷爷就会跟我们说这个海参的故事啊，因为我们这边是山区嘛，海参按道理来说的话是没有的。
4: 对，
5: 我爷爷的爷爷下南洋的时候
4: 带回来的。
5: 对，很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上这道菜。
4: 是，
3: 虽然说这个梅州不临海。但是在这个客家人的餐桌上面呢，却有海鲜，都是这些海外的侨胞他们的心意，是他们带回来的，
4: 也是藏着他们深深的印记在里面。
3: 对，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客家地区非常地道的一道小吃发板，
3: 叫发板啊。
4: 对，哦，
3: 是一种糕点哈。
4: 是的，是的，它蒸的时候是平平的，但是一蒸就是发起来了。你看有黄的、红的，五颜六色的发板，也是寓意步步高升。
3: 嗯，借着这个寓意，我们一起举杯，碰个杯。对吧，谢谢大家的热情款待，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0: 按照我们客家人的传统啊，我们吃完团圆饭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啊，就是进月光。哎，
1: 进月光，所以现在所有的家人都来到院子里了、啊、
0: 没错，
1: 进月光的仪式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寓意啊？
2: 就是忙给帮人家生活，大家一家人团团圆圆，祝愿外边的亲人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财源广进啊。
0: 就是希望外面的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财源广进。嗯，
1: 月满中秋，岁岁团圆，其实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当中最美好的祈愿了。
0: 对，
1: 我觉得对于漂泊在异乡的客家人来说，这份情感会更加的浓厚一些。
2: 是，
1: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嗯，但是我们共望同一轮明月，嗯，所以会把对亲人的思念还有祝福寄托在这中秋的月色当中。嗯，月色如水，总能把人间照得干净明亮，就像蓝月亮把洁净与光亮送进每一个等待团圆的家。无论你在哪里，今晚的月光都会照亮你回家的路。

在梅州，你以为足球运动的魅力和激情仅仅是源自于赛场上的比拼吗？当然不是，在场下还有一群闪闪发光的他们。

0: 平安相守，热热闹闹，就是团圆最好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去福建长汀中富村，这里的人们每年都在农历八月十四过中秋。为什么要提前一天？这一天里藏着一个村庄始终没有忘记的往事，也藏着一份代代相传的牵挂。
1: 农历八月十四，离传统的中秋节还有一天，在福建长汀的中富村已经开始过节了。这个村的中秋比其他地方都早一天，这个传统至今已经保留了92年。
2: 在当年，国民党白军计划9月23日向松毛岭发起全面的进攻，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乡亲们在我们政府的号召之下提前一天过节。当年因为山上还有10000多红军战士呢，乡亲们呢就是把我们这当地的一个传统糍粑当着月饼给战士们送到山上，一起提前过了中秋节。乡亲们呢响应我们中国福建省委的号召，全民参战，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真实的写照。我家的6位亲人烈士都跟我们那么多闽西先辈一样出气再也没回来。
1: 因为这场血战，松毛岭脚下

0: 下的12个村改变了当地的中秋习俗。92年来，在中富村提前一天的中秋节，外出的人无论多远，也会在这天赶回家团圆。
1: 我们的现在生活来之不易，也越来越好。作为年轻人，我们要感恩先烈，更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家乡的红色故事，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0: 8月14的月亮，江圆未圆，但人心团圆。
2: 说到团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也有想要送出的祝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淮南分演播室，听李思彤、王小慧讲讲他们的中秋故事。
3: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秋的思念跨越千年，古有家书抵万金，今有桥披寄乡愁。此刻呢，我们请到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两位主创。那么今年在总台秋晚的舞台上，两位的创作会是什么样的节目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4: 这个就跟我们电影里有关联了，因为我们两个在电影里都有不少跟桥披有关的戏份，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舞台，我们也还原了在电影里读桥披的桥段。
5: 我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是站在桥上的，然后思彤是在岸边。因为在电影里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我是在岸边洗衣服，然后思彤是在桥上走过，然后这一次的舞台是刚好相反的。
3: 也就是跟电影很多的这种关联，在我们今年秋晚的舞台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呈现。那么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二位印象深刻的或者触动心灵的一些情节？
4: 在电影里面，我有一场戏是去批菊，想要给他寄陌生的讣告那一场戏。然后那一场戏在我排队的前面有一位想要托批书先生给家里写信的父亲，他信里的内容是说，我现在去借到了很多钱，然后我马上寄回家，你快快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然后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就是他真实的有一封这样的桥批存在，然后改编成了一个情节。我今晚的那封信上面写的是，母亲你总说我非常的幸运可以过番，但是我还是觉得唐山更好，因为我可以见到你和我的姐妹们。然后我就感觉这一下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在批菊寄信的那个瞬间，因为它周围的群像就是那个年代非常真实的写照，然后会感受到他们那种想家但是回不去的那种无奈还有无力感。
3: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看到整个电影是以桥批为中心，寄托很多情感。一张泛黄纸，纸薄却载千金，他扛着家庭的重担，也藏着游子的牵挂，他更有很多重情重义、爱国爱乡的一些精神品格在其中。那么今天呢，为二位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二位也准备了一封桥批，读一读这封桥批，好不好？
4: 因为庄子直呢直到时将旧矣，
5: 回到嘅时候，冬秋月明，此刻何如？
4: 今直能空落地，月圆自能月圆。
5: 此清此静，其何以堪？
4: 他月之如何光亮，徒有某月感叹，隔尽秋怀热。
3: 那如果把中秋比作一封现代的桥批家书的话，我特别想知道两位在这封家书里边会写什么。
4: 我可能会写短短的一句话，就是思念终将抵达。
3: 思念终将抵达。
5: 我会写心有所寄，寄为团圆。
3: 非常好啊。那后来思彤饰演南芝，后来成为了中文老师，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啊，我们在现场呢为二位准备了笔墨纸砚。下面不妨我们有请省级非遗项目紫金砚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冯长文来为大家讲讲紫金砚，有请。
6: 紫金宴是由我们紫金石雕刻而成的，紫金石是

0: 在我们淮南的八公山，八公山在过去古称叫紫金山，所以它叫紫金石。那紫金石雕刻成的这个砚台，所以它叫紫金砚。啊，面前这些砚台就是我的作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像这方砚台，形状取于传统方形砚台，啊，中间的这个纹理叫紫金带，在紫金石中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能形成这种螺旋纹的很稀少的。所以这方砚台呢，我设计这个砚堂是在水的中间，上面雕刻的这个龙，这方是两面雕刻，正面是龙首啊，背面是龙身和龙尾穿过来的这种感觉啊，这个纹理是通透过来的。
1: 在这里给二位准备了，各自准备了一份，来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谢谢。
1: 还有小慧，来，
3: 谢谢。
1: 可以看一下，看什么内容？
3: 展示。
1: 金鱼满堂。
3: 金鱼。
1: 寓意。
3: 嗯。
1: 小慧这边的是。
3: 这上面有一条小金鱼。
4: 我这个是荷叶，然后上面写的是荷香娱乐。
1: 荷香娱乐。
4: 对。
1: 来吧，那下面也请二位给大家送出一份中秋的祝福，
4: 祝大家在中秋节阖家团圆，平安喜乐，
3: 祝大家不止在中秋节，更在平常的每一天平安健康，幸幸福福。
5: 思念终将抵达，我想看了刚才的访谈，尤其是此时此刻身在海外的游子更加思念故乡，思念亲人。其实杨老师您看哈，现在提起中秋，团圆是最大的主题，但是最早的时候团圆并不是说中秋它的主题并不是叫不是叫团圆节，那是经历的怎样的传承，最后中秋今天这个样子呈现出来呢？
6: 我觉得从唐朝到宋朝到明清，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唐朝及以前是晚月，就是赏月的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官方的中秋节，但是文人已经发现在8月15这一天欣赏月色，它特别的美，特别的清亮，而且已经开始寄予了相思的这样一种内涵，比如说白居易的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到了宋代是可以把很多节日都过成狂欢节，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怎么产生的，是在欢饮达旦之后的这样一种产物。所以宋代是把中秋节过成了通宵狂欢的这样一种节日，可以赏灯，就像元宵节一样，可以赏月，张灯结彩，饮酒狂欢。对，到了明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拜月和祭月的这样一种风俗，并且月饼在中秋节吃月饼也是明代开始形成的。宋代已经有月饼了，但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你都可以买到，还没有跟中秋节形成这样一种一对一的仪式感的关系。但是到了明代，中秋祭月拜月，并且同时就被又具有了团圆的这样一种节日的内涵。所以真正来说，团圆这个内涵是明清以后开始形成并且成熟的。
7: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团圆，但是一轮中秋月一半是装着团圆，而另一边是藏着思念。嗯，即使在今天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和家人团圆，但是无论身在何处，就像您刚才吟诵的那些诗词，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会永远抚慰着我们。杨老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诗词里的中秋，诗词里的月亮呢？
6: 我觉得诗词是我们中国人的共同的一个文化记忆，而且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对于月亮有着尤其深厚的情感的这样一种民族。所以你看李白的儿子叫明月奴嘛。嗯，对，
5: 很多诗词当中都是有明月作为这个主角，
6: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 杨老师此刻也是非常想念家乡吧，身在北京想念家人。其实我们现在中秋节的形式也多样多姿多样，我们也可以给远在他方的这个家人发一个视频，发一个问候，同样表达我们思念之情，
7: 送上这样一份祝福，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刚才呢，我们从各地的中秋习俗聊到了每个人心中的家。
5: 嗯，那下一个时段咱们来换一个角度看一看科技之月。古人仰望明月留下了许多奇妙的想象，今天科学又能为我们解开哪些关于月亮的谜题呢？稍后是中国新闻，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

0: 频道，传奇中国结。
1: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2: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对。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

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

0: 天。
1: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今天晚上将如约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节目单今天发布。
3: 晚会坚持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追求，打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依托淮水之滨的千载文脉与山水灵韵，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铺展一幅山长水阔、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传递月圆人安、岁丰国泰这份质朴真挚的中秋美好祝愿。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总台新媒体平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5: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4: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6: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4: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2: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7: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8: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3: 反复咳痰喘，
1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亚无极。
1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0: 咱家果园。

0: 喝果汁。
1: 汇源集团全换新，
0: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时段的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今年总台中秋晚会举办地淮南，看看一座城的能量是怎样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
2: 这片土地之下藏着的是黑金，地面上立着的是井架。煤炭在开采过后，这里变成了湖。经过生态治理呢，湖面上铺了光伏，如今这里也是有花有鸟，生态也变得更好。水、电、光在这里汇聚。那么地下的黑金开采过后变成了什么？又去了哪里？下面跟随我深入地下寻找答案。

0: 珍爱生命，防范风险，遵规守纪，确保安全。
1: 好了，这就是冠龙。
2: 下雨有时候有点搁到有点猛，到地里头。
1: 对。
3: 到了。
4: 我们现在在负的780米。
1: 嗯，对。780米，那相当于有将近300多层楼高的高度啊。
4: 是的。
1: 那这样说，距离地心越近的话，温度会变得越高，但是目前这种体感却并不是特别明显。
4: 因为我们在2012年，我们就装了集中降温系统，来保证我们井下职工的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进行工作。我们就相当于地面的中央空调。我们的冷水从地面下来以后，通过我们的泵送到工作面，然后热水再回到地面，形成一个循环。
1: 对。
4: 现在我们到的地方是我们井下780米的运输大巷。一个是我们职工下来以后运人，第二个我们采掘需要的材料配件，通过我们这个井下运输大巷进行运输，保证正常的安全生产。对，
1: 那其实就有点像在地面上地铁站的感觉。
4: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我们来坐地铁了。
4: 对对对对，
1: 来看一下
4: 地面的地铁站，差不多。对，
1: 这在地下。

0: 180米的深度，坐地铁这种感觉，
1: 对，
0: 像是什么样的？
1: 我们集团现在就是为了减轻职工非生产性的体力劳动，我们旗下都有这个乘车，还有我们的这个单轨的运输车，还有我们的候车，就像我们地面的缆车一样的。现在我们旗下连自行车都有，很多地方都能实现这个无人值守、远程操作。旗下作业人员越少，我们的这个安全系数越高。现在我们是智能化开展，下一步我们对数字化进行迈进。原来的采煤机割煤的时候，采煤机司机需要跟着这个采煤机跑。我们现在的采煤机可以从地面集中控制、远程控制。我们井下现在就是WiFi，全覆盖，而且有5G的地点，我们可以使用5G，用我们的这个手机可以上网。我们这个井下必须用有煤矿安全标志的手机，对，随时随地打电话，包括上网都可以，
2: 跟地面有效的
1: 进行
2: 沟通。
1: 沟通。
2: 地下近1000米啊，它既是岩石的深度，同时也有奋斗的刻度。
1: 是的，你看。那就是我的徒弟沈乐，1999年的。
3: 我师傅教会了我技能，让我在这个短短5年内里，就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独立作业。
1: 好，你好好工作，注意安全。
3: 好，师傅，
1: 好，
3: 再见。
1: 这地方就是我们井下的中央变电所，我们井下所有的机电设备，它用的电都是通过这个地方传输出去的。安全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为了保证矿井安全生产，我们井下装了大量的传感器、摄像头，
2: 这种安全的监控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2: 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1: 好。
4: 我们古窑矿的这个科采煤层主要是7层，正在开采的是11煤和13煤。随着我们这个采层的加剧，我们面临的是个一大的难题：高地压、高地温、高瓦斯、高层压水以及埋层大。目前是建立了一套综合预警的这个灾害这个管控平台，能够24小时不断的监测各地传感器的数据，发现异常情况能够及时预警。通过我们智能化的升级改造，请下一些传统的需要人呢在现场操作的这个设备，能够通过远程控制在地面进行操控，使职工真正在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下进行作业。
5: 从井下到井上，从亿万年煤田到光伏海，淮南正在用一套新的逻辑重新定义能源这两个字，一黑一绿，一深一高，黑的是煤，是百年能源的底色，绿的是光，是风，是电，是这座老煤城长出来的新答案。从地下钨金到多元新能源，淮南用科技赋能资源完成一场扎实的能源转型，这就是能量淮南。
6: 平时回到家随手按一下开关灯就亮了，看过刚才的短片才发现，这个小小的动作背后有这么多人的努力和付出。从点亮生活的灯火出发，接下来我们再去寻找遥远星空传来的讯息。
7: 今年中秋假期恰逢全国科普月，各地游客走进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景区的天文小镇，在山水星空之间收获一份来自宇宙深处的别致中秋问候。
8: 这不是钟表在走，是一颗脉冲星在说话。在天文体验馆里，孩子们戴上特制耳机，就能收听到这种来自遥远星空的信号。一圈圈声波穿过茫茫星海抵达地球，在这个中秋变成了最特别的一段节日 BGM。 光用耳朵还不过瘾，在这里宇宙是可以上手的。看一场天眼一步步搭建起来的纪实大片，戴一副 VR 眼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太空漫游，扭头还能赶上现场开演的非遗布依族八音作唱，大国重器的科技范儿配上非遗民族风，在这儿撞了个满怀。白天的热闹还没散场，入夜的天文小镇就换了一副面孔，30多台天文望远镜齐齐列队，镜筒一致指向夜空，等游客跟星星月亮打个照面。
9: 我刚刚通过望远镜看到

0: 月亮上的环形山，非常清楚，月亮比肉眼看到的大好多，像另一个世界一样，感觉宇宙离我们特别近，我以后也想做天文学家。
1: 其实面对头顶这片天空，古人也有问不完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您一定熟悉，明月几时有？这一问让我们记住了苏东坡，也让一代代人在中秋夜里找到了表达思念的话。接下来我们去他的故乡四川眉山，走进三苏祠，一起去看一看这位老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黄黎。说到月亮，我们总会想到北宋的诗人苏轼。苏轼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月亮迷，在苏轼诗集2700多首作品当中呢，有300多首都是咏月诗。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三苏祠了，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千载文脉、千年东坡、千里婵娟的线索，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藏在这里的月亮。
3: 三苏祠的月亮呢，在红墙环抱的古祠堂里面，有的藏在竹林中，有的藏在水池里，有的藏在古迹中，有的藏在碑廊里。
2: 邱老师您好。
4: 您好。
2: 那这个就需要您带着我们去寻找了。
4: 好的。
2: 邱老师，这里就是当年少年苏轼洗砚台的地方吗？
3: 对，这个就是洗砚池。当年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每天学习完了以后呢，就在这里洗砚台。另外呢，我们在这里面还能找到其他的他们小时候的一些痕迹，比方说古井，哎，在井里打水，月亮照进井里也很美啊。另外呢，每天要读书，那个瑞莲亭也是他们读书的地方，瑞莲亭的池子里边的水也可以照见月亮，所以呢，三苏祠的月亮是在水池里边缓缓地升起来的。
2: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对，
2: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小朋友，你好，你们好，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会不会背明月几时有？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古人说呀，中秋词东坡一词一出，余词尽废，所有的中秋词没有谁能够超过他。当年的那个时候呢，苏轼在山东的密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而其实苏辙呢，在山东的济南，当时叫做齐州，他们两个人整整的7年没有见面了。所以说，在一轮明月之下，各自在各自的地方，但心里想着的是对方。
2: 徐老师，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月，多情明月邀君共，无主荷花到处开。
3: 多情的明月把他邀请下来跟您一起过。哎呀，苏东坡好大方呀。
2: 是是，
3: 满池的荷花到处盛开。哦，这是他的诗句。
2: 嗯，
3: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月亮很多，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2: 抱月亭。
3: 对，这是苏轼的名篇的名句。哦，我们修建的这个亭子是清代时候专门赏月的亭子。
2: 我发现真的啊，咱们三苏祠里面好多月亮啊。你们好。
3: 哦，
2: 你们
3: 好。拍照吗？
2: 拍照呢。
3: 哎，你们好。你们好。
2: 会背苏东坡先生的哪些诗句啊？
6: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明清晰，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
3: 其实这个斗和牛是两个心数，对吧？他们是不会徘徊的，其实徘徊的是苏轼的内心。其实苏轼他本人在《赤壁赋》里边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浪漫的事情，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藏踪，在黄州尽管遇上了困境，他在困境中呢寻找自己，他把心境打开了。
2: 其实月亮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仅仅是风景，它更像是一种心灵的解药，是不是？
3: 对。
2: 徐老师，三苏祠还有哪些地方藏着月亮啊？
3: 三苏祠的月亮藏着很多，藏在他的夫妻情里边，比方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他的落点是明月夜短松岗，也藏在月亮之中，还有他的朋友的那些多情明月邀君共等等。但最大的一轮月亮呢，是他跟他兄弟的情谊中的月亮，
2: 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他们两个分别7年过后，两兄弟在徐州相会度过了10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

0: 段，可能应该是他们从离开家乡为官以后，两个人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段。但团圆过后呢，下一步什么？还是别离。他写道：“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所以说这种还没有分别过后就在想念在一起。
1: 谢谢徐老师。其实今天我们在三苏词里面找到的月亮，不仅仅是在水里，在亭子里，在杯廊里，更多的我觉得是在苏东坡的心里。
2: 确实啊，苏东坡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相信在中秋这一天，无数爱好文学的人会格外的思念他。而且正是苏东坡让中秋有了哲思，有了更多情绪的表达。我知道苏东坡是杨老师的男神哈，
1: 必须是。
2: 您对他的诗词理解得非常的深，那么您如何看待苏东坡与中秋这个节日彼此之间的羁绊呢？
1: 其实古往今来吟咏月亮的、吟咏中秋的月亮的诗词挺多的，但是正如前人所说啊，自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一出，余词尽废，就是别的诗词在他面前就显得有点，对吧，就是要仰望的这个高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首词最重要的特点是把那种叩问月亮的那种超现实的哲思和人间的那种最深邃的情感把它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2: 其实苏东坡有另外一首词关于月亮的，我也非常喜欢，就是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他也表达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对于这个孤独的这种理解和享受。
1: 所以中秋的月亮其实是可以孤独的赏，因为有明月在跟你对话，那真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但你也可以团圆相聚，一起来赏明月，一起来分吃一块月饼，来表达对于团圆和美满的这样一种吉祥的状态。而且我还特别喜欢苏东坡，他这首《水调歌头》之后的一年，他的弟弟苏辙又喝了一首《水调歌头》。他的弟弟苏辙喝了一首《水调歌头》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第二年的8月16，苏东坡又回赠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有两句我很喜欢：“我醉歌须，我醉歌须君鹤，我醉歌时君鹤，醉倒须君扶我。”这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的一种表达，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快乐的时候你我一起分享，苦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分担，这不就是人间情感最让我们安心、最让我们觉得踏实的一种情感的力量吗？
3: 我发现、
2: 那个时候也是把中秋节当成了狂欢节来过，都是最后。
1: 对对对，我们可以一起醉歌，也可以醉倒。
3: 说到这个男神杨老师，两眼放光。其实除了这个苏东坡的词人身份，他也是一位顶级的生活美食家。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屡遭贬谪，但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够把生活过成最好的模样，
2: 留下一道美食。
3: 对，好像种种的美食也代表了苏东坡的人生智慧和人生情怀。那您如何来看待美食当中的苏东坡呢？
1: 我觉得可能跟他最开始就出生和成长在一个美食之都有关系啊。你看四川蜀这个
3: 眉山，
1: 对对对，眉山这个我们说蜀地的这个菜肴，对吧？
2: 我们今天也带来了，看
1: 演播室里
2: 呈现出来。对对对，
1: 然后最早的应该
2: 泡菜，
1: 而且最早的关于月饼这一道美食的类似的记载，你看苏东坡的《小饼如嚼月》中有苏语仪。虽然他写的不是月饼，但是类似于月饼的这样一种感受。而且苏东坡最大的特点是他能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最粗糙的食材酿制成生活当中难得的美味。
3: 除了刚才说的月饼，还有这个东坡肉啊，也是
1: 东坡肉、羊蝎子，还有生蚝等等等等。
3: 所以真的是无论遭遇到了什么，他能够永远保持着这份乐观豁达，去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循着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去眉山的中秋餐桌边尝尝家乡的滋味。
4: 刚才在三苏词我们找到了诗词里的月亮，现在呢我们就要去找餐桌上的月亮。网上有一个热门的问题，就是如果要你选择一位古人当您的饭搭子，您会选谁呢？我的答案必须是苏轼。 接下来就和我们一起去边吃边验证，也一起去看一下这位大文。

0: 豪的餐桌。好饭搭子第一条，从来不催菜。苏轼在《猪肉颂》里写道：“敬喜称少酌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您看，一个连做菜都不着急的人跟他吃饭，胃口肯定特别好。
1: 东坡肘子是我们眉山中秋家宴的一个压轴菜，我们的特点呢就是那个文火慢炖，肥而不腻，胖而不烂，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家常姜汁味的一个汁儿。
0: 好饭搭子第二条，有才华，吃着吃着就写上诗了。流传最广的月饼诗呢，就是苏轼写的“小饼如嚼月，中有苏雨泥”。别人吃饭发朋友圈，而苏轼长饼写诗，还直接写成了一首流传了近千年的月饼诗。
2: 是的，在我们眉山呢，每一年中秋节，我们除了吃月饼之外呢，还会吃东坡小饼。这里您看哈，我们做的东坡小饼
0: 皮儿看起来很酥，
2: 对，那里面呢就是用饴糖，然后这我们又创新加了那个饼纸进去，口感特别好，您尝一下。酥吧。
0: 诗中有味，味中有形，这八个字我今天算是尝明白了。
2: 这是眉山龙眼酥，它像龙的眼睛一样，而整个饼呢又是圆形的，在中秋佳节象征着家人团团圆圆，所以顾名呢叫龙眼酥。
0: 古有小饼如嚼月哈，今有酥饼伴佳期，看来眉山的这种仪式感啊是近千年都没有变过。好饭搭子第三条就是不挑食，大鱼大肉他吃得了，一盘泡菜他依然吃得有滋有味。
1: 我们眉山号称就是中国泡菜之乡，然后家家户户都有泡菜，
0: 酸脆爽口。我跟大家说，就这泡菜啊，你就能多吃好几碗米饭。好饭搭子第四条会劝菜，中秋时节蟹正肥，苏轼劝人吃蟹是这么劝的：半壳寒黄一点酒，两熬浊雪劝加餐。您听听，劝人多吃一只蟹都劝成了一首诗。
1: 今天你来了，我也劝你多吃点，我们眉山好吃的是特别的多的，有彭山的甜皮鸭，仁寿的芝麻糕，还有这碗桂花酒酿圆子。
0: 苏轼说了，火候足时他自美，好菜急不得，好日子也要慢慢过，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说到好好吃饭，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来自天府粮仓的东坡大米，我们来尝一下。一口下去特别的软糯，我现在感觉我的唇齿间全部都是大米的清香。一碗东坡大米，吃的是软糯，品的是天府粮仓的丰足，过的是不急不躁细水长流的日子。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欢迎您来到四川眉山看三苏祠，品东坡味，赏中秋月，也愿大家能和挚爱之人团团圆圆。

0: 这一桌的中秋滋味，看得人心里暖，感受了眉山的中秋情谊。那我们这一路的团圆之约还在继续，团圆既是灯火之下的相逢，也是音符之间的彼此共鸣。接下来我们走进淮南分演播室，听王铮亮、尚文杰诉说音乐里的中秋心意。
1: 环水悠悠月华明，八公山下秋意浓。此刻做客演播室的两位是谁呢？来，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王铮亮。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是第一次来淮南吗？对淮南的这种印象是什么样的？
3: 是第一次来，
2: 第一次
1: 初体验。
2: 淮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都会记得淮南的这个牛肉汤，还有这个八公山的这些豆腐宴嘛。对，都是特色的这些。这边的环境特别好，然后呢也非常适合宜居。
3: 对，这边天很蓝哈。
1: 跟印象中的可能跟煤炭有关的一个城市
2: 哦，对，
1: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3: 对，它是个能源城市。
2: 对，能源城市，但是天真的是非常的蓝，然后空气也非常的好。
1: 二位今年在淮南面对这轮淮水月，中秋晚会上呈现的节目是什么样的？
2: 今年这中秋晚会的这个舞台，它其实后面是比较有点像山那种感觉的，但是舞台舞蹈演员他们如果说是平时在一个平地上面去跳那个舞蹈的

0: 话还可以，但是今天这个有这种跌宕起伏的感觉。
1: 就我们的舞台的布置有一点像一个大型的一个雕塑装置，啊，有点像是一个实景做出来的一个舞台布景，所以它不是平面的。
0: 这个表达的月亮也会非常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这个表达月亮甚至是有穿越时空的，这个意义。
1: 对，
0: 一个是我跟文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话，对于这种月亮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同时在背后其实是在那个时代，
1: 在
0: 先辈们、先人们他们对于月亮的这种给他们一种信念感。
1: 这么说吧，可以是借以月色去回望来时，感慨现实的幸福生活。
2: 说到中秋，二位对中秋的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0: 月饼哦，
2: 月饼，
0: 团圆哦，啊，对吧？然后就是中秋，因为我们其实特别我们工作忙碌的时候，其实突然因为中秋它是一个跟亲人团聚、思念、团圆的有关系，就会想，哎，是不是在忙碌的这种快节奏的工作当中，是不是应该留下节奏缓下来，然后留一些时间给自己的亲人们，哪怕是打个电话，如果在身边的话啊，就是可以跟他们多聚聚，但不在身边的话，就是多多的去打个电话，多多的问候一下呀，保持一种就是这种心灵的羁绊吧。
2: 文杰呢？
1: 中秋的话，我是觉得，反正之前在没有离开上海哈，还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节日确实适合家人一起坐下来谈谈心。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的习惯会带我去外滩逛一逛，那个时候外滩人山人海啊，就去说上海人说赶脑吗，就是凑热闹。字是怎么写的？叫扎热闹啊，扎热闹就是上海话，
0: 就哪里热闹？
2: 方言
1: 扎热闹其实就是凑热闹的意思。对，就上海人觉得这个节假日呢，除了家人之间要团圆，在同一个城市的人也得凑热闹，大家都去一些都会去的地方，像外滩啊，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地方，看灯的地方，我就觉得，看灯挺好的。就每年这个时候啊，都是有很漂亮的灯节，买个门票进去看一看，各种传统的各种摆设啊什么的，看看花灯。对，
2: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
0: 是的，
2: 其实二位来到我们现场，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特别希望面对这轮明月，在我们的现场，能够给我们送出一首与月亮有关的歌曲，也算是一种祝福。
0: 好，那我就是那首歌吧，《月亮照山川》。对，
3: 月

0: 好听，哎，
1: 给予力量的音乐，就是月亮照入他们在理想的路上的前行的道路。对，
0: 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2: 那我唱那个大家很熟悉的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今晚的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更勾起我们心中那份对家的思念与回味。对于即将登上秋晚舞台的歌手来说，或许有着更为深长的体会。接下来听一听白举纲的中秋故事。
2: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欢迎白举纲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是白举纲。
2: 总台秋晚的舞台是什么样的？在你眼里边，
3: 秋晚舞台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庄重的，充满了浓郁的情感的，温暖，然后能够让我们看到金秋是什么样子的。但今天来了之后，我发现不一样。我发现舞台虽然不大，但是它装下的情感

0: 越了两岸，它能够承载的情感极其的浓厚。就像我和胡德夫老师在我们今年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一样，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刚好是就是用这种跨越了时间长度的作曲，而再加上我们俩不同跨越了40多岁的年纪，然后来共同唱这一首歌。对，有一种在同样一片土地上跟不同时空的人对话的感觉。
1: 嗯，
0: 虽然胡德夫老师他看不见我，就是他在舞台上他背对着我的，虽然看不见我，但就有一种他的声音一出，只要我们唱的是同一首歌，看的是同一轮月，我们就带着就是同样的思念之情，很美好，很温暖。
1: 嗯，因为我们同根同源同文同种。
0: 没错，太好了。
1: 嗯，那说到中秋，这是一个团圆的一个节日。
0: 嗯，
1: 我们都会想到中秋的时候和家人在一起。
0: 对，
1: 您的中秋记忆是什么？
0: 作为美食方面来说的话呢，因为我是四川人，
1: 哎，
0: 然后在江油，
1: 嗯，
0: 我们那边的一大特色就是肥肠。
1: 哦，
0: 肥肠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火锅，四川麻辣鲜香的火锅的味道，在我脑子里面已经浮现出了非常具象的画面。涮点毛肚，搞点肥肠，哇，和家人在一起吃着月饼，再看着我们的中秋晚会，完美。
1: 清白菊刚在秋晚的现场看他的演唱。
0: 没错没错没错，虽然就是说我们各地南北化的南北的饮食不一样，我们吃的东西不一样，但我们对于同样的节日，然后我们所寄托的思念之情都是一样的。
1: 对，那好吧，既然说这个寄托的思念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玩个游戏。
0: 好，
1: 用音乐来填空。
0: 音乐填空，
1: 音乐填空，
0: 用歌来填空。
1: 没错，用歌来填空。月亮代表什么？

0: 代表爱。
1: 中秋又代表什么？
0: 代表感情的陪伴。我觉得我的一首歌阿尔采摩的爱，关于陪伴。你还记得吗？那些情话

0: 作为奖励，下面可以抽一个盲盒。
1: 哎，来了，
0: 总台秋晚和总台文创联合推出的盲盒，
1: 好，
0: 抽一个，
1: 太好了，就想再来个小兔子。来看一下是什么啊？
0: 谁不想图个好运呢？
1: 我已经图了团圆，图了丰收。
0: 哎，
1: 再看能图什么？哦，真的不一样哎，我每个都不一样。到目前为止，这应该是图个平安。
0: 平安，
1: 平安兔，兔平安，祝大家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2: 辽阔星空，辽阔牵挂，接下来就该聊聊让人惦记的家乡味了。下一时段我们将会走进至味之月，循着香气去各地的团圆桌边坐一坐。
3: 您也不妨想一想，自家的中秋饭桌上哪道菜一端上来就让您觉得这才有了过节的滋味。趁着今天与家人相聚，不妨好好聊一聊天。那带着这份惦记，咱们一会儿见。
4: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
5: 淮水月，淮南见。
6: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4: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

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不少旅客今天踏上返乡出游的行程，旅途中还有不一样的体验。
2: 中秋假期第一天，在北京南

0: 开往上海虹桥的高七次复兴号列车上，悦享中秋乐伴旅途主题活动温情上演，让不少奔波在返乡出行路上的旅客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别样韵味。中秋假期到来前，杭台高铁温榆段开通运营，在高7735次列车的车厢里，新昌、天台、临海、温岭四地的特色风物一地一桌，将浙东的山海风光浓缩在方寸之间，一路风光一路诗，为假期出行增添了不少文化体验。
1: 参与非常积极，而且很多都有文化性，而且对大家也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增长。
0: 中秋假期恰逢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节日期间探亲、旅游、学生流交织叠加，客流总量大幅攀升。
2: 我们实行高峰图，沈白高铁加开五对，重连六对，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保障旅客出行。
0: 今天北上广、成渝等热点地区客流增幅明显，重点线路根据铁路12306大数据信息及时增开列车，满足出行需求。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2: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4: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循着香气过节，再到安徽淮南，从街头小吃到家常饭菜，找找让人一提起来就想回家的那口滋味。我们跟着皓月一起去看看。

0: 淮南怎么能不尝一尝当地最地道最正宗的淮南牛肉汤呢？
1: 这一锅汤每天用100斤牛骨200斤黄牛肉熬汤，汤发清发亮，这是它最好的时刻。
0: 可以看到啊，现在还没有到饭点，但是已经排满了人。老板，帮我来碗牛肉汤。这碗牛肉汤真的是太鲜美了，我想啊，在淮南可能叫醒大家的并不是闹钟，而是这碗美味的牛肉汤。
2: 淮南当地人都是早上也吃，中午也吃，夜宵也会吃。
0: 哦，夜里也开着？
2: 对，夜里也会开着的。
3: 一碗
2: 是
3: 9块钱。
2: 9块钱。
1: 我觉得做汤和做人一样，要诚实守信，真材实料。
0: 这么好的味道怎么能不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呢？走吧。
4: 云南的制作工艺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吃出淮南牛肉汤的好味道，也可以说是把淮南牛肉汤带回家。你看我们这边有，就是我们的两款产品，一款是盒装的，一款是袋装的，这两款都是冷冻的。
0: 但是不一样的。
4: 对，但是里边的汤包呀、原材料都是一样的。觉得家里面冰柜小呀，储存不了那么多，所以这选择可以选择常温这一款。
0: 就随身带都可以出差了，
4: 可以带到全国各地，也可以吃到我们淮南地道的牛肉汤。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就可以觉得把这个好味道带回家，给亲朋好友尝一尝。
4: 对。
5: 你好，你的东西拿好了。
0: 谢谢。
6: 本节目由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特别支持。那相信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中秋之夜，很多淮南人家都会摆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
7: 而且这碗牛肉汤应该就是淮南人记忆当中家乡的味道。
8: 对。
7: 杨老师，您是湖南人。
8: 对。
7: 那关于家乡美食，您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8: 那太多了，我可以总结我们家乡口味的四个字。
0: 嗯。
8: 首先第一个字是辣。这点没有疑问啊，
7: 香菜肯定
8: 对，辣椒炒肉、小炒肉是我们每一个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菜肴
0: 啊。
8: 辣的基础上，第二个字是鲜，吃过剁椒鱼头吧？
7: 吃过。
8: 对，鲜美的鱼头，而且现在还流行双椒鱼头，火红的剁辣椒有点像太阳的颜色，黄色的酱辣椒能像月亮的颜色，就日月同辉的感觉。
6: 那其实这样的菜，它的辣椒它的产地是非常重要的。
8: 对，但它辣其实是为了衬托它的鲜，所以是鲜辣。第三个字是臭，臭豆腐哪里都有，长沙的臭豆腐是独一份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第四个味道是甜，那是我童年的味道，比如说长沙的美食小吃糖油粑粑。湖南人特别有意思，把圆圆的饼状的食品都叫粑粑，我们叫月亮也叫月亮粑粑
6: 啊。是这样。
8: 对，我们家的中秋节的餐桌上还有一个粑粑，南瓜粑粑，就圆圆的，而且中秋节南瓜也是中秋这个时节的一个特色的原材料美食，我们会把它做成月亮南瓜饼，也是甜甜的味道。
6: 那您家的中秋宴一定会有哪几道菜呢？
8: 辣椒炒肉一定是会有，那是我们全家的挚爱。然后就是南瓜饼，这是我们的饭后甜点，所以它可以贯穿我们整个中秋节一起来赏月。而且湖南人对于南瓜还有一份独特的这个寓意在里面，就是以前乡下有乞子的这样个愿望的女性，就会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摸南瓜，叫做摸秋。城里面没有南瓜地的话呢，如果说比如说那家想要有生孩子，我们就会送一个南瓜，这个叫送秋。这也是湖南特有的中秋的一个节俗。
6: 南瓜和秋天是联系在一起。
8: 对，因为南瓜有多子多福，而且南瓜很甜，而且南瓜跟月亮一样是圆的，它也象征着团圆美满一儿子孙。
7: 所以这个就叫纯如之思，那是家乡的味道，
8: 那是家乡的味道，
7: 是属于家的味道，是属于妈妈的味道。聊到好吃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淮南看看。有一种本是仙丹的食材，在淮南被雕出了花，一条热热闹闹的小吃街，有最接地气的当地美食，还有可以无限续杯的快乐。淮南还有哪些美食，我们一起去看看。
9: 2000多年前呀，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炼丹，意外炼成了豆腐。今天用豆腐做一桌中秋

0: 假宴。一块豆腐，一桌宴席，刘安炼丹，使出淮南的原汁原味。这是淮南子里的经典文化。牡丹豆腐也叫华凯富贵，这是我们淮南子经典的一叶知秋。菊花豆腐清淡爽口，豆腐菜不仅是一道菜，更是我们传承2000年的文化和名片。
1: 这就是老一辈人传下来叫顶顶糕，当年也叫米糕，我小时候经常吃的。
2: 我们老家是扬州人，把扬州炒饭的精髓呢和淮南口感配合在一块，形成了我们家的炒饭风格。
3: 我是土生土长的淮南人，在这经营了20多年，一是为了生活，二一个是为了传播家乡的美食。这个豆饼是我们在土豆片里的特色，这种豆饼炸过非常酥，又酥又脆，而且蘸酱吃非常香。
4: 我们淮南人中秋节就在吃糖馍，就是我们的淮南人的月饼。
5: 我们家从开始做到现在一直都是免费续杯。
1: 顶顶高，顶顶好，
3: 欢迎来淮南，
5: 欢迎来淮南，免费无限续杯，
6: 中秋快乐。
7: 看完了这些美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一回家行李还没有放下，就惦记着去熟悉的小店吃上一口。家乡的味道实在等不得。不过好滋味还得从好食材说起。接下来我们去江苏泰州的兴化，看一看水乡垛田迎来了怎样的好收成。
8: 别人的中秋呢是团圆赏月，而我的中秋呢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奔赴江苏兴化的垛田，来一场品蟹与赏菊的浪漫之旅。走，登船。秋日来垛田品蟹赏菊的游客呢，每人都可以获得这么一份来自水乡的馈赠。您看，这儿有我们兴化垛田的特产龙香芋，还有菱角，以及我们兴化特产大

0: 秋日的堕田啊，真的是把江南的浪漫做到了极致。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盛开在水面上的彩色花海。每一块堕田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层层叠叠的菊花开得肆意又热烈，五彩斑斓，氛围感拉满。五彩斑斓，满鼻清香，这就是兴化秋天的专属底色。但堕田的惊喜不止于此，秋日顶流的美味已经藏在这片碧水之下，等着和我们邂逅。很多朋友就问啊，中秋期间能不能吃到正宗饱满的兴化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养殖基地，现场验货，替大家一探究竟。孙姐，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看我们这个养殖基地的环境也太好了，不太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养殖基地，反而像一个景点。
1: 对，
0: 我听说咱们这儿的螃蟹都是运动健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中秋期间螃蟹的品质怎么样？我们消费者能不能放心冲？
1: 这是我们兴化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米到九月中旬，我们兴化64万亩大闸蟹全部都上市了。一年的辛苦嘛，就有看到希望，全部收获了。
2: 我们东龙村的底气呢，来自独一无二的那个堕田取土，好水养好蟹，好景引客来。我们东龙村呢，那个依托堕田美景和这个大闸蟹的产业，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手呢越来越高，环境呢越来越好。
0: 如果你也想奔赴一场温柔的秋日奇遇，不妨就来一趟兴化堕田，赴一场菊与蟹的中秋之约，解锁江南水乡的专属团圆与浪漫。
3: 中秋月圆夜，天。

0: 崖共此时，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一场复刻唐代民间拜月鼓礼的表演正在上演。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也重现于沙漠戈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中秋之约。
1: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月泉阁，一场拜月鼓礼表演正在这里进行。依托莫高窟盛唐壁画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今年的表演仪式设置更加精细。五谷、瓜果等六大类贡礼，每一个都有讲究。比如说这个瓜果就要切开摆好，过中秋当然少不了月饼。目前在案台上摆放的就是敦煌本地的月饼，锅盔直径将近有60厘米，厚度大约有5厘米，边缘呢捏有花边，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月亮。皓月当空，沙泉相映，演员们展示飞天舞蹈，将各类充满敦煌元素的贡礼逐一摆放到案台上，和现场游客共同表达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在拜月表演进行的同时，一场巡游表演也在鸣沙山月牙泉上演。整支巡游队伍长达400米，50余人的巡游队伍沿着景区道路缓缓前进。今年巡游最大的亮点是40峰骆驼组成的驼队，骆驼们经过精心包装，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以货易货的场景。这个中秋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乐展演等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假日出行体验。精彩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国庆假期这里还将举行互动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参与。
2: 中秋佳节，金门古韵浓。在杨柳青古镇，一场以到杨柳青福满金秋为主题的中秋活动火热开启。各地游客在古镇里赏民俗、品月饼、祭心愿，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的团圆氛围感。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千年古镇杨柳青。那么我在我身边呢，就是一个今年古镇特意为中秋节准备的一个巨型的月饼啊。大家看到这个月饼的直径有3米，那一共是由1500块这样的小月饼组成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比如说点赞啊、转发、打卡，包括消费等等方式来领月饼。我们先来看现场看一看。哎，您是已经领到了？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活动的？
4: 在朋友圈看到，
3: 朋友圈看到的啊。
4: 然后现在月饼家家都能领，但是上这儿来就是为了图个好彩头，
3: 图个好彩头，主要是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没错，今天我们吃进去这个月饼，不光是嘴里面甜甜蜜蜜的，更重要是月圆之夜，我们心里头也要甜甜蜜蜜的。那领完月饼之后，您就可以在古镇里面逛一逛了。今年的中秋和国庆两节呢，古镇呢一共是为大家准备了500多场演出，有的演出。是在戏台上，您可以驻足观看，有的演出其实就在您身边。这样的话，月圆之夜，这些着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包括您自己，共同演绎了一场月圆之夜的这样的团圆的大戏。当然，这些演员们在您身边走过的时候，还会给您增加很多的这样的乐趣。比如说，您看到这张银票，就是刚才我在这个演员路过的时候答对了一个问题，他们奖励给我的。那通过这个银票就可以换取很多店铺的优惠券。那走出古镇呢，我们再来到古镇旁的京杭大运河。夜晚的大运河呢，也为中秋再添了一份浪漫。白天的时候，游客们可以登船游览。那夜幕降临的时候，河畔音乐会奏响悠扬的古风旋律，还有呢就是安全环保的电子孔明灯缓缓的亮起，人们将中秋的这个美好祝愿呀，也尽数托付给了这片运河月色了。
0: 一到中秋，这些熟悉的风物就把过节的气氛带来了，而这份热闹里还藏着人们对于丰收的感念，对来年的期盼。接下来我们再前往福建武夷山，看看当地人怎样拜月光、庆丰收，把一年的收获和心愿说给月亮听。
5: 金秋时节的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峰林在层叠的绿意间错落铺展，水绕山形，一峰一水都是中秋月色登场前最好的布景。沿着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往深处走，山林间还藏着一弯落进山里的月亮。月亮湾的弧形堰坝如一弯新月横卧溪谷，倒映青山，山峰裹着水汽和草木香迎面而来。天上的月还没升起来，山里的月先亮了。

0: 山水之外武夷山的中秋从一壶新茶开始。这里的岩茶一年只采一季，谷雨前后采摘，十几道工序做下来要到中秋前后才能大批上市。月亮最圆的时候，恰好新茶刚刚做成，于是武夷山人把两件事合成了一件，一边赏月一边喝茶。游客也可以体验送韵点茶，走进岩茶工坊，在青山茶香之间把脚步慢下来。
1: 那我们呢，要把这个茶敬月亮，敬大山，然后也要敬我们自己。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武夷山过中秋节，体验非常特别，这里让我感受到在一样的温暖，心里非常幸福。
3: 一边尝宴一边品茗，这样的经历十分难得。
0: 一杯新茶是茶人一年的耕耘，也是千家万户对团圆的向往。山里的月在溪谷里，天上的月在茶杯中，这个中秋武夷山把月亮泡进了茶里。
4: 我们这一段的主题叫至味之月，确实我们看到天南海北的中秋餐桌上各有各的香味，但其实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融合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同时又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这种期许和祝福。
5: 对，
6: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俗话说这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中秋节这一天，不同的地方中秋餐桌上有不同的美味。杨老师，您如何来看待这种不同味道背后它所承载着关于地理上的变迁，关于不同地方特有的风味？
5: 你说的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中国地大物博，所以各地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秋美食文化其实也蕴含着我们华夏文明的这种丰富多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潮汕它盛产糯米，所以它就诞生了寓意学子上进的云测糕。还有江南中秋又是桂花盛开的时候，你看白居易的诗里面说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那桂花也可以吃啊，桂花可以酿酒，所以中秋的月饼如果佐上桂花蜜酒，该是怎样的中秋美味。还有江南的美食当中，其实中秋还是蟹最肥的时候，你看《红楼梦》大观园里面的螃蟹宴，泼醋雷浆性欲狂，所以赏桂吃螃蟹，这也是中秋的非常特有的不同的美食。再比如说靠近海边的宁波，因为依托当地的海产台菜，他们又发明了独具海派风味的台菜月饼。我觉得这就是依托不同的本地的因地制宜的特色食材来酿造每个地方不同的中秋美食。
4: 美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样东西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就是月饼。这个南北方是比较统一的，
5: 但是月饼的馅儿可以不同啊。
4: 但是还挺有意思的是，
5: 对对对，
4: 这个月饼的馅儿不像说元宵啊，或者是说之前的粽子总是有咸和甜之分呐、那我们的月饼的馅儿对于中秋来说，基本都是以甜为主，
6: 确实
5: 鲜肉月饼除外。
4: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很多创新的饼在中秋之夜也会摆上来，像这个福建福州武夷山这边的茶饼，这种小梨饼，
5: 对，
4: 还有这个刚才看到敦煌的千层月饼，它们都代表什么样的意味呢？
5: 其实敦煌的千层月饼就是象征着生活节节向好，那寓意着丰收圆满，还有陕西的这个团圆馍，又大又圆，
4: 对，陕西叫馍，
5: 对对对，而且全家要分享，甚至是远方的游子也会给他留一份，而且现在的物流这么发达，也可以给远方的游子去寄一份。还有就是福建的梨饼，福州的梨饼素有那种梨饼方有理，其他不为理的说法，号称是白饼之王，它的馅料很饱满，那中秋探亲女儿回娘家都要送它，所以它是送礼，中秋送礼的佳品。
4: 如果大家是在外地过中秋节，不妨多尝一尝当地这种地道的中秋月饼。
6: 所以这个总结下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聊了这么多的美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歌曲。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歌曲《梦田》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它不只是一首歌，更象征每个漂泊守望之人内心的自留地，既盼望和家相聚，也守护内心一亩梦田。接下来呢，我们

0: 续听听歌手齐豫分享属于他对团圆的理解。
1: 我们欢迎此刻做客演播室的歌手齐豫老师。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演播室。
2: 你好，你好，谢谢你再次见面，也跟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道一声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年站在我们淮南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给我们演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到现在有40年的时间了吧？
2: 不止40年了，
1: 不止40年了，
2: 超过了。
1: 那就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梦田》。
2: 梦田，不同的搭档是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梦田》最特别的地方。舞台啊，就是一如以往喽，就是很惊艳。那么这次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后面那个大的月亮，然后前面又有水，然后呢因为梦田嘛，所以他们就会放一点芦苇，就有点那种在风吹稻浪或者麦浪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后面很有坡度的那种舞台，然后再架在水上，我觉得这次的氛围特别好。
1: 那让我们很期待。话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大家肯定在想，那既然这个画面感已经呈现在眼前了，那耳畔是不是也应该想起这首歌的一些旋律了呢？
2: 好，那就唱两句。
1: 好。

0: 听的是九月啊，
1: 九月，
0: 曲老师，嗯，九月里边那得有
1: 一万点歌曲啊。好，
0: 是不是得就有九月里边的那首歌，也是很经典的，
1: 也很经典。嗯，对，九月很凉快，哎
0: 哎，那很适合穿上
1: 高跟鞋吗？
0: 高跟鞋
1: 不是，是适合脱掉高跟鞋。
0: 哦，适合脱掉高跟鞋。
1: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这里是淮南。我和我的中秋约在微凉的、微凉的淮南。哇，
0: 太棒了！啊，既然都这样了，再最后一个请求，
1: 还有吗？
0: 那是不是应该得有这个橄榄树啊？
1: 在这个节气唱橄榄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不再流浪，哎，啊，要跟家人团聚了，哎，嗯，好。

0: 今天不留了，今天要团圆。
1: 对，花好月圆之夜。嗯，花好月圆之夜。说到中秋，齐豫老师对中秋的记忆是什么？
0: 月饼。我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人，所以月饼对我来说是中秋最美好的记忆。从小在台湾的话，我们有好多种不同的月饼，我们有广式月饼、豆沙呀、蛋黄啊，还有莲蓉啊，然后还有一种台式的月饼，它是一种白皮儿的，后来我听说跟苏式月饼有点像。
1: 哦，白皮儿的。
0: 白皮儿，然后就是那很多层的，然后里面是绿豆沙，然后有些是放一点猪肉在里面，有点甜甜咸咸的。中秋一定是大家团聚在一起吃一餐很棒的晚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家里面还是都是有院子的，即便没有院子，打开门口离那个大马路都还有一段距离，很多邻居啊什么的就搬一个小板凳在门口啊，吃完饭以后乘凉啊，看看月亮啊，吃吃月饼，
1: 非常美好的场景在眼前呈现出来。好啊，那下面就请齐豫老师给我们送出祝福吧。
0: 但是我祝福我自个儿吧，就是能够尽量的多吃月饼而不会变胖。
1: 哇，那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借着梦田这首歌曲，那都希望大家在花好月圆之夜都能够梦想成真，如心愿。
0: 哎呀，太好了。
2: 说到底，大家惦记的既有那口

0: 熟悉的味道，也有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慢慢说话的时光。豆腐与淮南有着很深的渊源，一席豆腐宴把本土匠心与佳节烟火融于一桌。演员魏晨在这里邂逅了豆腐宴，感受风物里的中秋暖意。
1: 各位传奇中国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晨。
2: 欢迎魏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我的荣幸。
2: 刚刚参加完中秋晚会的创作，今年在淮河畔面对这轮淮水月，在今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整个的这个歌曲的风格我觉得如诗如画，然后再搭上我们这个2026总台秋晚的这个舞美，我觉得就很符合这个中国的审美和浪漫的意境。
2: 那得知魏晨今天来我们的演播室，我们特地准备了与淮南有关的一些美食，
1: 看出来
2: 呈现在我们眼前。下面不妨请魏晨看一看，眼前这些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
1: 乍一看上去，好像食材都是豆腐吧？除此之外，就是这个技法好像蛮炫的。就是它这个是雕花的吧，就是拿豆腐雕成了一朵鲜花，中间这不会是饺子吧？
2: 哎，它确实是豆腐饺子，不是豆腐馅儿的饺子，而是豆腐皮儿的饺子。
1: 因为以前我就觉得那个擀那个饺子皮儿应该算是难的了吧？如果用豆腐雕一个饺子皮儿，或者说把它片出一个饺子皮儿，我觉得那简直是难上加难，太难了。
2: 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淮南豆腐宴烹饪技艺世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世宏老师给我们做个介绍。来，
1: 张老师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淮南八公山的豆腐。《本草纲目》记载，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和八门客在我们淮南八公山下炼丹，没炼成丹，炼成了中国世界的第一块豆腐。豆腐无味胜有味，营2000年，可以做普通的豆腐菜，可以包饺子，也可以做牡丹豆腐，也叫花开富贵，还可以做菊花豆腐。特别做把我们淮南的春雨典故而是节气等做成了一道道道菜，通过这一道道菜来宣传我的家乡。我做的是当面骨、背面锣、人形骨珠、舌等像、回身自转、草木皆兵、红绳鹤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是我们淮南的经典春雨和文化融合。现在呢，我来先用我们的淮南八公山的豆腐呢，在我手上呢切菊花豆腐，给你展示一下我们淮南豆腐的神奇和美丽。
1: 我以前印象中好像这个要在水里切啊。
2: 哎，这难上加难。
1: 我师傅，
2: 这在手上切。
1: 就在手上切，
2: 那不会切到手吧？
1: 那不能吧？
3: 基本上在860根左右。下面呢，放在水里，一定要借用水里。
1: 哦，
3: 哎，这就是我们淮南豆腐的神奇和美丽。
1: 绽放了吗？
2: 对，绽放的豆腐花瓣，
3: 像一个水母一样在水中荡漾。
1: 水母，
3: 对，我们淮南的豆腐呀，好在哪呢？有
2: 食材，
3: 折不断，所以啊，
2: 那下面就是我们大开眼界的时候了，来
3: 看一下针，
1: 看到了，
3: 对，
2: 豆腐丝穿针，
3: 看穿过了。
2: 确实看到穿过了，
3: 对，穿过了，
1: 对，太精彩了！我就觉得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就是这个雕这个菊花豆腐，对吧？真的。
2: 下面我们为全球华人也送出一份我们中秋的祝福。
1: 好啊！在这里祝全球的华人朋友们，这个月圆家圆，这个万事团圆。希望这个月光所及之处，皆是圆满。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佳节的美好是歌声传递的祝愿，也是心底对相聚的向往。黄子弘凡也讲述了他的中秋感悟。
1: 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此刻我们欢迎黄子弘凡做客演播室。
2: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子弘凡。哎呀，非常开心咱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2: 去年来到我们秋晚的时候我没有机会看到舞台，因为我当时的录制等于是在舞台的旁边，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景。那今年算是正式的站上这个舞台了，我特别兴奋。而且呢，今年的咱们的这个舞台的无论是道具啊，就是它非常的大气，而且我知道它的整个视觉即将呈现出来的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哇，就非常非常期待。
1: 那么说到中秋会离不开美食，说到美食呢，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月饼。
2: 流口水了，
1: 哎，月饼，你家乡的味道，你儿时的这个月饼的味道是什么？
2: 儿时那会儿说起实话没那么爱吃月饼，因为当时吃那个五仁月饼嘛，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也不懂事，就是总就觉得那个口感可能吃不太习惯。但是因为到处都是五仁月饼嘛，然后随着年龄增长，那会儿慢慢的有出现了一些那种咸蛋黄啊，然后慢慢出现了什么豆沙，然后甚至好像还有肉馅儿的，然后尤其是这几年有非常非常多的口味的，我感觉上百十种，甚至你知道还有什么火锅馅儿，
1: 火锅馅儿的月饼啊，
2: 真的不夸张，跟火锅一个味道，小龙虾，你能想到的那种吃到的美食，它都能被揉进这个月饼里面，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我自己之前最爱吃的一个是什么，那类似那种什么冰皮榴莲月饼。也真的超棒，
1: 没有你想不到的，
2: 没有想到啊，
1: 没有想到，
2: 太幸福了。
1: 对，其实中秋呢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节日。自古以来，古人有跟月亮有关的很多古诗词。
2: 非常。
1: 今天我们现场来一个，我们不读古诗词了，我们玩一个游戏哈，我们玩一个看图猜古诗词。
2: 看图猜古诗词。哎，好，没问题。
1: 来吧，
2: 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古诗词。来，
1: 第一道题，哇，我喜欢，古诗词，会是什么？
2: 哇，第一个是碰杯的杯，要是举杯邀明月，
1: 哎，
2: 对影成三人，
1: 恭喜答对。
2: 哎呀，这是。
1: 来下一题。
2: 这个叫月上柳火
1: 头，
2: 月上柳梢头，
1: 人
2: 月黄昏后。
1: 哎呀，恭喜答对，这个更好。
2: 传奇中国节，
1: 恭喜答对，
2: 果实
1: 啊，好，
2: 对，传奇中国节，月落乌啼霜满天，是吗？
1: 哎，
2: 真的吗？
1: 恭喜答对，恭喜答对，
2: 真的
1: 吗？来吧，最后我们送出中秋的祝福。
2: 那我就是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此时此刻你身在何处。希望一定可以有机会多去给家里面这个带回多多的温暖，同时呢希望你们可以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谢谢大家。
0: 说起中秋的味道，您是不是也想起了家里那道拿手菜，想起了为您做菜的人？今天请别忘了认真的对他说一句辛苦了。
3: 家里的团圆饭有人在用心张罗，荧屏上的中秋相聚也有许多人在忙碌着。那稍后呢，咱们去总台秋晚现场走一走，看看台前的精彩是怎样准备的，听听舞台背后又有哪些故事。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4: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5: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4: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6: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4: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

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对。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书。

入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1: 在安徽铜陵，离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今天晚上将如约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节目单今天发布。
2: 晚会坚持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追求，打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依托淮水之滨的千载文脉与山水灵韵，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寻月、揽尘、耀秋3个篇章，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铺展一幅山长水阔、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传递月圆人安、岁丰国泰这份质朴真挚的中秋美好祝愿。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总台新媒体平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传奇中国节中秋，欢迎您继续关注，再会。
3: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4: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3: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5: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3: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6: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7: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8: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

0: 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2: 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欢迎继续收看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刚才我们循着各地风味品读了团圆的温暖，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总台秋晚的幕后。一段旋律，一幅画面，如何从最初的构想走向舞台，又凝聚着怎样的用心与期待？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那些为这场中秋之约倾注心力的幕后伙伴。
2: 一卷宣纸绘怀月。那么此刻呢，我们请到了总台中秋晚会的主创团队代表跟大家见面，在这儿也想请各位站在各自的工作角度来聊聊今年总台秋晚的看点和亮点是什么。冯导，您先来。
3: 今年总台的中秋晚会可以说形式多样，内容多元，非常丰富多彩的一台晚会。那么既有家国情怀，也有小巷人家百姓烟火，既有大历史背景下的一些特殊的节点，也有一些当地的非遗文化和地方元素，有传统文化的经典演绎，也有当代的一些不同曲风不同曲种的一些音乐作品呈现给大家。
4: 首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然后其次我们有这么漂亮的舞台，然后每一个节目有各自有各自的巧妙的构思，相信每一位演员每一位艺术家在这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节目都非常的精致，然后能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5: 因为我们是整个组是来为整个舞台的创意来服务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创意是我们把整个的舞台的呈现已经搬到了480米的天空当中，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找一找亮点，希望大家也给予我

0: 更多的支持，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期待你们的回复，谢谢。
1: 好，视觉上呢，我们是结合于舞美的圆月、宣纸还有淮水这三个元素，同时我们加了虚拟的元素，整个把整个舞台做了三个空间上的变化。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唯美、浪漫还有仙宫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希望大家去收看。
2: 这次舞台设计是一次创新和挑战，我们结合着淮、水月三个元素作为舞美设计的核心。那首次于水面之上设置了一个直径80米的一个圆形的水舞台，也像一轮圆月映于水中。同时在这个舞台的之上呢，我们整个做了一个全 3D 曲面的一个宣纸舞台，既是安徽的宣纸，同时也是一张蓝图、一张画卷的展开。那于这之上承载了我们本次征秋的整个的舞台呈现，也期待大家观看。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我们在总台秋晚的现场也送出一份祝福，祝全球华侨华人朋友们
5: 中秋快乐。
6: 感谢每一位主创团队成员的用心付出，走进这些细致的准备，让我们对舞台上的精彩也多了一份理解与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淮南演播室，听那里的朋友们一起唱叙佳节，共享相聚的喜悦。
7: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下面请做客演播室的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9: 大家好，我是田宇。
7: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演播室。
8: 荣幸荣幸。谢谢。
7: 对淮南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8: 对淮南就很好吃，然后风景秀丽。
9: 是一个历史名城。明年吧，2027年新的那个博物馆就要开始运营了吧。然后淮南子那本书也是出自这儿，包括很多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些古典的故事，是吧？包括一些成语。包括什么嫦娥奔月的地方啊什么的啊。
7: 说到嫦娥奔月，今天呢我们也为二位准备了一个礼物。
8: 这是剪纸作品。
9: 剪纸，哇，太厉害了。
7: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总台中秋晚会和总台文创联名款盲盒。两位要不选一个，
8: 可以吧？
7: 看看这个盲盒打开里边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9: 我每人
7: 随便选一个
8: 绿色的。
9: 这都盲盒啊，咱哪知道它是什么？
8: 对呀、我这不是许愿的吗？在这
7: 儿
8: 啊，
9: 好吧，
7: 来打开。
9: 那我许个什么？我许个蓝色的。
8: 蓝色的就是登月。我怎么觉得我这像蓝色呢？我是黄色的，我这个叫做丰收月。
9: 你猜我这是什么？
8: 绿色。
9: 我就不用说了，也是黄色的
8: 。
9: 黄色的，也是黄色的。
7: 今年二位在这个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再次合作，我们不妨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来热热身，怎么样？我们请二位通过这个古诗词来做表演。
8: 表演古诗词。
7: 表演古诗词。
8: 表演古诗词，难度挺大。好，尝试一下。
9: 不知道，不知道。
7: 尝试一下。
8: 好，尝试一下。
7: 来，准备好。海上生明月。
8: 对，我来生明月，你来那海。
9: 还得花是吧？
7: 这配合得很默契。好，下一句。
8: 表面的表演。
7: 月是故乡明，
8: 月是故乡明可不好演，我得找这个整个房间的东北方向去寻找一下月亮。
7: 那比如说月亮在这边的话，
8: 月亮在这边啊，
7: 月是故乡明，
9: 那你得指着这个月亮不行，你看我们东北的月亮，是吧？
8: 哎呀，咱俩这个表演呢，
7: 好，下一句啊，
9: 这的确不太好。
7: 哎，这挺简单的，十五的月亮16圆，
9: 十五的月亮。
8: 哇，
9: 16，这是
8: 咱俩都没演白天上班那段儿，直接就睡一觉就到第二天晚上了。
7: 好吧，那我们就趁着15的月亮16圆，祝大家中秋团圆。
6: 一抹黄釉惊艳千年，一器一物承载着这片土地沉淀已久的人文底蕴。佳节相逢，让我们看看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出新的火花。
4: 下面跟大家见面的这两位又会是谁？来吧，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汪祖蓝。
11: 大家好，我是祖蓝的好朋友胡海泉。
4: 我是二位的好朋友吴鹏。

0: 吴鹏你好，
1: 吴鹏好。
2: 你们眼中的今年的总台秋晚是什么样的？
0: 左蓝有发言权，因为来过好多次了。
1: 但是今年真的有点不一样。第一，我看到那个巨大的道具，我估计那个道具可能这个
0: 摄影
1: 棚都装不下。
2: 巨大的道具，
1: 巨大的道具，然后飞天呢？
2: 巨大的道具飞天
1: 飘起来、
0: 很震撼，很帅气。
1: 对，我一直在研究那个是麒麟还是龙还是鱼，哦，结果那个叫鳌鱼，哇，飞在天上。配合我们整个那个舞台，我发现那些舞蹈员都不简单哦，因为今年那个舞台有一个斜坡，大概是45度左右吧，
0: 对，
1: 所以都有难度，有难度，但是出来非常震撼的画面，
2: 有难度，有挑战，
0: 对，
2: 那这个呈现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的，
2: 台前老师呢？
0: 其实很多的这样的表演呢，都是在比较常态的舞台上，而这次秋晚的舞台哦，在山水间。哎呦，真的就是那种大自然的凉风徐徐吹来的时候，唱的歌也特别惬意。
2: 那说到淮南，二位这两天在淮南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哪一种味道，哪一个记忆，哪一个地方，让二位一下子记住了淮南？
0: 我们俩对视了一下，估计很默契，因为我们俩都是吃货啊。到了淮南，肯定是要首先要去尝好吃的东西。
1: 是的。
0: 而淮南特别有名的，其实应该叫做各个城市里面都会在街头有那一间店，叫做淮南牛肉汤。这个原来真正的淮南的淮南牛肉汤，汤底那个鲜啊。然后那个里面的料是真足啊，
1: 白汤、牛骨汤。
0: 你看我们俩人说这个事情，眼睛都发亮啊！
2: 不虚此行，
0: 不虚此行，
1: 不虚其行。
2: 哎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淮南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说、值得去聊的。它这种文化，淮南很多文化对我们的滋养，就像这碗牛肉汤一样，营养丰富。
0: 是，
2: 比如说，
0: 比如说，
2: 寿州窑。那说到寿州窑，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淮南文博专家沈汉卿老师，我们请他给我们来做个介绍，有请沈老师。
3: 好，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沈汉卿，来自淮南市博物馆，从事文博工作40多年，长期以来主要研究呢是古陶瓷方向。我们淮南有一座著名的窑厂叫寿州窑，寿州窑呢它创造于南北朝的中晚期，兴盛于隋唐，到唐末和宋初逐渐衰落。寿州窑这个窑厂呢坐落于淮河岸边，它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瓷器的过渡区域。中唐时期茶圣陆羽在茶经当中记载了七座窑，寿州窑位列第五。他这么表述的：寿州瓷黄茶色紫，它概述了这个窑厂当时以主要烧造黄釉瓷为主。同时期北方有邢窑、定窑在烧白瓷，南方的越窑在烧青瓷，而位于南北方之间的寿州窑呢，它以独特的黄釉位列于当时的时代，所以呢它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寿州窑呢以黄釉为主，烧造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瓷。它主要以老百姓常用的盏、碗、罐，包括这种水器、酒器，还有印花的、贴花的、堆塑的，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今天我们带来这两件瓷器呢，一件是隋代的龙柄鸡首壶，一件是唐代的柱子。这两件东西呢都是可以称之为水器，当然也兼有酒器的功能。唐代人呢他是煮茶过以后注入这个柱子，所以它的学名就是三点水加一个煮意的煮，叫柱子。这个呢主要用于饮茶的茶具，同时呢也兼有饮酒注酒的功能。所以这是古人的智慧。隋代的时候呢它叫龙柄鸡首，柄是龙，鸡首这是我们上一代考古专家定名的，今天我们更准确的认识它呢，它是龙柄凤首，它们俩才相配才合理。但是它这个凤首呢它没有穿口，它是一个装饰功能，经过了二三

0: 30年以后，他过渡到呢，他就有流口了，他就可以住出来了。但是这件瓷器呢，它没有流口，它只是个装饰器，这反映了瓷器的一个演化进程。
1: 说到这儿，给二位也准备了一份礼物。哇哇，来，这边还有一份
2: 哇，这个放完，这个很重要哎，
3: 跟你的衣服
2: 很喜欢的，
1: 看看，哎，从这边打开，先打开看一下，
3: 哇，真的很漂亮哎，我这是一套茶具啊，一壶四杯，里面是两个碗，
4: 美呀，
1: 跟这衣服还挺搭的，
3: 对呀，
1: 还真是，哇，
2: 这个金饭碗，
3: 我这也很漂亮，你看，
2: 茶具，
3: 对，这一个壶四个杯。哇，太漂亮了！
2: 这个、你看这个烧起来呢，那个渐变色。
3: 是的，哇，它是这个特色的渐变色，
2: 好美，好美，一看就是手工的，真的。
1: 说到这儿，二位对于中秋的一些记忆会是什么呢？
2: 我们广东
3: 长大的，
2: 特别是中国香港的，肯定是一个是白莲蓉，一个就是那个流沙奶黄。
3: 他说的是月饼馅儿是吧？
2: 月饼馅儿，对。
3: 我在东北长大，东北能吃到的月饼也不太多。但是我记得就是广式的月饼确实尤其很香很厚，里边馅儿特别多，
2: 是的是的啊，还有蛋黄
3: 对
2: 都有哦。各位朋友你好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合家团圆，花好月圆，
3: 哎呦，祝全球的华人朋友们家和万事兴，和和美美，幸福永久，
5: 戏韵婉转，笙歌和鸣。参加今年总台中秋晚会的嘉宾吴碧霞、蔡成玉不仅为我们献上了动听的歌声，也表达了对中秋的深切情怀。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0: 清道黄梅戏，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到安徽了。
1: 是，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啊，大家好，我是吴碧霞。
0: 欢迎吴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蔡成玉。
0: 欢迎成玉。怎么样，黄梅戏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剧种，五大剧种之一，
1: 是
0: 应该是也是不陌生的。
2: 是，
0: 听完之后感受如何？
2: 如莺啼般的婉转悠扬，
1: 是
2: 特别的清丽娇媚，很灵动，
0: 很灵动。我们就现场来几段怎么样？吴老师先，我们一人唱两句好不好？
1: 这就学完了，
0: 我们一人唱两句。
2: 这才哪人？
1: 您来第一句，我来第二句。
2: 哎，

0: 哎，对。
1: 好，
2: 好。
0: 戛然而止，
2: 戛然而止，恰到好处。
0: 错。
1: 那说到淮南，二位对淮南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程昱可能更，因为毕竟是安徽人，
3: 对，
1: 有一种在家里边给大家表演的这种感觉。
3: 对，因为这次离家乡确实挺近的，大概2个小时车程就回到老家了。而且我对淮南，我是第一次来淮南，就虽然很近，但是从来没来过。对，而且很向往，因为大概2024年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这个淮南出了一个武王墩的这个楚王的一个墓，楚考烈王的墓。嗯，所以就是它也是2024年的考古十大发现。嗯，就那个时候就非常想到这儿来看。嗯，对。
1: 那吴老师您呢？您到淮南之后的理解感受？
0: 我也是，好像这好像也是第一次来到淮南。嗯，还没有转悠呢。嗯，但是我刚刚进到咱们演播室，看见我们身后就已经。

0: 有很多在这里，有这个
1: 楚国的鼎，
2: 是，
1: 包括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剪纸，还有掘进机、盾构机等等，这些
2: 是啊，
1: 都是跟皖南有关联的。
2: 从古代到现在，
1: 说到中秋，我们会想到月亮，会想到月饼。
2: 是，
1: 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与中秋有关的声音。
0: 小时候，到八月十五肯定要必唱的一首歌，八月。

0: 呀。
1: 团圆的日子里呢，有赏月的浪漫，有家宴的烟火，更有亲友相聚的热闹。这个洁净浪漫的中秋之夜，我们有一份中秋心意要送给二位。哇，来自蓝月亮的礼物。这里呢有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让洗衣更省心，净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让沐浴更轻松，送给二位。
0: 谢谢。
1: 最后呢，请两位老师也送出我们对全球华侨华人朋友中秋的一份祝福。
2: 祝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祝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蓝月亮用洁净守护每一个团圆时刻，创新科技让洁净更轻松。愿皎洁月光岁岁相伴，烟火日常总有敬意。愿生活中每一件细微的小事都能带给你满满的幸福感。再次祝中秋喜乐，月圆人团圆。
3: 中秋之夜，蓝月亮携超多福利，祝您中秋节快乐！立即打开抖音 APP， 扫描二维码，点击后马上进入直播间，或在抖音 APP 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快进入直播间！就在今夜，直播间超多惊喜等你拿！加入会员，了解更多专属权益。蓝月亮，一生相伴，洁净无忧。
4: 今天别忘对亲朋好友说一句中秋快乐，这让远方的惦记近在耳边，也让彼此的心更近了一些。演员毛晓彤也为今夜的相聚送上了团圆的祝福。
1: 中秋的味道藏在缕缕花香里，藏在融融月色下。今年呢，我们相聚在安徽淮南，这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同时还有独属本地的芬芳非遗。来吧，先来认识一下此刻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演员毛晓彤，你好。
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毛晓彤。
1: 那您这次在中秋晚会的舞台上，面对这轮淮水月，在这个舞台上，通过什么样的作品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5: 是一首经典老歌，然后是跟白宇一起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有水有月，然后，还有咱们这儿非常有名的宣纸。然后还有亭子，诗情画意的一种感觉。
1: 花好月圆之夜，盼团圆那种美景。
5: 对，
1: 如果用一种味道来形容您对中秋的理解，我特别想知道是哪种味道。
5: 我觉得是枣泥吧，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月饼是枣泥馅儿。然后刚刚还有去，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下香囊。
1: 这是我们刚讲到了独属本地的芬芳非遗。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寿州香草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芬芬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6: 因为寿州香草只在我们淮南寿县千年古寺报恩禅寺后那一块土地生长的，才能散发异香。
1: 那如果离开这块土地，它就不香了吗？
6: 对，它就变异不香了。
1: 另外，据我了解，好像还有一个名叫梨香草。这个名字是由何而来？
6: 就是据说楚国的时候，楚国战士外出征战的时候都会携带的一捆香草，他们每当思念家乡的时候，他就会把香草拿出来闻一闻，嗅一嗅，缓解思乡之情，由此而得来的。寿州香草不光制作成古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随身香的一个作用，我们现在把它和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作品有一些车枕、颈椎枕、玩偶，包括一些我们生活中可以放在车里当车挂呀、包挂呀、钥匙扣，这样跟我们生活息息

0: 欢的一些饰品类、装饰类这样的一些作品，
1: 装点生活，送出美好的祝福，祈愿健康、平安、幸福、团圆。嗯，今天也给小童准备了一份。哇，
2: 谢谢。
1: 来看一下。
2: 哦，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个很好看，这个。
1: 是个什么造型呢？
2: 风筝。
1: 哎，那借着这个香草包，我们也送出一份祝福。
2: 好，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圆。谢谢。
1: 今天呢，我们一路是看风景品美食，我们感悟到了诗词里的中秋，也感受到了舌尖上的中秋。接下来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如果说给中秋节选一个代表性的颜色，二位会作何选择？首先请杨老师您选一个颜色。
3: 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只有一个答案，对我来说那就是属于中秋月亮的专属颜色，银白色。
1: 银白色，
3: 你看2000多年前诗经里面就有月出皎兮，皎人辽兮，这个皎洁的月色就普照中国的九州大地。到魏晋南北朝乐府，美人麦兮隔音阙，美人麦兮阴沉阙，隔千里兮共明月。那月光下的美人肤色也是白皙的，是纯洁的，你是我的那一抹白月光啊。所以我看月亮其实还有很多雅称和别称也跟银白色有关，比如说白玉盘，比如说玉镜，比如说银蝉，比如说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也是白色的。还有冰壶，比如说辛弃疾的中秋词，谁作冰壶，凉世界，最怜玉斧休时节。这个冰壶也是用来形容这个月亮的银白色，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比喻。如果说白天的太阳是火热的红色，是热烈的生命激情的奔涌释放，那么中秋的月色是清凉的银白色，是纯净的心灵的对话和灵魂的净化。就像宋代词人张孝祥的中秋词里面所说的那样，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所以我选择表里俱澄澈的银白的月色，那是我心目当中中秋的颜色。
4: 杨老师的这番解读啊，让我们觉得这个中秋好雅致啊。哎，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您看同一轮明月，它在我心目中的颜色是金黄色。我今天也专门穿上了这个饱满的黄色的服装，我感觉这是我心中的8月15的月亮，那么温暖，那么明亮。您说的是月色，我说的是仰头的观望的那轮明月。那其实说起来，这个颜色不知道在静华心目中是什么颜色。
1: 刚才就像杨老师说到，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白月光，这是白月光，这是黄月光。到了我这，如果一定要给中秋选一个颜色，我选琥珀色。因为琥珀色是一个很复合的颜色，我觉得中秋月它不是清冷的，它应该是含蓄的，是温润的。同时琥珀又是树枝经过千万年凝固而成，就像这一轮中秋月，它照耀了数千年，寄托着无数人的相思和祝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秋的颜色。
4: 大地的颜色。
3: 那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个颜色，我觉得纯净的银白色还要有深蓝色的夜空去做衬托。所以你看，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明月从蓝色的海上升到蓝色的夜空，所以我想起来辛弃疾曾经有一首词是在中秋之夜送月，他说以前都有人写诗词歌赋来待月赏月，但是好像没有人写过送月啊。他就问，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我们是沐浴在同一片蓝天之下，然后又欣赏着同一轮澄澈的明月，所以我觉得蓝天跟澄澈的银白色的明月光难道不是绝配吗？
4: 确实。哎，我们知道这个古人说四时有序，中秋为中，其实中秋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代表告别，一方面代表对未来的期许。那您觉得中秋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3: 我觉得你说特别好，告别是告别夏天的热烈，是一种奔放的激情，那到了中秋其实是一种收敛，是一种收藏。我们说丰收，丰收不就是一种收吗？而且今天我们的中秋晚会是在淮南，《淮南子》里面对24节气

0: 中秋恰恰是在秋天的两个节气，秋分和寒露之间。那《淮南子》说秋分雷界，雷声，春夏的雷声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停息了，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沉淀的、收敛的、积累的这样一个季节，
1: 共同迎接吧。
2: 对，所以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个秋天里收获到您所想要的东西。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陪伴我们聊了一下午啊，带大家读懂了诗词里的月亮，也品味了生活里的中秋。那在节目最后，也请杨老师为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全球华人送上节日的祝福。
0: 万里无云尽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最团圆夜是中秋，此夕何夕，此情此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但是我们心始终在一起。所以祝愿全球的华人，每一个季节长长久久，花好月圆，中秋快乐。
1: 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您这一下午温暖的陪伴。观众朋友，2026年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即将与大家见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2: 非常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也把祝福送给此刻仍在岗位上、仍在归途中的朋友。愿您牵挂的人平安，盼望的相聚早日到来。祝大家
1: 中秋
2: 快乐，
1: 阖家团圆。观众朋友，
2: 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渔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奠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仙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后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6: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
7: 你找我？
8: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

0: 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1: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2: 行，马上来啊。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举头望明月，
2: 儿子，
3: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6: 来，我们两个一人
5: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7: 叔叔，带我去摸秋。
8: 好啊。
5: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0: 团圆。

哥哥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塘，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塘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尘世的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一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病。

0: 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1: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2: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3: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锦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气速柔，良性安康，行中一脉，却感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新道故乡，思无乐，便归江乡。江海万里，心动念旅，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十度，何时能？无论人能披高花香。

此情断能彻底，敬兵者无所含糊，此念良恩犹如极其清泰，起歌成声极为轻松。不达你是何名，才得来桂花？我还是执着定耍境火，直来何其爆发者没直命，如果空姐关我。

0: 生之气，小苍穹，南海茫茫无家长，
1: 千山隐隐，行客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儿子，
3: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

0: 天涯，共此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满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火把，
3: 我也想玩。
2: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载着月光的音符，终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十九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功章锁进奖金，今天的好生活这都是人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要紧，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1: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2: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3: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

0: 您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交错。
1: 广场烟火在街诉说，
2: 星空升腾，时代的唯一。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样我跟你姐夫给你的钱，租房子够了。
1: 谢谢姐啊。
2: 姐给你转这么多钱干嘛？
1: 给咱们出去租房子呢，看来这次啊，是铁了心的要咱们搬走喽。
2: 你别这么说嘛，我俩在这儿住着确实也挺不方便的。
1: 行吧，明天我就出去找房子去。
2: 其实咱俩出去单住真的挺好的。
1: 单住，单住就意味着什么都得自己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苦了。

0: 你怎么还没去看房？
1: 约不着合适的时间啊。哎，
2: 喂，孙先生，我是中介小刘啊。您要看的户型都预备好了，您看什么时候来看看？
1: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2: 啊，明天上午您看行吗？
1: 上午我起不来。
2: 下午呢？
1: 下午我得工作呀。
2: 晚上6点以后呢？
1: 明天星期几啊？
2: 星期五啊。
1: 那不行，那个明天晚上我有工会团。
2: 啊，那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啊？
1: 我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吧啊，拜拜。
0: 我看你现在就挺有时间的，你为什么不去看房？
1: 刚才写东西写到一半卡壳了，没心情。
0: 人家把早中晚时间都给你安排出来了，你全有安排，你到底去不去看房啊？
1: 你就这么着急搬呀？
0: 我懒得跟你废话，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联系。
1: 你自己去，我不放心。
0: 你又自己不去，也不让我去，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1: 行，小刘，明天下午去看房啊。行了吧？
3: 哥，您看这房子怎么样？花园洋房，家电齐全，拎包都住。
4: 不是，我就两个人住，你给我看这么大房子干嘛？
5: 不是您说的这个宽敞明亮，家电齐全，有个人空间。
4: 不是我两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不瘆得慌。
5: 来来来来，带您看下一间来。
4: 怎么想的？
3: 哎哥，这公寓怎么样？位于市中心，面积小了点，但是交通便利，每天啊还有人打扫卫生。
1: 不是哥们，我是搞创作的，需要清静，这外面也太乱了。
3: 哎哥，您看这房子可以吧？位于小区中央啊，闹中取静，您看这格局也好。
5: 嗯，
1: 这还靠点谱，就是这价钱有点超预算。
3: 哎哥，这价钱好商量，您大概预算是多少？
1: 大概这个数。
3: 2万？
1: 2000？
6: 2000还想在北京市区租房子？还宽敞明亮，有独立空间，就你那点预算，合租你都租不上主卧。就这点条件，最多是个合租房的条件。
4: 我说的那是我理想型，你又没有我多少钱，你赖谁？
6: 算我倒霉，大半天陪个穷鬼在这儿瞎胡闹。
4: 你骂谁穷鬼呢？
6: 啊，
4: 狗眼看人低。
1: 价格低廉，简单装修，家具齐全。
7: 就在楼上，上台阶啊。

0: 这儿能做饭吗？
1: 哦，不能做饭。再说兄弟啊，现在这年头外卖多方便呀、啊！你像你做饭花俩小时，吃饭两三个，你耽不耽误工作？
2: 你这也太脏了吧！
1: 哼，我这不还没收拾呢吗？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可是物美价廉呐！你要是真心住呢，我说这给你规矩规矩，我这个地方你别看地方不大，一到晚上拉开窗帘那就是能看到夕阳啊，那是多么的一种奢侈的享受。而且一到晚上我这店门一关，楼上楼下就你独一户，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么兄弟，你要是成心住呢，一个月2500，还是那句话，水电咱俩均摊，
3: 是挺划算的。
2: 那你负责找人收拾干净啊？
1: 没问题，我找人给规置规置。
2: 行。

0: 就这儿，就这儿，
1: 这儿，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独立一居，
2: 咱们住这二楼，就咱们俩。这房子是违建的吧？
1: 不是，
2: 哥，哟，
3: 来了，兄弟，
2: 这找人帮我打扫了吗？
4: 打扫打扫了，昨个找了小时工亲自盯着打扫的。
2: 谢谢。
1: 先生，这房子是你的吗？你是房东吗？
4: 不是我的房，我敢乱租吗？
1: 那你有房产证吗？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你什么意思？你家房产证随身揣着呀？我和这兄弟合同都签了。
2: 我是觉得你这房子……你干嘛呀，姐？我跟人家合同签了，我钱都交了。哎，走吧。
5: 我来办证
6: 去。哦，谢谢姐。
5: 是。
6: 你能拿吗？
5: 我可以。
4: 兄弟啊，你媳妇真够漂亮的哈！
2: 谢谢啊，哥。
6: 这地儿也太脏了吧！
2: 哎呀，
1: 雷爷
2: 啊，
1: 你再去弄点水，咱们简单把这再擦擦。
2: 哦。
6: 姐，我怎么觉得这地儿这么不踏实？
1: 这地儿何止不踏实啊，肯定是违建，所以你必须要看到房东的房产证，要不然坚决不能住。
6: 哦，好，我知道了。
1: 你先扫一扫吧。

0: 回忆，你明天一定要记得找那个房东要房本看看。
1: 哦，我知道了。
0: 一定要记得。
1: 我记得。
0: 那我洗澡去了。
1: 啊。

0: 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你快给房东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
0: 我打着呢。虎哥，什么情况？怎么断电了？突然？
2: 保险丝憋坏了吗？你自己换一下就完了。
0: 保险丝？什么玩意儿？
3: 好了，哎呀，你们这帮小屁孩啊，连个保险丝都不会换。
0: 不是哥，我长这么大我就听说过跳闸，保险丝还真没听说过。
3: 这不行了，大半夜真折腾你。
1: 谢谢。
4: 那照你这么说，那是个代拆的违建喽？
1: 嗯。

0: 所以我让宋文义一定让房东把房本给他看吗？
1: 如果是个违建，那合同都不受法律保护的。
0: 这个宋文义租个房子也这么草率。
2: 你这个弟弟你不了解呀，从小到大温室里的小花，他哪知道这个社会水有多深，竞争有多大呀。哎，
3: 别一直玩游戏了，去吧，早洗了吧。
4: 嗯。

0: 有人吗？
1: 没人啊。
0: 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黑影的。
2: 你看错了吧？
1: 哎，你想多了啊，没事儿。

0: 老孙，开门啊！
1: 喂，
0: 别他妈给我装哑巴啊！
2: 谁呀、啊？找谁啊？
0: 你谁啊？
3: 你干嘛？私闯民宅啊你！
0: 老孙不在啊，对不住兄弟。
3: 有病吧？
1: 这人是谁啊？
3: 不知道，脑子不好。

0: 真走了？
1: 这事不敢骗您，我还帮他们搬的家。
0: 嗯，这还差不多。哎呀，他们走了，我也该走了。
2: 妈，别呀，你不刚来吗？多住几天。
0: 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2: 那这样，吃完午饭再走，我换身衣服啊。
0: 这次通过这事儿啊，俊龙还挺靠谱的。以前啊，我觉得你们年轻，还有点担心。这次看来，担心是多余的。
1: 我去给您倒点水。
3: 你好，您的外卖请签收。
4: 啊，好，谢谢。
5: 没有买什么呀？
4: 防狼喷雾。
5: 啊？
4: 你要不要试试？
5: 别闹，我睡觉。
1: 您记得回家之后给我微信啊。
0: 嗯，放心吧。啊，你们好好的照顾好朵拉啊。慢点啊啊。
1: 嗯。拜拜。
6: 拜拜。
2: 好，再见啊。
1: 再见。哎。走了。
2: 哎，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这大屋里就剩我们两个人了呗。
1: 你想干嘛呀？
7: 午夜狼嚎，嗷嗷嗷！

0: 去洗澡，我换衣服。
1: 好看吗？变态吧你！
2: 快点救护车，我的眼瞎了！
1: 救护车，我给你叫警车。凯英，报警！
3: 就是他偷窥你。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在上面签个字吧。
1: 有，让这人退我们钱。
4: 什么？退租？你们把我眼睛打成这样，赔我医药费？
0: 是你偷窥我，我才用防狼剂喷你的，你活该！
4: 行了吧你，眼睛都被你打瞎了，你赔钱吧你！
1: 你信不信我把那个眼睛也给你打瞎了？
3: 哎，干嘛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来，我看看这。
3: 你知道你租的房子是违建吗？
1: 不知道啊。
3: 而且这人也不是房主，他就替人看店的。
1: 啊？你们的房子啊，属于违章建筑，不定哪天就拆了。今天回去赶紧搬走吧。你退钱？
4: 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
1: 我你
3: 别冲动。
1: 警察叔叔，这人就是个骗子，你们必须把他抓起来。
4: 真是骗子？我可没骗过你啊！说好了咱俩有合同的，我可没逼你签字啊。
3: 坐火，老实点，就凭偷窥这点就可以拘你。
1: 警察叔叔，你还得让这人退我们钱。
3: 这偷窥诈骗呢，我们可以立案，但是你说的赔偿违约金的话，属于民事纠纷。那你需要找律师来解决，把孙虎押下去。
1: 走吧。不是，怎么这样啊？咱们现在就去找律师。
0: 找什么律师啊？你先考虑考虑今晚我们住哪儿吧。
5: 你洗完了，老公。
6: 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叫我老公，叫我官人啊。
7: 哎，你配合一下行吗？
5: 哼，官人。哎，
6: 为夫今日兴致颇高，就老爷外放，大小姐不在，岳母大人也回老家了，内忧外患都不在了，难得清闲呀。
7: 来，你先亲一下。
5: 有人敲门。
7: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
5: 真的有人敲门。你去看。
8: 不是谁呀？这么晚了。
7: 谁呀？
0: 姐夫。
1: 大骗子，无耻的骗子！
5: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9: 告，我告他家破人亡。
10: 你告他也没用，他就是个无赖，也没有个家。
9: 那我就让他坐牢。
5: 你让他坐牢，他也没有钱赔你。
9: 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10: 没意啊，这钱呀，十有八九是拿不回来了。你就把这一回啊当个教训。
9: 不是，怎么这样啊？
5: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看清楚问清楚呢？
9: 我哪知道看清什么问清楚什么，我觉得我当时问的挺清楚的。
0: 姐姐姐夫，实在是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有点累了，我先回房间。
1: 那我也睡了。
9: 你把门开了，不是我也是受害者呀。
1: 姐，
9: 姐夫，那我晚上睡哪儿啊？

0: 姐，可莹到现在都不理我。太好了，要是换了我，我也不理你。
1: 不是，可是我也是被人骗了呀。
0: 宋维一，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没错吗？

0: 可莹，对不起，我知道租房的事是我不对，我是真心给你道歉的。这些纸鹤是我在网上下单特制的，每一个里面都有“对不起”三个字，这里有1000只千纸鹤，代表我对你1000份的歉意。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做事不靠谱，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心的。
1: 可莹，我最近特别迷茫。自打来了北京，理想被人轻视，作品被人嘲讽，我的自尊心真的特别受伤。
0: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可莹，我宋唯一对天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1: 原谅我吧。

道这段时间特别难熬，不过没有关系，我陪你一起共同度过。我也不是真的生你的气，别太着急了。

0: 哎，老婆，又在加班呗？
1: 临时通知的。
0: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唯一跟可莹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让咱们回家吃饭，他们买了海鲜。
1: 哎，你说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良心发现了，觉得打扰我们时间久了，所以才这样的？
0: 哼，那是因为他们买了不会做，让我回家给他们做。
2: 这俩人，老公，你再忍忍啊，我知道你最好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一家人，别信。
4: 海鲜都是我的钱呢。哎
0: 呦，吃饭了。
5: 哎，姐夫。
2: 哎，姐夫，我们不等姐姐回来一起吃啊？
4: 没事，她加班，我给她留饭了。
2: 啊，姐夫，这次真的不好意思啊，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哎呀，没事，你这是突发情况吗？正常，正常。
2: 那个姐夫，你放心，我跟唯一一定会尽快找房子搬出去的，绝对不耽误你跟姐姐要二宝。
4: 我们这个事儿吧，也是在计划中。计划中。
2: 啊，姐夫吃饭，吃一下。
4: 这给你。

0: 你们先吃啊。
1: 你不吃啊，姐夫？
0: 我等你姐。
2: 唯一，姐夫是不是不高兴了？
3: 那能怎么办呀？咱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只能先在这住着呗。
2: 所以说你得赶紧出去找房子呀。
3: 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联系中介，好不好？
2: 哎，对了，你买手机的钱哪来的呀？
3: 姐给咱们租房子的钱呀，还有姐夫也给我发了个大红包，还有很多呢，放心吧。
2: 这些钱你攒着租房子多好呀。
3: 我都规划过了，我心里有数，就放心吧。啊，
4: 来哥，你先进。
3: 我是搞创作的，需要
5: 都是碰着了。慢点慢点。
4: 按照您的要求啊，给您找了最合适的房子，里面那间。
6: 不好意思，让我上个厕所。
4: 里面那间就是您的房间。
5: 哎，玩这个。
7: 拜拜。
4: 哎，要不先领您上里屋看看，走。哎，哥，哎哥，您去这间屋先看看。
3: 谢谢。
4: 您啊，别看咱这客厅小，但是啊，咱这两间卧室啊特别大。这样，这间卧室您要是喜欢的话，您可以改成书房什么的，都可以。
3: 这都挺好的，就是这价格有点高。
4: 那您想要什么价格？
3: 啊，那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了。可以啊。
2: 嗯。你要出门啊？
3: 晚上小峰约我去参加一局。
2: 你怎么还去见那个骗子啊？
3: 不能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小峰后来找过我好几次，哭着跟我道歉，说他也就是为了在老家兄弟面前挣点面子，虚荣心作祟才骗了我。对于坑了我这事儿，特不好意思。所以今天晚上他准备将功补过，邀请我去参加山峰老师的局。
2: 是那个《星际三国》的作者吗？
3: 对啊，响当当的文学圈大佬吧。
2: 可是他好像已经好几年没有新作品了。
3: 这你就不懂了吧？已经成名的作家不会随便出书的，人家写一部就得试一部。
2: 好吧，这也算是个好事儿。
3: 行，那我走了啊。拜拜。
2: 哎，那个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3: 找人呢，放心吧。拜拜。
0: 就是有什么作品一定要。
3: 那
0: 哟，来，你介绍一下
3: 啊。
0: 这位就是山峰老师。有好兄弟，
8: 好好好，山峰老师，久仰，
9: 请坐。
0: 哎哎，等会儿，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宋唯一，青年才俊，出过几部小说，最主要还单身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宋唯一，
0: 来坐，
8: 来坐，
0: 单身啊，坐。
8: 山峰老师，
0: 哎，
8: 我真是久仰大名，可以这么说，就是您的作品给我启的蒙。正因为看了您的作品，才让我跳入这文学的海洋，不可自拔。
10: 哎呀，魏老师啊，你也太客气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像我们这些老套的，早该让位了。后生可畏啊！
0: 来，魏一啊，你知道吗？山峰老师那可是这饭店股东之一啊。
8: 是吗？
10: 魏老师啊，
0: 哎，
10: 您现在都一些什么大作啊？
8: 这个大作不敢当，就是写了几篇小说而已。
10: 这么年轻就写了几篇小说，了不起，真了不起啊！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还在给别人做教稿编辑呢。改天呢，把你的作品给我拜读拜读。
8: 这拜读不敢当，得麻烦您给我扶正一下。
10: 我在咱们圈儿还是有些熟人的，所以呢，以后咱们可以资源共享。
8: 哦，谢谢山峰老师。
0: 唯一啊。山峰老师那是要提拔你，快，赶紧跟山峰老师喝一个，来，
8: 哎，好，
0: 快敬山峰老师一杯。
8: 山峰老师，我敬你，
11: 我干，
8: 你随意。
10: 来，
8: 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来，
10: 大家一起喝一个，来，
0: 欢迎，
10: 来，大家坐啊，嗯，好。
1: 来来来，哎，坐坐坐，吃啊啊，好好好。

0: 各位，请问谁先把单买一下？
1: 来，拿车。唯一啊，
2: 啊，
1: 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2: 啊？
1: 山峰老师答应帮你推荐作品，那是多大的人情啊！你把单买了吧。
3: 我买啊。拿来，还是我买吧。哎，各位，今天可是我的剧啊，大家谁都不用我抢啊！
1: 不行，怎么能让老师买单呢？唯一啊，你这不会为人可不行，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圈里混了？那山峰老师答应帮你推荐作品，把单买了吧，啊？
4: 这么贵？
3: 好了，还是我来吧。
1: 不是，你赶紧的，别磨磨唧唧。
2: 山峰老师，我来买
3: 啊！谢谢。
2: 哦，应该的。
5: 中计了，什么前辈大作家，就是个过了期的老骗子。他还说什么那饭店有他股份，有你股份，你不签单让我买啊？我全中我就认识徐小峰一个，那家伙凭什么让我买单啊？吃什么了那么贵？我都怀疑是这老骗子欠了那饭店一屁股账，然后让徐小峰设一局让我去给他还账了。
6: 那你别买啊！
5: 你是没看见当时那个情况，他们这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也是被逼的没辙了，我
6: 什么叫没辙？要真没辙，你就不会买单了。你还是觉得你有退路是吧？
5: 我有什么退路？你是没看见当时那情况，我被架在那，我不买单，我多没面子呀！
6: 既然在座你只认识谢小凤一个人，那你站起来走了又能怎么样呢？
5: 那我以后在这圈子里还混不混了？我，
6: 你本来就没进到那个圈子里啊！
5: 可赢，我已经很烦了，你就别再说我了，行不行？
6: 行，那我最后问你一句，我们的房租怎么办？
5: 租房子钱还有，
7: 就是稍微降低点标准。
8: 来，您看，就是这儿。我啊，再次按照您的需求，给您找了个我认为特别合适的房子。这是咱们的公共区域，然后这边是咱们的洗漱区，您看怎么样？
9: 这采光也太差了吧！
8: 哎，您不是需要创作吗？所以啊，我给您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房间，您先来看看。来，哥，里面请。
9: 你这地下信号怎么样？
8: 信号吧会有点不好，不过您可以装个 WiFi 嘛，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也没有什么人打电话发短信了。
7: 这房子房产证没问题吧？
8: 房产证绝对没问题，到时候我把房本复印件给您附加在您的租房合同后面。
9: 那这房子没别的毛病了吧？
8: 毛病就是这每逢周一周三的时候会间歇性停水，别的毛病什么都没有。
9: 还停水？
8: 哥，我这说句实在话呀，就这房子按照您的预算，这绝对是万里挑一了。您要是再犹豫啊，这后面一堆人
9: 啊，行，就他。

0: 昨天加班了？
1: 我昨天吧，加班到晚上3点钟。谢谢。我一看吧，太晚了，算了，也不回去了，就睡办公室。
0: 这么拼吗？
2: 这个季度业绩这么差，

0: 再不拼点，你说怎么弄？还有多长时间上班啊？
1: 5分钟。
0: 行，那我再去眯5分钟。我的眼睛真的都睁不开。谢谢你咖啡啊。

0: 这里面什么味儿啊？
1: 地下室反潮的味儿。
0: 这房间怎么这么黑啊？大白天的还要开灯。
2: 对不起啊，柯阳，我的预算就只能租到这儿了。
0: 真的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呀。
1: 你换种角度想，黑嘛好睡觉。那这样，你俩归置，我先走了啊。你们好好收拾呗。
3: 行，你先忙，姐夫。
1: 啊，
0: 姐夫再见。你没事吧？
3: 没事，收拾吧。
0: 我出去拿个拖把啊。
3: 嗯。
4: 思宁，
5: 你的早餐到了。
4: 天哪，还是你知道疼人啊！啊，哎，我正好饿了，谢谢亲爱的。
5: 我们家俊龙说了，早餐啊是一天的根本，所以必须要吃。
4: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变相的秀恩爱了啊？
6: 哎，你这一宿一宿的不回家，温总没抗议啊？
7: 到底是谁抗议谁呀？啊！你也不问问我到底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他。
6: 你们俩事业心都这么强吗？这么有钱还这么拼。
7: 不是，关键是你知道我俩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呀，就这么干坐着，对吧？那个尴尬真的是满脸黑线。所以呢，有的时候反而是不见面多少都会有点想念。嗯，
6: 你们是干嘛呀，非要把日子过成这样。
7: 来来，你吃点吧。
6: 我吃过了，在家。
7: 我也吃不完，来一块吃。我跟你说，夫妻之间呢就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比如说你和李俊龙；还有一种呢就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比如说我和关总。我俩呢就是到了适婚年纪，彼此一见，哎，挺合适的，两个五毛凑一块了，对吧？他对我也挺尊重的，也不管我，我爱干嘛干嘛。我就喜欢这种相处模式，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自都有各自的空间，多好。
8: 我跟你说，很多夫妻就是管着管着就给管分了，而且我跟老关都是成年人，彼此大家懂分寸，知进退，各自都明白底线，
7: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退后一步，自然就海阔天空了。
3: 可阳，那个给你，我把沙发搬起来，你把下面拖一下。
0: 回忆
3: 啊，
0: 这次这个房本合同还有安全隐患都查明白了吗？
2: 查明白了，没问题。这儿除了周一周三间歇性停水之外没别的毛病。
0: 还要停水啊？
2: 不是全天的，咱们提前准备好就行。
0: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北京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了，一起努力吧，争取来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9: 可阳，你放心，我发誓，明年我让你住上跟我姐那套差不多的房子。
0: 比这个好一点就行。你搬吧，我来拖。
10: 小金，
11: 嗯，
10: 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安排吗？
11: 下午没有什么安排，晚上啊有两个海南来的客户，请您吃饭。
10: 那时间还早着呢。王总去敬老院应该有段日子了吧？
11: 嗯，
10: 我们去看看他吧。
11: 好。

0: 吃点吧，我还有事儿呢，照顾你一个人啊，比照顾四个人还累。怎么着，你还瞪我，还不服是不是？
1: 不服气叫你儿子打我呀！啊？哎！
2: 2019对吧？
0: 吃呀你！啊？吃啊！你给我吃！
1: 你还……
3: 我已经把王总转到新的养老院了。那边养老院的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护工已经严肃处理了，求您原谅他们一次。

0: 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北京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了，一起努力吧，争取来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1: 可阳，你放心，我发誓

0: 明年我让你住上跟我姐那套差不多的房子。
1: 比这个好一点就行。你搬吧，我来搬。
2: 小金，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安排吗？
3: 下午没有什么安排，晚上啊有两个海南来的客户请您吃饭。
2: 那时间还早着呢。王总去敬老院应该有段日子了吧？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好。

0: 吃点吧，我还有事儿呢，照顾你一个人啊，比照顾四个人还累。怎么着？你还瞪我，还不服是不是？
1: 不服气叫你儿子打我呀！啊？哎！
2: 2019对吧？
1: 对。吃呀你！啊？吃啊！你给我吃！
3: 我已经把王总转到新的养老院了。那边养老院的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护工已经严肃处理了，求您原谅他们一次。
4: 原不原谅，不是我说了算的事儿，交给律师吧。你去把韩律师叫来，让他处理这个事儿。
3: 嗯，已经通知过了，他现在正在处理。
4: 小天，从现在开始，你每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一次老王。他是一起跟我打天下的兄弟，不能到现在这个年龄，
5: 老无所依。
3: 明白。
4: 我一直在想啊，人的这一生不能没有孩子，否则的话，你的人生不圆满。
3: 关总，大道理我不会说。但我知道古人有一句话叫养儿防老，我想老祖宗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0: 陈总。
1: 嗯。今天我特别累，那个你把饭做好了之后给我送上面吧，我在卧室吃。
0: 那个关总回来了，他说让您到书房找他。
1: 行，我知道了。
0: 哎。
1: 哎，老关，找我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啊？铁福，你怎么了？呀，不是你是？你打架了？
3: 对。
2: 跟谁啊？
3: 我下午去养老院看老王吧，那边有个护工，就是一个畜生，在虐待老王。我有时候在想，你说人活着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忙忙碌碌，白天黑夜，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没有任何支点。
2: 我知道你心里护着老板，但是你也想想，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去打架，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呢？
3: 怎样，咱俩生个孩子吧。
2: 不是，不是，你突然说生孩子干嘛？为什么？
3: 我下午去探望了，我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0: 躺在那儿，他们随便虐待，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闹，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到了我们两个人将来，万一我们俩老了，那个感觉几乎是一模一样，非常凄凉。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必须得要个孩子。
1: 你给我打住行吗？我想你应该还记得，结婚之前我跟你说过，我爸爸很早就把我妈给抛弃了，走了。我妈就这么年轻，就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一个人带大，对吧？那些委屈，那些艰难的生活，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历历在目。我妈特别年轻的时候就落了一身病，不到50岁的时候整个人身体都垮了。我一想到那些，真的，关键我那时候就想过了，我陈淑英以后绝对不会要小孩，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我也不想给小孩带来麻烦，所以你别给我提孩子行吗？而且
0: 我懂你心里的苦，我也懂你心里的恐惧，相信我，我跟你爸爸不一样，我会对你，对这个家，对孩子负责任的。
1: 哎，你别跟我说这些，不要跟我打感情牌，我不要你给我负责任，我对我自己负责任就好了。关真，你听好了，我不想跟你闹了，我今天特别累，我把话跟你说前面了，我绝对不会给你生小孩，我希望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个事儿了。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我今天去看唯一住的地方了，地下室。
0: 嗯。
1: 我越想越心酸。你说咱姐姐姐夫都在呢，要不然把他们叫过来。
0: 我也心疼他们，但是宋唯一被惯坏了，得让他吃点苦，让他体会体会生活的不容易。
1: 电话。
0: 啊，文英姐，哦，好，我知道了。嗯，
1: 谁啊？
0: 英姐。
1: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干嘛？
0: 他跟关总吵架了，心情不好，想让我去陪他。
1: 哎，你说，我就想过个夫妻生活，赶上唐山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了呀！哎呀，太难了。
0: 老公，最近呢，是竞选副总的关键时刻，英姐很重要。
1: 老婆，你啥时候可怜可怜、关心关心我呀？
0: 他肯定特别难受，否则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所以我得去。
1: 去，去吧。你就让这颗破碎的心在这慢慢的枯萎，啊，枯萎。哎呀，
0: 啊，我欠你一回啊！
1: 笔记本都记不下了。
0: 你听话啊，欠你一回。
1: 早去早回。
0: 好的，我现在换衣服去了啊。
1: 哎呦，我就想伸个耳朵，怎么比登天都难呀？
2: 没事吧？
3: 没有什么事儿，来的时候心情超不好，不过一到这儿之后就卷一开啊。还有这帮小帅哥、小姐姐、小姐姐的教育，顿时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贼嗨啊！
2: 你还是少喝点吧，那帮小帅哥没准都是奔着你钱来的。
3: 什么意思啊？难道不是冲着我颜来的吗？
2: 颜也是很重要的。
3: 其实吧，不管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不过在这儿吧，就觉得超轻松，因为谁也不跟谁耍什么心机，谁也不会套路谁，对吧？
2: 对，没错。那你跟关总为什么吵架呀？
3: 你都来这儿了，你聊什么关真啊？我今天晚上不想跟他说啊，不想提他，也不想聊他。关真今天就是犯神经病啊，我都懒得搭理他。
2: 好好，不问了，不问了啊。嗯，
3: 来，走一个。
4: 我跟你说，还是女孩好，有那么些男的很不靠谱。
3: 喝一个。
4: 你知道吗？现在的男人吧，有一些还是在靠女人吃饭。你说他们吃饭就吃饭，还自以为是，呵呵，这到哪儿说了去啊？
2: 形容的好呀。
3: 不过，我不是在说我们家关之，他不是，也不是在说你们，你们家李俊龙也不是，啊，
2: 对，
3: 来，干杯。
5: 我们家就有一个自以为是。
2: 嗯，少喝点吧，还是。
6: 姐，我们跳舞呗。
2: 啊，行了，那我去跳舞了啊。
3: 哎，一起来呗。
2: 我不去啊。
7: 姐，来吧，姐。
2: 来，我
7: 走。来，跳舞。
2: 你们去吧，
7: 走
2: 吧。
7: 走，
2: 姐。
7: 姐，
2: 别
7: 喝
2: 姐
7: 姐
2: 就行了。
7: 行，走吧。喝吧，姐。
3: 啊，不喝了，不喝了。要先把酒精挥发一下再喝啊。
7: 行。

0: 观众来了，
1: 观众来了，
0: 来，
2: 来，
0: 快点，我跟你说，三杯，三杯，对。

0: 回来了。
1: 嗯，你没睡啊？
0: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得踏实？不能喝酒，我们现在是备孕期了。起来。哎呦，喝多少？蜂蜜水，暖胃解酒。

0: 子，希望很大。
1: 高总，PPT 已经发给您秘书的信箱了，
2: 您慢慢看，希望能跟你合作，谢谢啊。
3: 哎，咱跟邱总约的时间到了，走啊。
2: 啊，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就那个邱总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4: 不说了吗？光哥介绍的，说是搞融资的。
2: 你靠谱吗？
3: 靠不靠谱？咱见面盘盘不就知道了吗？
2: 行吧。
5: 是徐总和李总吗？
3: 哎，是邱总是吧？
5: 你好，你好，你好，
3: 李俊龙。
5: 啊，魔方理财邱宏志。
4: 哎呀，常听光哥提起，邱总果然是年轻有为啊！请坐，请坐。
5: 哎呀，这是光哥的才具啊，有事啊还得靠光哥他们照顾。
4: 那个，听光哥说您这有好的项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5: 这么说吧，投资时间短，回款时间快。至于赚多赚少，完全取决于投多投少。这是我们公司的简介，还有项目计划书。
3: 哎，对了，你看，
5: 不瞒二位说，我们背后有好几家私募基金的支持，所以钱嘛不缺。当然，你们是光哥推荐的，有的谈。
3: 是啊，
1: 邱总，我想问一下，你们公司具体做的是什么业务？
5: 项目书上写的非常清楚了，简易贷，就是说那些想要创业又缺乏资金，或者呢一时麻烦周转不开，急需用钱的客户，我们愿意放贷给他们，或者呢
6: 你们作为客户手里有闲钱，也可以放到我们公司，由我们来放贷，保证利率比银行低，手续也比银行快。
5: 如果你们投的够多的话，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睁眼就能进账，标准的躺赢。
7: 光哥好不容易帮咱约上邱总，你干嘛跟人摆脸色呀？
8: 徐哥呀，你是不是一听赚钱的事儿，你的智商为零啊？你看不出来他们是高利贷吗？
4: 人家利息定的也不高啊，怎么就高利贷了？
8: 他利息比银行高，谁还找他贷呀？不就仗着这一点吸引很多客户过去吗？而且你想，他们这些人要是能从银行贷款的话，又何必找私人借贷公司了？
7: 因为他们手续简单，放款快啊。
8: 所以嘛，找他们这些都是急需用钱的，这里边存在的风险指数很高。而且我敢保证，哼，他们的放款时间一定比银行短得多。这不是高利贷是什么？
7: 哎呀，就算有你说的那么点意思吧，但是存在即合理啊。很多人短期周转找银行贷款来不及，那就只能找这些金融公司了。
8: 所以更说明了，放款的跟贷款的都不靠谱嘛。
7: 你这就有点太武断了。人不是说了吗？啊，审核手续跟银行差不多。
8: 你信啊？
7: 俊龙，我来之前查过他们公司了，虽然说确实有你说的那点性质吧。但人家也有正规手续，资金流量很大，回报率很高啊。
8: 反正我就觉得啊，这个人不靠谱。
7: 哪儿不靠谱了？
8: 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哎，徐哥，你听我一句劝行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躺赢这一说，利益越大，陷阱越大。咱这样就行，好好融自己的资，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业，行不行？
7: 哎，真的。你吧，就是有时候顾虑太多。哎，
8: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7: 哎呀，胆小不得将军坐。
4: 邱总，能把您公司的详细介绍和投资回报率表发我一份吗？
9: 回来了。
10: 你别打游戏了，我洗个手给你做饭啊。
9: 嗯，不着急。

0: 哎，你为什么没把水备好？
1: 哎，我下午打盹忘了，不好意思啊。哎，
0: 你可真行，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够给忘了。
1: 那这样，你去对面超市打两桶回来不完了吗？
0: 自来水怎么喝呀？
1: 我又没让你喝。
0: 那我们喝的水怎么办？
1: 那我一会儿再去超市买两桶矿泉水不完了吗？
0: 你真的可以啊，这么重要的事儿能忘。
2: 哟呵，老子就忘了，完了。
3: 你找我？
2: 坐。你穿了全公司的人一起放高利贷呀？
1: 不是，你这话别说那么难听啊！这邱总那也是正经八百的合法经营的放贷公司啊。
2: 那如果，就万一啊？都赔了怎么办？
1: 赔不了，我调查过他们公司啊，实力相当雄厚的。我跟你说，那三只私募基金在南方都是非常厉害的，你知道吗？还有，光哥也投了好几百万进去，每个月光利息就十几个，稳稳的赚呢。咱们公司的金融顾问评估之后，也在凑钱跟着我投呢。
4: 你也别闲着了，参与点吧。
2: 我还是闲着吧。哎，不是，你真的相信这天上能掉馅饼？
1: 俊龙啊，你呀、啊，你就是胆子太小了。你真不投是吧？
5: 我不投。老许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这个风险太大了。
1: 这投资哪有没有风险的呀？这风险大，回报率也大啊，对不对？
4: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0: 我说你们还有点公德心没有？占便宜不够啊？啊！你们都跑到这儿来打水啊？我们超市的水费谁交？
1: 阿姨，我们家停水了。
0: 停水了就提前储备好嘛！你们排着队在这站着水龙头，别人还用不用了？
1: 可是他们都打了呀。
0: 他们打水那会儿我没看见，现在我看见了，我就得管，我要把你们都录下来，免得回头我们领导说是我浪费水。
1: 哎，别拍了，
0: 别跑啊！别打呀！别躲，别躲，都给你们录下来。哎，有本事别跑啊！

0: 叫你买的矿泉水呢？
1: 马上。
2: 是你们要的两桶矿泉水吗？
3: 哦，是，放着吧。
2: 你们这地儿也太难找了，打电话也不接。
0: 哦，不好意思啊，可能地下室信号不太好。
2: 哎，行吧。
0: 不好意思啊，添麻烦了。
2: 没事，走了。
0: 就两桶水，你还要叫外卖？去趟超市能累死你啊！
4: 现在下单那么方便，我干嘛要自己去？而且我有外卖会员，红包减6块，比我自己去合适。
0: 你过来帮我把瓶盖打开。
4: 你嚷什么嚷？
0: 我就嚷，怎么了？我出去打桶水也被人抱怨，拿个外卖也被人说。我累了一天了，我回来还要给你做饭，做饭的水也没有，洗澡的水也没有，我心烦。
5: 你要想洗澡，我带你泡温泉去。
0: 泡温泉？你有钱烧得慌啊！
4: 既来之则安之吧。咱们现在这个预算有限，你就先委屈委屈，好不好？等有钱了，咱们立马就换，好不好？别委屈了啊！别委屈了，我给你做饭，好不好？
5: 但是你等我一会儿，等我把这个打完啊，马上，
4: 马上。
6: 陈总好。
7: 咱们公司的咖啡就这么好喝吗？嗯，
8: 你还不知道我吗？每天早上一杯咖啡是我的习惯。
7: 当然知道了。所以我都不去你的办公室，直接来茶水间堵你。
8: 有事儿？
7: 哎，老板，我没失态吧？
9: 送你上车之前，你没有。
10: 那我就放心了。你可不知道，我上车之后给我难受的，我吐了一车。
9: 真的？
10: 哎，对了。你没喝多吧？
9: 我没有啊，我挺好的。
7: 那就好。那我出去了。
9: 就这事儿吗？
10: 就这事儿啊。哎，请问谁能不能说我吗？
3: 大家还有谁的分红没有拿到啊？
11: 收到了。谢谢徐总。
3: 哥几个，晚上是不是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12: 必须得庆祝一下的。
13: 吃火锅
14: 就是吃火锅，
15: 吃完火锅再唱歌怎么样？
3: 好，
16: 好，
3: 好。那这样吧，你们请吃火锅，唱歌我包了。
15: 好，谢谢徐总，
13: 谢谢。
3: 好。哎，你们多少啊？李龙啊，晚上聚餐一起啊？
17: 不了。我还得接我女儿呢。
3: 啊，行吧。
17: 哎，分红了？
3: 必须的呀！我告诉你，这每个月的回报相当丰厚了。啊，我们商量过了，准备加大投资，怎么样？要不要也玩玩，参与一下？
17: 哼，不了。
3: 哎，我走了啊。
9: 谢谢。
18: 哎，前台，
19: 我说娜娜，那个有没有上海的邮件？
0: 上海来的邮件？我哎，可莹
18: 啊，有上海来的加急邮件吗？
20: 我好像没有注意到。
0: 嗯，你把收件码发给我，我查一下。啊，好的好的，再见。
20: 没有，
0: 怎么样？我查一下上海来的。
21: 陈总，还是没有找到。
10: 没找到。你们在搞什么？两天前的加急邮件昨天就应该到了，为什么没有人盯着？为什么？你们要知道这个合同我必须得盖完章带着去跟客户谈的。
0: 行，等会儿我找着了给你打电话啊。
1: 我晚上7点的高铁，现在5点半，我走之前必须在我办公桌上见到这份合同。
0: 哎，娜姐，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6: 对，就是这个。
0: 可以啊，你帮我送上去呗。我实在是怕了那个陈总了，你就受累跑一趟好不好？去吧。好，谢谢谢谢。
12: 1号机检测开始。
0: 哎，师傅，这电梯什么情况啊？
13: 电梯定期养护，刚刚上去，就一部电梯还在运行，你得等会儿。
0: 哦，好，谢谢。
12: 数据正常。

0: 你们所有人等我回来，看怎么收拾你们。
1: 对不起，沈总。
0: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一个一个马后炮。
2: 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0: 真是没用。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不都跟你们说过寄过来了吗？现在没有人盯着，也没有人去取。赶紧的，拿去盖章，盖完给我送下来。
1: 我马上去。
0: 这不是寄到了吗？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每个人给我写份检讨书放我办公桌上，
2: 这事跟你们每个人没完。
0: 赶紧走，赶紧走！
3: 对不起，
0: 等着喝咖啡嘛。
3: 对不起，对不起，
0: 辛苦了。

0: 小时啊，
1: 对面那家还行。
0: 行。
2: 可盈，
3: 哎，姐，
4: 不过真的挺悬的，陈总是踩着点出门的，这份文件要是真的丢了的话，那他们半年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而且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特意跟我说要好好的给你记一功。你放心吧，等你实习期一满就可以转正了。
3: 真的呀？我真的能成为正式员工？
4: 爱君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夸你呢，放心吧，
5: 不用耽误事儿就好。
4: 你真的很棒，工作认真，适应能力又强，比宋文一强多了。
5: 哎，其实我也挺努力的，他就是缺少机会。
4: 你觉得天上能掉馅饼吗？生活注定是没有奇迹的，要不然那些努力的人不都白努力了。
6: 吴姐。
2: 哎，陈总。
6: 哎，累死了。
2: 哎呀，回来啦。
6: 对。
2: 哎呀，
6: 那这衣服给你，帮我拿去干洗了吧。
2: 哎，好嘞。
6: 对了，老关这两天回来了吗？
2: 没有。哎，
6: 是没回来还是回来了你并没看见呢？
2: 一直都没有。
6: 行，你忙吧。
2: 哦。

0: 他真是没回来啊！死关真，这回闹得挺凶啊！
1: 随你吧，你反正是饿不死、冻不死，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最好永远别回来。
0: 李姐，谁呀？
2: 是快递。
0: 哦。哼，死鬼，不会真生气，买套房子在外面住了吧？至于。

0: 你说你没事这个时候给我提什么生孩子啊？自个儿也不知道上网去看看，这上面说大龄女青年怀孕多可怕。行，关正，既然你那么自私，完全不管我的死活，那对不起了，本姐姐，哼，懒得搭理你。
1: 没事。
0: 我觉得那个重吗？
2: 有点。
3: 审计部，上个阶段的审计报告出来了吗？
2: 吴总，昨天下班前才出来的。
3: 为什么没发到我邮箱啊？
2: 我昨天不太舒服，走得早，回到家里面，我老公也不让我上网，怕辐射对孩子不好。
3: 那我今天开会看什么？
2: 我口头汇报行吗？上个季度。
0: 妈呀！天哪！你怎么流水了？
4: 慢点，
0: 慢点，
5: 慢
0: 点！
5: 啊，来，
0: 坐下，坐下。
4: 哎，不，你别愣着了，赶紧叫救护车呀！
0: 慢点啊，
2: 思念。哎，我害怕，快把我老公叫来。
0: 好的，好的，你别害怕啊，平稳呼吸，平稳呼吸啊！
2: 快给我老公打电话吧，
0: 来，快解锁，慢点，解开。
2: 我怎么就停下了呢？我的孩子会不会缺氧呀？
0: 不会的，放心吧。来，让一下，让一下。
2: 我坚持不住了，快点！
0: 加油啊，坚持住！
2: 坚持不住了，
0: 快生吧！这是怎么了？羊水破了，快生了！车在那儿来了，快！来，小心！
2: 这生活也太难了吧？
6: 你说说，啊？这都要生了，还来上什么班啊？不是有产假给他们吗？现在搞得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的，这要真把孩子生在公司里，我们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
7: 这简直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孩子不负责任，对公司不负责任。
6: 你这样，下午啊，你代表公司买一束花篮送到医院去，千万别再出什么意外了。

0: Hello， 健，怎么了？哎，对了，
1: 那个陈思思怎么样了？生了吗？
2: 哪那么快呀？才开两指，不过她老公已经去了。
1: 就刚才开会那会儿，就只开了两指，就疼成那个样子。
2: 嗯。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
0: 这已经很快了，谁像你啊，这么有福气，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1: 我有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那些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女人怎么想的呀？你说生孩子这么遭罪的事情，他们可以复制着一遍两遍三遍，这些人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啊，
2: 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八卦呀。
1: 哎呀，这不是八卦，这是感慨。哎，我实在是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去受那么多罪，去帮男人传宗接代呢？啊，你说生孩子前面吧，浪费时间，无法工作。然后生的时候吧，这么疼，而且还会身材走样，生完了，对吧？影响工作不说，还可以有的时候会没有了自我。他们就算受这么多罪，他们还要去给那些臭男人传宗接代，怎么想的？百思不得其解。
2: 如果每一个女人都是你这种想法，那人类就该灭绝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江水谣是为央视中秋晚会定制的一首歌曲，黄绮珊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与曹轩宾细腻入微的演绎，让这首歌在中秋夜有了江河映月的壮阔。

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九州》，以九州为题，展现了独特的国风魅力。这首歌曲不仅洋溢着新时代旭日般的活力与朝气，还深情地表达了华夏儿女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壮丽山河的颂扬。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父亲》是网络电影《父亲》的主题曲，独特的风格和饱含真挚情感的歌词，描绘了一位生动的老父亲形象。歌手钟镇涛搭档主持人撒贝宁的表演，集合互联网征集的一幅幅网友们和父亲的合影，为中秋之夜增添了一份深情的感动。

天之大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曲，张小斐和孩子们的搭档把天之大唱成中秋最暖的拥抱，母爱如天，像月光般覆盖大地，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的牵挂，在中秋夜显得格外清晰透彻。

歌曲《儿时》以简洁红趣的吉他和弦和生活化的意象白描，演绎出一幅幅生动的童年生活图景，将观众带入充满童趣的回忆之中。演员任素汐与杨恩佑携手合作，在吉他造型的树林中轻柔的吟唱，引领观众重温了一段珍贵的儿时记忆。

漫步人生路是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其歌词虽然以爱情为主题，但核心精神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谭健次的灵动演绎与严明熙的清新嗓音为这首老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擦出了新的火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
0: 他是
1: 多多。大家好。
0: 最近呢，给多多留言的人比给我们俩留言的人多了啊！感谢你提升了我们节目的收视率啊！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让肖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开场曲是哪首歌。
1: 好啊，多多也可以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天挑选的，我们今天挑选的一首国风作品啊，《为情不变》，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听过。哎呦，
0: 这首歌太有文采了，是吧？从那个惊鸿一面的初见欢喜，到青丝成雪的白首不离，哎呦，这首歌就把那个，就一段感情的那种绵长与坚定，都写进了流转的四季。这作词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觉得就像是我们的节目一样，任凭时光流转，始终不变的是您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温暖的习惯。
1: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谢谢各位
1: 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0: 所以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让我们相信在人世间总有一份情谊如磐石如真金，历久弥新。
1: 我们一起来听《为情不变》。

0: 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而且在那儿您能够发现和您一样每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那些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佛山的朋友，他叫詹文轩，他说：杨哥笑哥啊，我想点一首《江湖笑》。看金庸小说的时候，我总忍不住想，郭靖错过了华筝，杨过等了小龙女16年，张无忌最后也没能和周芷若在一起，江湖里的爱情啊，好像总是带着遗憾。每次听《江湖笑》恩怨了这句，就觉得特别的戳心。
0: 江湖笑，恩怨了。哎呀，我也是一位武侠迷，我从上大学之前就开始看那个金庸先生的所有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嗯，啊，刚才你提到这个《神雕侠侣》，我跟你讲，我青春期第一次哭，就是因为郭襄。不是杨过，你为什么不去接受郭襄那么真挚的那份情感呢？嗯，对不对？我整整3天，当时我记得没有缓过劲儿来。金庸老先生真的是太懂了。就是江湖哪有什么十全十美啊，就像是咱们年轻时谈的恋爱，总会带着那么一点遗憾。不过现在你想想，正是这些意难平才让故事这么动人。嗯，
1: 哎呀，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江湖笑》送给各位吧，让旋律替我们把遗憾翻篇。今晚先开心，江湖啊咱们下次再闯。
0: 郭襄啊。

0: 来，咱们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锦州的楚磊。他说，每次听《沧海一声笑》啊，我就能想到林青霞演的东方不败，那身红衣在水里喝酒的画面太经典了。每每想起，感觉什么江湖恩怨，最后都比不过痛快活一场。
1: 啊，你刚刚提的这个画面，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啊、
0: 是
1: 林青霞那一袭红衣在水中仰头喝酒的那个镜头啊，真的是堪称是华语电影最经典的画面之一了。哎呀，
0: 其实东方不败这个角色挺值得人琢磨的，对吧？明明人家武功天下第一，最后呢却选择那样的结局。有时候想想，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不也一样吗？有些人啊，追名逐利，反而忘了怎么活得痛快。
1: 没错，咱们就把这首《沧海一声笑》送给楚磊，还有这一群在江湖打拼的朋友们啊！希望你们呢，能够从歌声当中汲取让自己开心痛快的力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苏州的朋友，他叫邵静。我想点一首《知否知否》，我超爱这首歌的。当年呢，我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像一幅淡雅却深刻的水墨画，静静地铺陈开来。歌词里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原来呢是为花而忧虑，为人而忧愁。那如今再听，恍然之间觉得他问的也是我们的当下，是否还记得当初的炽热和天真，是否在生活的琐碎当中依然能够品出那点诗意。
1: 哎呀，邵静的这条留言写得精彩。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李清照笔下的那句知否知否，问的是花，其实也是人，是古时闺阁的闲愁，也成了我们今日的彼此对初心的一份温柔探问。我相信当前奏响起，它会为你构建一个短暂却安宁的时空，会让你从眼前的纷扰当中抽身出来，去回头看看来时路，问问自己，我心里的那株海棠是否依旧啊。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这是一位来自广西南宁的朋友，他叫韦志远，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三生三世》。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生活的诛仙台边徘徊过，在情感的十里桃林沉醉过，也曾经为了一个人一段情拼尽一生孤勇，如今呢，聚

0: 剧中人散多年，再次听这首歌，恍然明白，三生三世的厚重不在于纠缠，而在于历经百劫千难后的顿悟与成长。希望我们都能够洗尽铅华，活出属于自己的，无需要依附任何人的上神奉顾。
1: 哎，志远这条留言呢，咱能看得出来，就是很多事儿对他来说已经翻篇了。但是之前，志远是不是你在感情里认真过？自我折磨过，在生活里也挣扎过，最终呢却选择把精力化为风骨，很了不起。那就把这首《三生三世》送给你，希望张杰的歌声能够带你一块儿穿越回那段时光。哎，不是为了沉溺于过往啊，而是为了致敬那个曾经拼尽一生孤勇的你自己。当然，同样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央视频的好友9133，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等网友。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是云南昆明的徐婉晴。
0: 嗯，他说上周啊，我给学生们讲《蒹葭》这篇课文，特意早起穿了汉服，盘了头发，一进教室啊，全班都惊住了。我一边放那首《在水一方》，一边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让他们把我想象成了那个姑娘。我不知道这节课孩子们会不会一直记得呢？
1: 哎呦，人家讲课都有背景音乐。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讲一下《蒹葭》。所谓伊人，
0: 主题 BGM
1: 在水一方。我觉得这样的课，你说学生谁能睡觉啊？对不对？要是我小时候，啊，能上这么一堂课，我能记一辈子。
0: 那我们就赶紧听一听这首歌吧，《在水一方》，送给徐老师，也希望这一段悠扬的旋律能够伴随着孩子们慢慢成长，让诗意在每一个年轻的心里生根发芽。

0: 一首充满感动的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认识一位来自浙江的朋友，他叫叶之秋。他说，我想点一首《兰亭序》，练字的时候我特别爱放这首歌，一边写一边哼着情字和解，怎落笔都不对，越写越觉得呀，像是给前男友发信息，删了又写，写了又删，真烦。哎呦，
1: 之秋啊，你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城市，浙江的松阳，然后你留言当中有一句话呀，说删了又写，写了又删，你不觉得这正是情字和解的一个注脚吗？就是那些悬在对话框上方的犹豫，还有在你心底反复推敲的字句，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行云流水吗？我觉得你笔下临的是帖，心里临的却是名为放下的功课。下面就把这首《兰亭序》

0: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1: 树胶沼泽，
2: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3: 我错了，错了。
4: 哎，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5: 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6: 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5: 行了，
2: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5: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2: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6: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5: 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3: 是

0: 是是是。
1: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儿是起点，这儿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2: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林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想的是人类抓走了天岁后。
3: 地图？抓走天岁后？我猜天岁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4: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1: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2: 赵林，鹏飞，
4: 没完，去看看那是什么。
1: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4: 这就有点麻烦了。
3: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星云。

0: 条路。我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赵琳，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有。
0: 妈妈，你
3: 我没事儿。颜料蹭掉了。
0: 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星云。
0: 妈妈，
2: 你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1: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啊，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啊，
0: 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4: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4: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你们上来吧。
1: 你先过。
5: 还挺结实吧？
0: 快点，我撑不住了。
1: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星云，
1: 啊，
0: 饿了吧？快吃点儿。
1: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0: 啊，
1: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0: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1: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0: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我有个计划。
0: 啊，你真要这么做？
1: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0: 啊，那好吧。

0: 没在这儿，中计了！妈妈，
1: 妈妈，你快跑！
2: 西云，你真是太天真了。
3: 你嘛，
2: 他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2: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4: 好疼啊！我不是故意的。
2: 准备出发！
1: 救命啊！救我！救我！救我！
2: 不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5: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对不起。

0: 进退两难。
1: 郑林，
2: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1: 啊，
0: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1: 啊，赵林，你啊。你找什么？
0: 尖灯啊。
1: 赵林，我看不见了，不可能。
3: 赵林。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0: 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赵琳，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星云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3: 对，都怪我。啊，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1: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3: 出事的是我爸。
1: 你当然不着急。你
3: 回去吧。啊，我一个人去找。
0: 哼，回就回。真是的。

0: 妙。
1: 味道真不错。
2: 放了，星子妈。

0: 杏子们，杏子们，被抓走了，怎么办呀？
1: 啊，钥匙，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2: 钥匙，啊、嘿嘿，我的。
1: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2: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1: 云豹，
3: 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2: 你眼睛都看不见？
1: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借你的钥匙。
2: 没问题。
1: 我叫赵林。
2: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1: 赵林和一只斑羚鹂在一块儿。
2: 你还能走吗？
1: 我们继续。
2: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1: 桥有多长？
2: 有十个你那么长。
1: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2: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八个你。

0: 走吧，我没事。
1: 赵林、啊、
2: 终于追上你了。
0: 鸿飞，
3: 这是你的朋友？
0: 嗯。
2: 你怎么没回去啊？
1: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2: 嗯，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1: 啊，
2: 咱们走吧。
1: 等等
2: 啊，
1: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0: 谢谢。
1: 机不对，
0: 那咋办？我有个计划。
1: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0: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1: 那我呢？
0: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1: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1: 那好吧。

哎呀！

0: 给。
1: 啊，
0: 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1: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2: 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3: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舌吗？
2: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4: 那个，我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
3: 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你脸上的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郑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0: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那我们继续走吧。你怎么了？
1: 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3: 因为我比较配合。
0: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3: 再大声！
0: 好，我脚臭。
3: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0: 对，想别的办法。
3: 怎么办后事？
0: 你能不能积极点？
4: 先。
0: 喂。赵林，放了我朋友！
4: 又来一个！
0: 11、12、13、14，在这儿。

上桥，一、二。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2: 你到底要躺平到什么时候？
3: 该喝孟婆汤了吗？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4: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4: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
0: 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5: 天水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4: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4: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3: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1: 因为赵林的爸爸……
2: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4: 糟了，快跑啊！
6: 三回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7: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8: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7: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9: 星云，坚持住。
10: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0: 神秘的帮手。
1: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0: 嗯。
1: 门上有字，赵林，古元正字通呢？

0: 云国，这里很可能会有天髓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怎么道歉有诚意呢？
1: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2: 好假呀，换一个。
1: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2: 好恶心呀、啊！
1: 人呢？
0: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2: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3: 谁在那儿？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2: 怎么办呀？
0: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3: 等一下，你们再找天髓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0: 你有线索？
3: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髓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嘿嘿，
0: 哎，我们真走运。
4: 你的眼睛，
3: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4: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3: 你说什么？没什么，我是说小熊猫一般都非常可爱。
0: 我们遇到的那只可一点都不可爱，还是只白眼狼。
3: 没错，就应该把它拿去喂那个什么花。
4: 大王花嘛，会不会太残忍了？
3: 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髓后吧。王妃，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这条路的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1: 好。
3: 赵林，走这边。
5: 星云，
3: 哎。
0: 果然是你，
3: 这次临来又派你来做什么？
1: 你怎么知道我是？
3: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3: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1: 对不起，我这就走。

0: 怎么了？星宇，你还敢回来？
1: 对不起，我只是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0: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1: 我
0: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妈妈是假的，是林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髓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0: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
3: 走的一路很热吧？我来给你们扇风。哎，凉快吗？哦，你们是不是累了？等我一下啊。车来了，来上车，我推着你们走。
0: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1: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4: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
0: 啊。
3: 哎，那我马上去找。
0: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4: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0: 有道理啊，动手。
3: 啊，星宇，你可以的。嗨，我叫星宇，跟你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

0: 给你切根胡子。
1: 没事，不切也行。别激动，交个朋友嘛。
0: 一点心意，还挺像的。
1: 总该成功了吧。

0: 发响。
1: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2: 哇，
0: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高台，
0: 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2: 嗯，
0: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2: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0: 他不会被扎伤吧？
2: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0: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
2: 大铜鼓？
0: 没有别的线索吗？
2: 这是月亮图案。
3: 这么脆弱。

0: 住胡须。
1: 星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2: 是啊，铃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3: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铁髓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1: 信云，你怎么这么傻？
3: 赵琳，
1: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2: 等一下，赵琳，你眼睛好了？
1: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3: 赵琳，太好了，赵琳。
4: 就是这儿了。
5: 走。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

0: 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半。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万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他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万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2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

0: 透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皇军正在呢，这口井引有了，引有呢，那皇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舀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洞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洞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洞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不幸的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敲锣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珍藏背的珍藏盖的一层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啊，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它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它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意思修藏，意思解放了。到19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是不是？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从他老百姓呢、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与红军。
0: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

0: 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1: 以此一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0: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2: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你当时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上的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0: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1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2: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0: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经务州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1: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都往山里面跑。那个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吧？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 就送回家去。
0: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 躲在山上的草棚里。

0: 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十二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1: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段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0: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2: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0: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

0: 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北京西站，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他叫韩军甲，是北京机务段一名复兴号列车司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的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老韩。
1: 乘27254北京西2道发车进入好，发往广安门站2道，正确，签收。
0: 紧握闸把30多年，老韩亲历了中国列车时速的成倍飞跃，速度不断提升，车厢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

十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

0: 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1: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2: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0: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纪录。
1: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3: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师生产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1: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4: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的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啊，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1: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5: 当时我们那个和谐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来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1: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

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万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千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的设计。
1: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

0: 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的刷新。
1: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0: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1: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0: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0: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3: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动车组，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

0: 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兴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1: 当我看到旅客坐上崭新复兴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0: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兴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1: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4个转架，8个扭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0: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兴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兴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百年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2: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

0: 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月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1: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吗？

0: 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6: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7: 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
6: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我想是我可以这样功不可没，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开具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7: 厦门155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支持台企发展壮大，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
8: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1.8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7: 肖培军带领的团队很年轻，他说，当初选择厦门扎根厦门是最正确也最幸运的决定。
8: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6千万一套。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7: 厦门155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在构建共同产业中强化协同联动，扩大两岸技术、项目和人才交流合作，深化产业链互融互嵌，优化布局。
8: 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

0: 几座墙。
1: 在山东阳信有这样一个故事，哥哥年少离家赴台，与家乡与亲人音讯断绝近40年。他的女儿寄出了一封寻亲的信，让他意外得到了在大陆的弟弟的回复，由此搭建起了他们与家乡与亲人间的团圆之路。
2: 眼下正是鸭梨成熟的时节，山东阳信的梨园里果实累累。王凤琪家的这片梨园已有百年历史，承载着两代人的期盼与悲欢离合。
3: 我二伯回来的时候啊，也曾经到过这片梨园，那个时候是见过雪白雪白的梨花，非常漂亮。
2: 王永强的二伯叫王凤池，当年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15岁那年，解放战争爆发，他跟着老师同学辗转到了台湾，后来当了军人，还改了名字。近40年音讯隔绝，家里原本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了。
4: 慢慢来，慢慢来。
2: 王凤池的弟弟王凤琪，今年已经91岁，腿脚不灵便，记性也大不如前，但一张张照片，一封封信件，还是能唤起他的许多记忆。
3: 我小汉杰啊，从邮过来的这个信，你还记得吧？第一次。
2: 1985年。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点起了重逢的希望。那时王凤池的女儿到美国留学，试着写了一封家书回山东老家，没想到真的寄到了，断了多年的联系就这样接上了。
5: 那些开始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谁也不认得谁，是吧？他就我是你个未见面的侄女。他在下边就说他爸爸叫啥，他还有啥人，以后这个信的来往不断了。
2: 那时候从台湾寄信到山东，要先经香港，辗转一个多月才能送到。王凤池是军人，直到1989年退休才终于回到山东。40年的隔绝，兄弟俩一见面连话都说不出来。
3: 心情怎么样？
5: 哎呀，不能说那都哭了，两个人。
2: 随着王凤池返乡，越来越多在台湾的山东同乡也陆续回来探亲。王凤琪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启了台属药材批发部，这里也成了两岸亲人联系的一个窗口。
5: 作用不但是经营药品，而且是开展对台湾的这个交往，就算一个站吧，一个窗口。
2: 几经变迁，当年的台胞接待站早就变了模样，但招牌还在。王凤池前些年过世了，但两家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这份亲情一直在，就像那块招牌，不管过了多久都还立在那里。招牌在，回家的路就还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月圆中秋，情系两岸。作为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佳节，中秋承载着团圆和睦、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深深融入海峡两岸同胞的生活与记忆。然而，连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进去中国化，试图割裂两岸共同的节日根脉与文化认同。究竟两岸同胞是如何欢度中秋佳节的？中秋这一两岸的文化记忆，又为什么会成为绿营文化操弄的工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讨论。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二位。
1: 中秋是两岸共有的中华传统佳节，但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割裂节日背后的文化根脉。近期岛内课纲争议再起，绿营一边淡化中秋的中华起源，片面放大所谓本土风俗，一边将两岸民间中秋文化交流扣上政治标签，打压两岸民俗互动。尽管政治操弄不断，中秋团圆祈福的文化传统早已扎根台湾民间。每到中秋，民众依旧合家团聚，赏月祈福。
0: 每逢中秋，两岸同胞共享一轮明月，有着很多相通的传统民俗。千百年来呢，两岸共享同一套中秋的文化记忆，这反映出怎样的历史与文化连接？唐所长，
2: 大陆各地同样有舞火龙、还有观潮、拜兔儿爷等不同的民俗，月饼有京式、管式、苏式之分，南北口味各不相同。而到了台湾，除了传统月饼蛋黄酥，还

0: 配圣诞季的文旦柚。月饼象征圆满，口味可以不同，但祈愿家庭团聚、家国安宁的寓意却是一样的。台湾后来发展出中秋烤肉等在地形式，但是一家人围坐赏月团圆的内核没有变，大同小异。那么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既有强大的凝聚力，又有丰富的生命力。这背后还反映出了两岸割不断的血缘与族群的连结，以及民间社会持续交流、彼此借鉴的现实连结。台湾社会的形成离不开闽粤先民跨海拓荒，然后开发宝岛的艰辛历程。族谱、祠堂、乡音、岁时节令，如同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将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紧紧的相连。许多台湾家庭至今仍完整的保留原乡的家族记忆。每逢中秋围坐宴饮、分食月饼，不只是简单的过节，也是确认家族源流、传承这个宗族情感。仰望明月，思念故土，分饼这个同时共享佳节。人们把对故土的牵挂、对家族平安的祈愿，尽数寄托在这一轮皓月之中。放置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中秋还承载着两岸中国人共通的历史经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清代闽粤先民大规模的开发台湾，再到近代两岸同胞共同经历的民族苦难和抗争，中秋始终是中国人凝聚情感、期盼团圆、祈福安康的重要时刻。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不动声色地把共同的文化记忆带入了当代的生活。
1: 请吕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岛内每一年都是如何来庆祝中秋佳节的，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和传统？
2: 在台湾过中秋节其实非常的简单，也就是家家户户将桌椅准备好，然后以及应景的月饼以及柚子，那带到楼下空旷的地方，那一起看着月亮，那来分享美食。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人都会非常的感性。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也常常跟我们回忆起他小时候在河北省，他常常提到他有一批小驴子，那他都骑着驴子在乡野间游玩。那这一些其实也就建构了我们对于故乡的一个回忆，以及对于故乡的一个认识。那虽然如此，可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军人，那对这一种月圆人团圆的时候，同样也是部队加强戒备的时间。所以虽然时间很温馨，但是在我年幼的时候大概也是屈指可数，大概也就两三次而已。那当我已经成为父亲之后，我也是带着我女儿，那当然现在已经不光只是吃柚子吃月饼了，那现在的在台湾中秋节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要烤肉。那在烤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女儿讨论我们今年想要吃什么样的食材。那在生火以及烧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父亲以及我母亲对于老家的思念，同样的也告诉我的女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那过着同样的节日。那虽然过去以及现在，那我们欢度中秋的这一个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
1: 的确，中秋节传递的是团圆，也是思念。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多年以来一直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那么，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却斩不断岛内民众庆祝中秋佳节的民俗？唐所长。
0: 中秋是扎根华夏大地、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印记。那么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当年多年推行去中国化，却始终撼动不了两岸共庆中秋的民俗。他们试图改课纲、修教科书、管控舆论，甚至把中秋、端午、春节的文化渊源一删再删，那么把两岸的民俗交流一挡再挡。但是你删得掉课本的内容，却删不掉老百姓心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管得住公文，却管不住老百姓的餐桌，那么你设得了交流的障碍，却挡不住一家人抬头看同一个月亮。传统节日的存续靠的是家庭、宗族、市井的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

0: 千里共婵娟，这些台湾同胞一听就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台湾的中秋吃饼赏月，闲话家常，万月思亲，还有烤肉。那么仪式或许有南北的差异，但是两岸团圆的指向一模一样，祖辈口耳相传的故事，沉淀千年的团圆的理念，早就融进了日常，构成两岸割不断的精神羁绊。而政治是一时的喧嚣，民俗是千年的沉淀，政客短暂的意识形态操弄，转瞬即逝。而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根脉，那么老百姓心中的团圆信仰恒久不变。海峡两岸风月同天，文脉同源，共沐一轮明月。明月跨越山海，既照亮了大陆的万家灯火，也温暖了台湾的市井街巷。人间亲情，文化根脉，对团圆和睦的追求，是最坚韧的民间力量，不会被政治话术裹挟，也不会被人为的对立割裂。所以不妨少一点政治的口水，中秋的月光跨越海峡，穿透岁月，照亮两岸团圆的归途。
1: 两岸同胞在中秋佳节共庆中秋，也会被民进的当局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这背后是民进的当局什么样的政治算计？吕先生，
2: 虽然没有办法阻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等的民俗节日，但透过教育以及媒体扩大台湾特色。然而这一些片面所谓的本土风俗，其实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淡化中华起源。此外，那两岸的民俗节日相同，那自然会有很多的一个民间交流。那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也扣上了政治标签，打压两岸人民的互动，对于两岸人民的文字使用、宗教信仰以及民俗节日的追本溯源、认祖归宗，那民进党的一贯说法，也就是以过着圣诞节来做一种对比。那其实他们都只是混淆视听，那做一种概念上的偷换。无论是400年前移居台湾，或者是随着郑成功、刘铭传来台开垦，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炎黄子孙。民进党企图透过这一种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历史背景，然后透过来台时间的先后，分化离间与祖国的之间的一个家国情怀。近年来更透过了课纲的变更，塑造了自然读世代，肯定日据时代的种种政经建设，那却没有提及这一些政经建设是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此种以抗中保台作为伪装，实则隐藏的恋殖媚日的思维，真正的目的在于媚日谋独。
1: 一轮明月照海峡，民间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不是政治手段所能切断。中秋将至，文旦柚是两岸过节的经典果品，柚谐音柚，承载祈福平安的寓意。依托今年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措施，大陆持续扩大合规台湾文旦输入。海关总署8月25日公布首批准入名单，开放花莲产区，9月1日新增云林产区注册果园与包装厂。今年首批16.5吨花莲文旦赶在中秋前端上大陆民众餐桌。国台办表示，只要符合检验检疫标准，大陆会持续评估开放更多注册果园，助力台湾果农拓展销路，惠及基层农渔民。这次呢，大陆是把文旦的准入产区从花莲拓展到了云林，这对于台湾的果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云林果农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手里多了一张通行证。这颗文旦不再只是水果，更像是一封中秋寄出的家书。云林也是台湾重要的农业产区，文旦种植规模大，却一直缺少直接参与大陆中秋市场的机会。现在云林合规的果园和包装厂完成注册，等于拿到了直达大陆消费市场的门票。大陆中秋的需求旺，对文旦接受度高，购买力强，云林文旦稳定进入，就能够分流岛内集中 终上市的压力，避免节后滞销压仓，价格下跌，让台湾果农多一个重要的出口。而多一个出口，不只是多卖了几箱柚子，更意味着多一份溢价的能力，多一层风险的缓冲。过去外销渠道单一，

0: 有波动就容易受到冲击，而现在按规则稳步开放，果农的心里就多了一本踏实账。大陆此次逐步新增产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让经贸红利跨过区域，跨过中间环节，更多的落到普通果农的身上。对果农来说，最有感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文旦能不能卖出去，价格能不能够稳，订单能不能够持续。云林文旦输入大陆，大陆民众中秋餐桌就能吃到更多的台湾鲜果，而云林果农也能透过稳定的订单感受到大陆市场的善意。政客炒作意识形态，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日子好不好过，水果卖不卖得掉。基层农产贸易是民间交流最鲜活的载体，它让互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中秋餐桌上一份甜甜的滋味，是果农手里一份稳稳的收入。说到底，这次开放云林产区是按规则逐步的扩点，那么持续的开放，对台湾果农而言，它意味着大陆市场的大门继续的敞开，只要守好品质的标准，就有机会持续的共享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云林文旦的这趟登陆不只是一个产区的突破，更是台湾中南部农产对接大陆市场的新起点，让基层果农受益，让产业升级，让两岸民间的情感更近，这才是这颗中秋文旦柚真正的意义。
1: 吕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秋节吃柚子的民俗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而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岛内的民众是如何寄情于美食来庆祝佳节的。
2: 柚子的成熟时间落在中秋节的前后，那最重要的是节气，那也就是节气白露的时间成熟。那今年的白露正好是落在9月7日。那台湾重要的产区有几个，那有云林的斗六、台南的麻豆以及花莲的瑞穗。那虽然那这三个产区有所不同，那但是呢口味上面其实也略有差异。那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是这一个台南麻豆的一个柚子，因为台南麻豆的柚子它比较甜一点。那如果是花莲瑞穗的部分，其实风味也不错。为什么？因为像我手上的这一颗，其实它就是花莲瑞穗的柚子。那这个柚子呢，其实它除了甜之外带一点微酸，也就是它的口味更为丰富。那这一个柚子当它采摘下来之后，我们从外面购买回家之后，那其实它需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后熟，让它这个水分呢，尤其是果皮的那个水分，那进行过消水，然后果肉里面的果肉就会相对的软化，那风味更为适口，那大家更为喜爱。那对于中国人而言，柚子除了是当季的一个水果之外，其实柚子的发音也类似游子或者是柚子。那无论是出外的游子或者是保护在外的孩子，那其实中秋节吃柚子不但希望这个在外出游的游子可以回家团圆，也是保佑家人平安，万事吉祥。所以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之外，吃柚子也成了中秋节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两岸其实现在的状况就好像我手上这个已经剥了皮的柚子一样，虽然我们有海峡之隔，但是对于我们两岸的人心来讲，就跟我们看到柚子的心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是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吃着一样的月饼以及柚子。
1: 看来像柚子这样的农产品也是两岸民众走近走亲的一个纽带。那么多年来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农产品贸易扎根乡土，连着农户餐桌，也连着两岸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以文旦这一类农产品为纽带，两岸民生经贸往来对促进两岸民众走近走亲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最直接的一层是红利能够落到基层。文旦、莲雾、释迦这一类的农产品，我们说生产者大多是台湾南部、东部的小农。两岸农产贸易不是大企业之间的资本的往来，收益会直接落到田间果农身上。那么果农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大陆市场接纳它。

0: 他们的收成，帮他们稳住销路。长期以来，部分岛内的政客和媒体刻意的制造对大陆的误解，但是对果农而言，订单销路收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计层面的真实感受比任何的宣传都更有影响力。果园的技术交流、包装冷链的对接、产销对接会、农产参访，都能够带两岸的采购商还有农业的专家面对面的见面。那么台湾的果农也有机会来到大陆，走进市场果园，面对面的聊种植、聊品控，老百姓聊果树、聊收成、聊节庆，在务实的交流里慢慢的熟悉彼此，拉近心里的距离，走近走亲，走着走着就近了亲了。那么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民生经贸连结扎根民间的日常生活，是政治话术很难割裂的。民进党当局不断的试图切割两岸的文化根脉，但是两岸民众在农产贸易里持续看到的是彼此共同的生活的共同之处。那么一样的中秋，一样期盼着丰收平安团圆的心愿，那么两岸老百姓因为农产贸易建立起的连结，会持续的巩固两岸一家亲的民间基础。它不靠宏大叙事说服人，而靠收成节庆烟火气，让两岸的民众慢慢走进相知。所以说，以文旦为代表的农产品经贸是两岸民生的桥梁，也是两岸情感的纽带。它让台湾基层的果农多一份收入，让大陆的消费者多一份甜蜜，也让两岸民间多了一条常来常往的路。一颗文旦不大，却装得下生计、节庆和情谊，大家又福同享，越走越近，这就是两岸民生经贸最温柔也最持久的力量。我们说中秋月圆，文旦正甜，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越走越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海峡浅浅，明月圆圆，中秋文化根植中华沃土，流传千年，贯通两岸，早已成为两岸同胞无法割裂的精神纽带。任何刻意篡改历史、割裂文脉的政治操弄，都违背民俗常理，背离民心所向。月圆之夜即家国，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团圆与和平始终是跨越海峡最坚定、最真挚的民意期盼。好，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讨论和介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

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

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

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

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

0: 道，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1: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鱼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奠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仙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4: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
6: 你找我？
7: 对不起，都不是。
8: 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两千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4: 中秋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技艺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1: 行。

0: 行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3: 来，
2: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4: 叔叔，带我去摸秋。
5: 好啊。
2: 8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这一晚，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刻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

0: 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1: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2: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3: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4: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一箱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七宿舅良心安康，行中一暝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日心度故乡，思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甲遥样，梅南河畔万民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十度何时人，无论人能披高花香。

此情断难切耳，敬病者无所含糊，此念良恩，有罪极其清台，起歌成声，极为轻松。二大，你是何名？才得来过关？我还是执着定耍艰苦，直来何其无花姐妹直命。如果风接还我，也是清醒。

最后一只声都是你的事，只要无听，卖挂念我以后，变作金暗。自古道。

0: 生之气，小苍穹，南海茫茫无家家，
1: 千山隐隐，行头香。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满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锁把。
4: 我也想玩。
3: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5: 点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乘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文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服上锁金镶金，今天的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1: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0: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照进现实。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2: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1: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2: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3: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1: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3: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3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2: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3: 对，是的。
2: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3: 对，是的。
2: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3: 对，
2: 然后前往南天门。
3: 好，
2: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3: 行，
2: 好吗？
3: 好，
2: 出发吧。
3: 待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3: 好。
1: 千百年来，除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2: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

0: 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1: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0: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四分之一，继续加油吧。
1: 十八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描述攀登十八盘的难度。
0: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1: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0: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2: 没有。
0: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2: 很累。
0: 您呢？
3: 还行吧。
0: 还行啊，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3: 来了好几次了。
0: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2: 没有，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0: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2: 不稀奇。
0: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3: 山东嘛，一山一山。
4: 是吧？
3: 泰山人无热之处，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1: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紧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0: 我们终于来到了南天门，和娟姐汇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爬了，
5: 不容易，不容易。
0: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5: 是吧？
0: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5: 对，我能看出来。
0: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5: 对，
0: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5: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他宋庆一般。
1: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阶。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阶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5: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

0: 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衡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嗯，但是谁来管人呢？
1: 泰山。
0: 对，东岱曰泰山，天地之孙，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1: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0: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1: 风。
0: 对，
1: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0: 风调雨顺。
1: 风调雨顺。
0: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2: 关于五岳真形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形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0: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2: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书籍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
1: 在这里面是吧？
2: 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1: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0: 对，
1: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0: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2: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20块钱一斤，按5000斤的话10万。
2: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2: 身旁这是观众席，
3: 对，
2: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3: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1: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哇，
2: 这个感觉太真实了吧！
3: 腾云驾雾了，我们现在
2: 是从这个空中哈，飘在这个云层之上。
3: 是的，
4: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哇，太太远了。真的好高啊，
4: 这所的东方文化的缩影。哇，
2: 这个林字已经刚才掠过我们。
3: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景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好像我们在看一个航拍画面，是置身在这个空中，像一只飞鸟一样。
3: 对，
1: 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从山脚下的岱庙开始，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经中天门、18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10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
2: 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
3: 是的，是的。
2: 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的，是的。
2: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算是弥补了游客的一种遗憾了。
3: 对，
2: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非常壮美的泰山景观。
1: 体验者不时发出惊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7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
1: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

0: 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1: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0: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金、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金为主要产业。
1: 刘老师，
2: 哎，
1: 您好，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大叔，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啊、哎，
2: 对对对，
1: 哎，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吗？哎，
2: 全部都是黄金，4年是不是黄金、
1: 哦、已经有4年了哈、
2: 哎、4年了，
1: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嗯、哎，
2: 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0: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1: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嗯，
2: 放野生状态，带一个林香，就这个特点。
1: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2: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嗯、这就是一个写的眼睛、
1: 啊、像眼睛。
2: 哎、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1: 然后这是鸟脖子，
2: 哎，鸟脖子，
1: 是不是？
2: 哎，
1: 这么看起来，
2: 对对，
1: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4: 都是从那2020年。
1: 啊，2020年哈、啊嗯，到现在、嗯、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4: 有收获了，对对对对。
2: 一般情况下5000斤到8000斤。
1: 嗯。
2: 哎，20块钱一斤，就是啊。
1: 10万块钱的收入。
2: 5000斤的话，10万。
1: 嗯。
2: 哎，他这4年的综合成本，哎，2万多块钱，就是说。取出2万去还有8万嘞、
1: 嗯、
2: 每一年的收入就是2万块钱。
0: 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1: 乌鲁木齐八楼站，
5: 对，
1: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5: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1: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哦、
5: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
1: 嗯、
5: 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哎，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啊，
5: 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1: 二路汽车，
5: 哎，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0: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1: 视野很开阔，
5: 对，
1: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5: 对 对,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嗯、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
1: 嗯，
5: 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
1: 嗯，
5: 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
1: 嗯，
5: 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嗯、啊，然后做个保洁啊，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哎，等等，
1: 在家门口就有一个就业岗
5: 位，哎，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0: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1: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5: 啊，对对对，
1: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
5: 对对，
1: 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5: 你看落地窗，
1: 就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

0: 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素当中其中的一朵。
1: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2: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0: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1: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2: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更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了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命乐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和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0: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3: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4: 有。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向下俯视，山峰与大海时隐时现。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3: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2: 渔业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牧场示范区，每年的7月到11月是海龙须菜收获的季节。一大早，我们就跟随养殖场的李小军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3: 走半个多小时啊，
4: 到这海边了。
3: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4: 对对对，
3: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4: 对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所有国的区域，养的都是地方在这个区域，现在在那个区域。外面海域
2: 远，比较远一点的位置。爱伦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3: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4: 大约就在30米吧。
3: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4: 能找到。
3: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4: 踩到这里来。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

0: 仿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1: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2: 对。
1: 要固定多少呢？
2: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多。
1: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2: 好，可以。啊，
1: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3: 60撮
1: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
2: 对，
1: 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2: 不用，
1: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2: 对。
0: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3: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3: 一船收一船。
1: 一船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4: 3吨吧。
1: 有3吨
4: 啊？
1: 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4: 它要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1: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4: 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1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0: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1: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10斤是有了吧？
4: 有。
1: 哦，还挺沉的。
4: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1: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4: 收个海带比这个累啊，累很多。
1: 收海带要累啊？
4: 那重吧。
1: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4: 对。
1: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
4: 嗯。
1: 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4: 看它这个叶色呀，
1: 啊，
4: 长度啊，细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
1: 啊，
4: 比这样叶色就好，撇线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
4: 嗯。
1: 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4: 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0: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4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1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以及环翠区的里口山、文登区的昆鱼山、圣经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10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

0: 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1: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 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对，它挺智能的。然后前还有小翼，用小翼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全部都可以。
1: 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2: 都可以控制吧。小翼
3: 在
1: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2: 是的，
1: 还是很方便的。
0: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2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4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1: 这个主卧很漂亮，
2: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2: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海相映的奇观，更是一个古老家园向着新时代扬帆的幸福航程。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

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中国书画讲究神韵，每一次落笔都是书写者个性的表达。毛笔具备兼圆齐健四德。兼是指笔锋聚拢不开叉，圆是指笔头浑圆匀称饱满力挺，齐是指笔毫散开后平整无参差，健是指蘸墨运笔回弹有力，不扁不塌。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握笔案前，挥毫泼墨，点染成趣，造就中国独有的文书风格。湖笔以杨豪最负盛名。杨豪笔的品质首先取自羊毛本身的质量，一头山羊的毛料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掩在羊毛根部的轻薄纤维称之为绒，尖端一节呈半透明的毛料为光锋，其余的统称为毛。其中只有腋下、颈部及背脊的羊毛和光锋才能成为湖笔的用料。许建峰，一家282岁笔庄的第17代掌门人，从父亲手里接手至今已有12年。他的父亲告诉他，每一位

0: 睿智笔诗都要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许建峰的笔庄一直坚持着每个步骤专人专工的传统，水盆湖笔制作的第一步，也是笔头定型的关键所在。按照传统，水盆由女性执掌，刚到手的毛料需要用牛骨梳在水中反复梳洗，去除杂质，并将羊绒汇聚到羊毛根部，固定好尾端，才能在每一种羊毛甄别挑选时不夹杂其他类别。连羊毛也称齐毫，将羊毛尖端对齐，依次挑出。挑出的羊毛必须从长到短层层叠起，丰盈齐平。同样丰盈长度的毛料，若是混入其余规格，便会影响笔锋的聚拢，都要推翻重做。一位技艺精湛的水盆匠人，可以在这一步将羊毛区分出高达40种不同用途的毛料。影浅为柱，影深作锋。羊毛本身质地柔软，一支羊毫笔想要苍劲有力，新柱中的毛料需要由短到长层层卷起，这就是湖笔水盆制作极具特色的批柱法。为保持毛的形态，水盆作业只能用冷水。张玉莲制作湖笔已近十年，在寻常的日子里，他的双手都要浸泡在水里至少8小时，冬天尤其刺骨难耐。湖笔制作共128道工序，其中水盆就占了近2/3，是笔头成型的关键步骤。每天数以万计差别甚微的毛料，需要他们一根一根的甄别搭配去杂，稍不留神就要从头再来。湖州的羊毫笔通常用净、纯、素来衡量，净是指白净，纯是指没有杂毛，素就是指天然脱脂。水盆成型的笔头还需超过24小时的摊量，将羊毛中多余的油脂充分吸出，笔头才能蓄墨饱满，达到力透纸背、笔走如龙的效果。结头是指用尼龙线将笔头捆扎定型，尽管每天要固定成千上万个相似规格的笔头，但由于纯手工制作，其内部结构很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这需要匠人对捆扎位置和松紧程度有精准的把控，太松毫毛散落，太紧底部炸开，影响笔头装套。
1: 如果说结头结得不好的话，整个一个笔头它就散开了，就要重新回炉去做，而且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求的是不仅仅是笔头一条线这样齐，我们叫头齐肩膀齐，就是丰盈的根部就是肩膀。
0: 中国人制器讲究再道，以竹制杆，一来方便把握运笔，二来则是借竹子中空外直的君子之道融贯笔中。根据笔头大小，对于这次笔杆所需的尺寸，许建峰心中早有定数。

0: 截取好的竹竿需用清水擦洗，晾晒沥水，否则笔杆容易发脆生裂。晒好的笔杆装上笔斗，嵌入笔头，阴干后便可开始宅笔。宅笔又称修笔，透过毛料毫厘间的缝隙摘除一段竹节毛，弯曲的、短锋的，因为哪怕只有一根，都会影响笔锋的集聚与挥洒。
1: 对光线要求比较高，他看到之后，他要准确的把它找出来，这个是要长时间的一种训练的。一天的择笔的数量是不要求他做的太多，因为做多了之后影响他的品质的。
0: 海菜，一种藻类，开水冲泡搅拌后，形成浓稠的胶质。笔头蘸取，可以起到定型防虫的作用。拇指与食指相互配合，由下往上不停地抹，保证每一根笔毛不歪不斜，尖端聚拢，顶峰相见。
1: 不管你是几块钱一支的湖笔，还是几千上万的湖笔，它的制作工序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湖笔所一直坚持的一个信条。
0: 在激光刻印大行其道的今天，许建峰的团队仍旧保留着手工刻字的传统，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镌刻出一以贯之，一丝不苟的匠心。一支湖笔，纤毫之风，蘸饱喜怒哀乐，挥洒文明笔墨。正所谓，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创造这历史的，是文人墨客的妙笔生花，更是湖州匠人倾注匠心与初心的日日夜夜。河南省周口市汝阳刘村素有毛笔之乡的美誉，村里人世世代代以制笔为生。相传汝阳刘毛笔技艺由秦朝大将蒙恬所创，历史悠久，品质上乘，享有盛誉。直到今天，这个小村庄里依然有十几家制笔坊，保留着传统的制笔技艺。张凤云是汝阳刘毛笔第64代传人，自18岁嫁入汝阳刘村，跟随公公苦心学习毛笔制作，近60年来从未放下过这门技艺。天性聪慧，他很快就得到了真传，对制笔各道工序得心应手。制作羊毫毛笔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最适合的羊毛。
2: 要画呢？
3: 要的，这一次不是那书法家定制，这一批定的纯羊毫。
0: 制笔选材考验的是匠心，更是良心。细嫩光锋无疑是所有制笔艺人公认最好的原料，虽然价格不菲，张凤云却毫不在意。

回到熟悉的工作间，张凤云又开始忙活起来。和羊毛打了一辈子交道，要对这批毛料进行层层筛选，他信手拈来。首先要挑选羊毛上有弹性的活性毛，

制成的笔锋度好，弹性强。其次，根据需求的出锋和口径来挑选长度一致的羊毛，并整理整齐。在石灰水中浸泡两天，羊毛中的皮脂被充分浸润并泡软。紧接着，需要对羊毛进行脱脂，一只手捏着羊毛的根部，用牛骨制成的刮梳在水中反复梳理，直至掺匀梳顺。和梳毛一样，齐毛也是制作毛笔过程中反复进行的动作，顾名思义，就是将毛锋对齐，一只手捏着羊毛根部，另一只手托住牛骨齐板，从初步梳顺的羊毛锋端慢慢抽出毛料，使毛锋整齐地排列在牛骨齐板上。完成第一次齐毛后，在柳木上切除其根部，紧接着重复梳毛和齐毛。与第一次齐毛不同，这一次要先将羊毛再次浸入石灰水，如此重复，羊毛更加柔顺，也更加容易从锋端抽出。这道工序直接决定了毛笔做成后是否锋毛平齐，如此使用起来才吐墨均匀。

0: 其忙完毕，便到了128道工序中最考验匠人制笔功底的一道电毛了。
1: 这个100多道工序，这个每一道工序呢都要做得到位，其中有一道工序就是电毛，就是毛料的调配。这个一道工序呢就直接影响到毛笔的剪圆起剪、软硬胖瘦，所以呢这个电毛在毛笔制作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为了保证书写时的弹性，张凤云特地在梳好的羊毛中掺入了少许猪鬃。猪鬃、黄鼠狼尾和兔毛是常用来加剑的毛毫，只是电毛是所有工序中最难的一道，要把握加入猪鬃的量，少则太软，多则耐久度不够。
1: 我们姊妹几个呢跟我母亲做了这么多年，电毛这一块还没有我母亲做的那么精那么娴熟。
0: 夜幕降临，张凤云需要借助灯光将毛锋不好的毛剔除，哪怕只有一根，也会有杂毛扰乱落笔后的字，影响书写体验。100多道工序里的每一道，他都会做到极致。

0: 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毛笔，同样的人，一个小屋，一呆就是一辈子。眼看毛笔即将成型，张凤云并没有留给自己太多休息的时间，稍作停顿，他又开始了。借助刀片挑起批毫，随之再将卷好的笔芯牢牢裹住，这样能让毛笔饱含更多的墨，书法家称之为提高聚墨量。一天的辛劳，繁复的工序，伴随着案台上毛料齐整的笔头收尾了，但一根毛笔的制作却远未完成。
1: 这个行吗？
2: 这个可以。

为了让手术不久的母亲好好休息，儿子刘忠岭分担了刻字的工作。自幼耳濡目染，他不仅坚持着传统的手工制笔技艺，也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在如今机器批量雕刻的年代，他依然坚持手工在直径不足一厘米的笔杆上刻字。静置一天后，笔头在秸秆灰上吸干了多余的水分，就可以绑扎笔头了。咬住线头一端，另一端将笔头根部迅速收紧，随之裹上一层白乳胶，用力扭转，粘入笔洞，手指翻转腾挪，动作行云流水。历经100多道工序，一支加键的羊毫毛笔就这样完成。

0: 看似枯燥又繁琐的工艺，张凤云做了一辈子，如今依然不舍放下。别人眼中的他技艺卓绝，而对他来说却是唯手熟耳。
1: 就是我爷爷教给我的东西特别多，我是不怕重复操作，哎，我也不怕这个，就是这批笔我做的时间长短，我在乎的就是从我手里制作出的笔一定要达到我的满意。
0: 在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信息时代，这种包含86道纯手工工序的技艺成为十足的另类。坚持纯手工制笔，这是于永杰对绛州毛笔的态度。与湖笔、宣笔、文笔等南方毛笔不同，绛州毛笔主要在北方闻名，以性能实用、造型古朴著称，手体的余温、心传的技法，这是绛州毛笔制作技艺独特的魅力。2009年，它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绛州毛笔的话，距今已经有1400年历史，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个贡品。我们家做笔到我这儿，目前为止上是第5代，至今已经100多年了。
0: 毛笔诞生后，无数飞禽走兽都曾闯入过制笔师的视野，甚至连人的胡须、胎毛都可以用来作笔。其中，取自野兔、黄鼠狼、山羊的笔头原料，最终形成了兔毫、狼毫、羊毫3大品种。这一次，于永杰要制作一支羊毫笔，千万毛中剪一毫，一只羊身上可以作笔的毛料大约只有200克，一个优秀的剪毛师傅可以把这200克笔料按照长短、粗细、硬度分为10个等级，用于毛笔的各种部位。羊毫表面的鳞片层直接决定着毛笔的蓄墨能力，数量太多容易阴墨，偏少墨汁留不住。去绒就是剔除鳞片层，制笔师通过经验和功力从中寻找平衡。一手捏紧毛料根部，

0: 一手以古书梳理，持续发力数十次，过程极费力气。仅仅制作一支毛笔，于永杰要重复这个动作上千次。制作毛笔最难之处在于配料，不同书写性能的毛笔配料不同，由于毛发的颜色、长度与生长部位各异，其性状也各不相同。制笔师要对每一种毛发的特征了然于胸，才能配好一支笔头。于永杰要做一支适合写行书的毛笔，配料讲究精准，以长锋羊毫为笔芯，笔触圆润，较短的毛料为笔背，起到保护笔芯和润色的作用。在笔芯中加入硬度和弹性较强的珠棕，是于永杰制笔的核心。过多硬且难挥，过少软且无力，放置的数量全凭笔工的经验把握。两种毛发品性相辅相成，紧实包裹，巧立敦实，笔头逐渐成型，对齐、整理、捆扎、修拢，时间悄然流逝，于永杰能否挑战成功？
1: 三个，我自己笔装的个标准，第一。头锋要清，就必须清澈透亮，不能有任何一根杂毛。第二就是二锋不空，就在头锋的下面这个地方要饱满，要富豪，要饱满。第三就是三锋平整。
2: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我用你这个用的比较多，
1: 对，
2: 比较多，全叫到得心应手。
1: 对对对，
2: 得心应手。
0: 书画家试笔是检验一支毛笔优劣最为直接的方式，使用时用锋中正，能提能按，纵笔顺利，运转圆润，回旋适意，寥寥几笔，忽润成趣，墨色多变的书写效果跃然纸上。
1: 对，
2: 细墨亮。
0: 一管之笔源于自然，来自手工，软笔柔毫，每一项流程，每一道工序，凝聚着匠人虔诚的匠心和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安徽泾县，唐代隶属宣州管辖，所产宣笔主要集中于宣州集散，故因地得名宣笔。它的制作技艺源于秦代，盛于唐宋。宣笔原产地在泾县黄村镇周边，具有装潢雅致、毛纯耐用、刚柔适中、坚圆奇健的独特风格。武森岩，安徽省泾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年逾六旬的他已经退休，但骨子里做宣笔的习惯让其难以改变，隔三差五就要到厂子里帮忙。这次他要帮文化馆的书法老师制作几支宣笔，用来参加书法比赛。宣笔制作首先要选料，如果毛料不合格，那么制作出来的宣笔在使用过程中墨会散，用久了会掉毛，影响使用寿命。因此选料一定要从业2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胜任。好的毛料并不容易寻找，他上门找到养殖户，

0: 吴森严一张张对着阳光查看毛料成色，简单的比量便能确定毛料的好坏。 宣笔传统制作技艺主要采用嘉养山兔毛、山羊毛等作为主要原料，选料严格，制作精良，毛纯耐用。宣笔适用于不同的书法绘画风格，可以根据书画家不同的创作要求定制。这个枪木还可以，我老朋友来。
1: 这梳子，这都有收拾嘞。
0: 吴师傅这次收获不小，他带着兔毛回到笔厂，开始制作紫毫笔。在皮毛表面涂上脱根泥，脱根泥是用于脱去毛根的混合泥浆，这样脱根不会伤害毛发。 根据毛料的不同，调制脱根泥也不相同，否则会影响脱根效果。脱根后的兔毛顺滑松软，这时拔毛最易脱落。拔毛的细节也颇有讲究，从兔皮的头部轻轻刮起，刮的动作要重复4到6次，再放到盘子里摆好。 好的兔毛不能直接用，需要梳理和打结。将兔毛浸入水中，通过特制的骨头梳进行梳理，去除杂毛、废毛。对毛料反复梳理后进行固定，使各种毛料混合分布均匀，防止做好的宣笔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偏锋和开叉。最后。 将打结好的毛料根据规定的标准，分做成一个个大小一致的圆形笔柱，也称笔芯。齐毫是笔芯制作后的又一细致流程，最是考验匠人的眼力。
2: 什么叫齐毫呢？因为我们的动物毛啊，不管哪个动物毛，它这个原毛它都是参差不齐的。 特别是毛分的地方都是长长短短的，你做一只毛笔出来，对这个笔的质量的评判，叫兼圆齐界，这个齐就是指的这个我们带锋影的那部分，一定要齐，啊，有了齐了，它这个在创作的过程中它不会开叉和偏锋。
0: 齐毫的关键是做盖毛，把齐毫后的兔毛用一个弧形木板盖住，切齐长短。 然后在圆毫的笔芯外围转圈覆盖，要求盖得厚薄均匀，不缺少，不重叠，这样笔头就初步成型了。看似简单的晾晒，仍然需要认真摆放梳理，目的是不让笔头重叠在一起。摊晒要均匀。 晾晒时间取决于季节，一般2到3天。晾晒好后就可以扎笔头了。用蚕丝线捆扎笔头根部，关键点是要绝对整齐。 全部在一个平面上，这样扎好后的笔头经过松枝粘接，就不易掉毛了。仅这一个步骤，吴森严就学习了3年。

扎好的笔头要进行第二次晾晒，这次主要是去潮湿防虫蛀。在挂笔头的同时，需要不断抖动，将笔头中的浮毛抖掉。通过第二次晾晒，笔头更加挺拔。将晾晒后的笔头涂抹上植物胶，用手指尖的缝隙将笔尖定型，使笔头更加锐利。植物胶对毛没有腐蚀性，笔头不会掉毛。定型好的笔头还会有细小的杂毛，需要使用修笔刀去除，然后和笔杆进行连接，这样一支紫毫笔就制作完成了。

0: 武森岩制作的紫毫笔，发墨均匀流畅，笔道挺劲，宜书宜画，既能蓄墨又不呆滞，转锋灵活，能收能放，刚柔相济。武森岩将宣笔制作技艺传承给了两个女儿，他相信在未来，他们也会通过努力研习，将技艺不断地传承下去。一代代制笔匠人秉持心火，用智慧点亮古老手艺的传承之光，方寸之间尽显匠心。
1: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2: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1: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2: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3: 很急迫的心情。
2: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1: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

0: 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名界而不苟取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区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一条唐人街，记载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奋斗打拼故事。
1: 我父亲在1949年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0: 父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传承，时刻提醒自己的后代不能忘记中国的根。
2: 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
3: 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燕南昌皮。
0: 儿子从不理解不接受到爱上中国文化，中间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3: 到了上海就爱上上海了，就不想回去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情越重洋心系故土。

0: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万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1: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是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商业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一下里面。
0: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2: 祝我们健康，
1: 干杯！
2: 干杯！
0: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

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动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

0: 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七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1: 好，这里是那个拉格德佛是很豪华的路，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这有什么多人在欢迎，都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会看那个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0: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像这样的活动，李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李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李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鹿邑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星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二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

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0: 就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腊肠的那个木杆子，绑上五星红旗，向着那个叫做皇家大道吧，伸出去，所以斜斜的伸出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新中国新生的那种象征。
1: 林文玄不仅带头在唐人街升起五星红旗，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商铺里专门开辟了一扇橱窗，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最红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0: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就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能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这样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荷兰的那种客货两栖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1: 当时16岁的林最红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何香凝、廖承志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建立的首个专门培养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学校。林最红在这里学习了4年，完成了高中的课程，也让他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0: 我们那边跟在读书呢，没有假期，寒假暑假是下乡劳动，到北京郊区啊，什么红星人民公司啊，什么世纪星公司啊，劳动，什么都不懂，就要么就开荒，要么就是收过什么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在北京4年，所有的寒暑假都是下乡劳动的，所以我们这通过那样的那个吃苦吧。但我们也是培养了我们那个一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怕困难。那个时候，那老师教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记住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我们这里不过是侨居吧，我们在这里外面找生活、找生存的条件，所以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1: 读完了高中，林最红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四代华裔。林最红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李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自己的名字不叫，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嫁了，我说明我四十五岁才加英文名，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1: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0: 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五年大学时光，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1: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话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中国嘛，对吧？我感觉这个抵触情绪，我说不，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0: 儿子的表现让林醉宏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三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他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1: 我就胡闹说，那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啊，他说我学它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一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2: 那时候我刚刚五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在毛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一年内升职了三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一下中国，我还年轻，挺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挺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挺？我这生活有多好，甚至有多快，还让我挺去中国？不可能。
0: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林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2: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行李箱有多少？三分之二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三分之二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去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大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很不方便的。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2: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跟我讲啊？
0: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

0: 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1: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2010年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0: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五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2: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柜子，
3: 那时候啊，
2: 结婚的，对，所以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0: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1: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了，然后觉得马上组织在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0: 让林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的华文报纸《镜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醉宏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手《镜报》的举动，让林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1: 2018，唐人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的有变化有未来，有这个感觉。
0: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林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1: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文，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0: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

0: 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1: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红了，也用了2年，然后也用了4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4年才台湾这边红。每个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那时候眼睛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挖一点、种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除了振兴唐人街，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在鹿邑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1: 你是要给你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一个大的树的下面。
0: 经过2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鹿邑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1: 这个大的不像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在那边是有个海滩的。
0: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1: 应该开心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就我们就按照这个历史的点，我们只能找更远。
0: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1: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0: 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一零，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3: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4: 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
3: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我想是我可以这样功不可没，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开机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4: 厦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支持台企发展壮大，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
5: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1.8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4: 肖培军带领的团队很年轻，他说，当初选择厦门扎根厦门是最正确也最幸运的决定。

0: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的，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十二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六纳米，那可能就要5000-6000万一套。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1: 厦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在构建共同产业中强化协同联动，扩大两岸技术、项目和人才交流合作，深化产业链互融互嵌，优化布局。
0: 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强。
2: 在山东阳信有这样一个故事，哥哥年少离家赴台，与家乡与亲人音讯断绝近40年，他的女儿寄出了一封寻亲的信，让他意外得到了在大陆的弟弟的回复，由此搭建起了他们与家乡与亲人间的团圆之路。
3: 眼下正是鸭梨成熟的时节，山东阳信的梨园里果实累累，王凤琪家的这片梨园已有百年历史，承载着两代人的期盼与悲欢离合。
4: 我二伯回来的时候啊，也曾经到过这片梨园，那个时候是见过雪白雪白的梨花，非常漂亮。
3: 王永强的二伯叫王凤池，当年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15岁那年解放战争爆发，他跟着老师同学辗转到了台湾，后来当了军人，还改了名字。近40年音讯隔绝，家里原本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了。
5: 慢慢来，慢慢来。
3: 王凤池的弟弟王凤琪，今年已经91岁，腿脚不灵便，记性也大不如前，但一张张照片、一封封信件，还是能唤起他的许多记忆。
4: 我小汉杰啊，寄过来的这个信，你还记得吧？第一次。
3: 1985年。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点起了重逢的希望。那时王凤池的女儿到美国留学，试着写了一封家书回山东老家，没想到真的寄到了，断了多年的联系就这样接上了。
6: 那些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谁也不认得谁，是吧？他就我是你个未见面的珍珠，他在下边就说他爸爸叫啥，他还有啥人，以后这个性格的来往不断了。
3: 那时候从台湾寄信到山东要先经香港，辗转1个多月才能送到。王凤池是军人，直到1989年退休才终于回到山东。40年的隔绝，兄弟俩一见面连话都说不出来。
4: 心情怎么样？
6: 哎呀，不能说那都哭了，两个人。
3: 随着王凤池返乡，越来越多在台湾的山东同乡也陆续回来探亲。王凤琪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启了台属药材批发部，这里也成了两岸亲人联系的一个窗口。
6: 作用不但是经营药品，而且是开展对台湾的这个交往，就算一个站吧，一个窗口。
3: 几经变迁，当年的台胞接待站早就变了模样，但招牌还在。王凤池前些年过世了，但两家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这份亲情一直在，就像那块招牌，不管过了多久都还立在那里。招牌在，回家的路就还在。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月圆中秋，情系两岸。作为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佳节，中秋承载着团圆和睦、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深深融入海峡两岸同胞的生活与记忆。然而连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进去中国化，试图割裂两岸共同的节日根脉与文化认同。究竟两岸同胞是如何欢度中秋佳节的？中秋这一两岸的文化记忆

0: 又为什么会成为绿营文化操弄的工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讨论。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二位。
1: 中秋是两岸共有的中华传统佳节，但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割裂节日背后的文化根脉。近期岛内课纲争议再起，绿营一边淡化中秋的中华起源，片面放大所谓本土风俗，一边将两岸民间中秋文化交流扣上政治标签，打压两岸民俗互动。尽管政治操弄不断，中秋团圆祈福的文化传统早已扎根台湾民间。每到中秋，民众依旧合家团聚，赏月祈福。
0: 每逢中秋，两岸同胞共享一轮明月，有着很多相通的传统民俗。千百年来呢，两岸共享同一套中秋的文化记忆，这反映出怎样的历史与文化连结？唐所长，
2: 大陆各地同样有舞火龙、还有观潮、拜兔儿爷等不同的民俗，月饼有京式、广式、苏式之分，南北口味各不相同。而到了台湾，除了传统月饼蛋黄酥，还搭配正当季的文旦柚。月饼象征圆满，口味可以不同，但祈愿家庭团聚、家国安宁的寓意却是一样的。台湾后来发展出中秋烤肉等在地形式，但是一家人围坐赏月团圆的内核没有变，大同小异。那么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既有强大的凝聚力，又有丰富的生命力。这背后还反映出了两岸割不断的血缘与族群的连结，以及民间社会持续交流、彼此借鉴的现实连结。台湾社会的形成离不开闽粤先民跨海拓荒，然后开发宝岛的艰辛历程，族谱、祠堂、乡音、岁时节令，如同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将台湾社会与祖国大陆紧紧的相连。许多台湾家庭至今仍完整的保留原乡的家族记忆。每逢中秋，围坐宴饮、分食月饼，不只是简单的过节，也是确认家族源流、传承这个宗族情感。仰望明月，思念故土，分饼这个同时共享佳节。人们把对故土的牵挂、对家族平安的祈愿，尽数寄托在这一轮皓月之中。放置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中秋还承载着两岸中国人共通的历史经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清代闽粤先民大规模的开发台湾，再到近代两岸同胞共同经历的民族苦难和抗争，中秋始终是中国人凝聚情感、期盼团圆、祈福安康的重要时刻。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不动声色地把共同的文化记忆带入了当代的生活。
0: 请吕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岛内每一年都是如何来庆祝中秋佳节的？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和传统？
3: 在台湾过中秋节其实非常的简单，也就是家家户户将桌椅准备好，然后以及应景的月饼以及柚子，那带到楼下空旷的地方，那一起看着月亮，那来分享美食。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人都会非常的感性。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也常常跟我们回忆起他小时候在河北省，他常常提到他有一批小驴子，那他都骑着驴子在乡野间游玩。那这一些其实也就建构了我们对于故乡的一个回忆，以及对于故乡的一个认识。那虽然如此，可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军人，那对这一种月圆人团圆的时候，同样也是部队加强戒备的时间，所以虽然时间很温馨，但是在我年幼的时候大概也是屈指可数，大概也就两三次而已。那当我已经成为父亲之后，我也是带着我女儿，那当然现在已经不光只是吃柚子吃月饼了，那现在的在台湾中秋节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要烤肉。那在烤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女儿讨论，哎，我们今年想要吃什么样的食材。那在生火以及烧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父亲以及我母亲对于老家的思念，同样的也告诉我的女儿，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那过着同样的节日。那虽然过去以及现在，那我们欢度中秋。

0: 的这一个形式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
1: 的确，中秋节传递的是团圆，也是思念。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多年以来一直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那么，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却斩不断岛内民众庆祝中秋佳节的民俗？唐所长，
2: 中秋是扎根华夏大地、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印记。那么，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当年多年推行去中国化，却始终撼动不了两岸共庆中秋的民俗。他们试图改课纲、修教科书、管控舆论，甚至把中秋、端午、春节的文化渊源一删再删，那么把两岸的民俗交流一挡再挡。但是，你删得掉课本的内容，却删不掉老百姓心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管得住公文，却管不住老百姓的餐桌，那么你设得了交流的障碍，却挡不住一家人抬头看同一个月亮。传统节日的存续靠的是家庭宗族市井的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台湾同胞一听就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台湾的中秋吃饼赏月，闲话家常，万月思亲，还有烤肉。那么仪式或许有南北的差异，但是两岸团圆的指向一模一样，祖辈口耳相传的故事，沉淀千年的团圆的理念，早就融进了日常，构成两岸割不断的精神羁绊。而政治是一时的喧嚣，民俗是千年的沉淀，政客短暂的意识形态操弄，转瞬即逝。而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根脉，那么老百姓心中的团圆信仰恒久不变。海峡两岸风月同天，文脉同源，共沐一轮明月。明月跨越山海，既照亮了大陆的万家灯火，也温暖了台湾的市井街巷。人间亲情、文化根脉，对团圆和睦的追求是最坚韧的民间力量，不会被政治话术裹挟，也不会被人为的对立割裂。所以不妨少一点政治的口水，中秋的月光跨越海峡，穿透岁月，照亮两岸团圆的归途。
1: 两岸同胞在中秋佳节共庆中秋，也会被民进的当局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这背后是民进的当局什么样的政治算计？吕先生，
0: 虽然没有办法阻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等的民俗节日，但透过教育以及媒体扩大台湾特色。然而这一些片面所谓的本土风俗，其实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淡化中华起源。此外，那两岸的民俗节日相同，那自然会有很多的一个民间交流。那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也扣上了政治标签，打压两岸人民的互动，对于两岸人民的文字使用、宗教信仰以及民俗节日的追本溯源、认祖归宗，那民进党的一贯说法，也就是以过着圣诞节来做一种对比。那其实他们都只是混淆视听，那做一种概念上的偷换。无论是400年前移居台湾，或者是随着郑成功、刘铭传来台开垦，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炎黄子孙。民进党企图透过这一种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历史背景，然后透过来台时间的先后，分化离间与祖国的之间的一个家国情怀。近年来更透过了课纲的变更，塑造了自然独世代，肯定日据时代的种种政经建设，那却没有提及这些政经建设是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此种以抗中保台作为伪装，实则隐藏的恋殖媚日的思维，真正的目的在于媚日谋独。
3: 一轮明月照海峡，民间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不是政治手段所能切断。中秋将至，文旦柚是两岸过节的经典果品，柚谐音柚，承载祈福平安的寓意。依托今年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大陆持续扩大合规台湾文旦输入。海关总署8月25日公布首批准入名单，开放花莲产区，9月1日新增云林产区注册果园

0: 与包装厂。今年首批 16.5 吨花莲文旦赶在中秋前端上大陆民众餐桌。国台办表示，只要符合检验检疫标准，大陆会持续评估开放更多注册果园，助力台湾果农拓展销路，惠及基层农渔民。
1: 这次呢，大陆是把文旦的准入产区从花莲拓展到了云林，这对于台湾的果农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云林果农来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手里多了一张通行证。这颗文旦不再只是水果，更像是一封中秋寄出的家书。云林也是台湾重要的农业产区，文旦种植规模大，却一直缺少直接参与大陆中秋市场的机会。现在云林合规的果园和包装厂完成注册，等于拿到了直达大陆消费市场的门票。大陆中秋的需求旺，对文旦接受度高，购买力强，云林文旦稳定进入，就能够分流岛内集中上市的压力，避免节后滞销压仓，价格下跌，让台湾果农多一个重要的出口。而多一个出口，不只是多卖了几箱柚子，更意味着多一份议价的能力，多一层风险的缓冲。过去外销渠道单一，一有波动就容易受到冲击，而现在按规则稳步开放，果农的心里就多了一本踏实账。大陆此次逐步新增产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让经贸红利跨过区域，跨过中间环节，更多的落到普通果农的身上。对果农来说，最有感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文旦能不能卖出去，价格能不能够稳，订单能不能够持续。云林文旦输入大陆，大陆民众中秋餐桌就能吃到更多的台湾鲜果，而云林果农也能透过稳定的订单感受到大陆市场的善意。政客炒作意识形态，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日子好不好过，水果卖不卖得掉。基层农产贸易是民间交流最鲜活的载体，它让互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中秋餐桌上一份甜甜的滋味，是果农手里一份稳稳的收入。说到底，这次开放云林产区是按规则逐步的扩点，那么持续的开放，对台湾果农而言，它意味着大陆市场的大门继续的敞开，只要守好品质的标准，就有机会持续的共享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云林文旦的这趟登陆，不只是一个产区的突破，更是台湾中南部农产对接大陆市场的新起点，让基层果农受益，让产业升级，让两岸民间的情感更近，这才是这颗中秋文旦柚真正的意义。
1: 吕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秋节吃柚子的民俗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而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岛内的民众是如何寄情于美食来庆祝佳节的？
3: 柚子的成熟时间落在中秋节的前后，那最重要的是节气，那也就是节气白露的时间成熟。那今年的白露正好是落在9月7日。那台湾重要的产区有几个，那有云林的斗六、台南的麻豆以及花莲的瑞穗。那虽然那这三个产区有所不同，那但是呢口味上面其实也略有差异。那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是这一个台南麻豆的一个柚子，因为台南麻豆的柚子它比较甜一点。那如果是花莲瑞穗的部分，其实风味也不错。为什么？因为像我手上的这一颗，其实它就是花莲瑞穗的柚子。那这个柚子呢，其实它除了甜之外带一点微酸，也就是它的口味更为丰富。那这一个柚子当它采摘下来之后，我们从外面购买回家之后，那其实它需要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后熟，让它这个水分呢，尤其是果皮的那个水分，那进行过消水，然后果肉里面的果肉就会相对的软化，那风味更为适口，那大家更为喜爱。那对于中国人而言，柚子除了是当季的一个水果之外，其实柚子的发音也类似游子或者是柚子。那无论是出外的游子或者是保护在外的孩子，那其实中秋节吃柚子，不但希望这个在外出游的游子可以回家团圆，也是保佑家人平安，万事吉祥。所以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之外，吃柚子也成了中秋节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两岸 其实

0: 现在的状况就好像我手上这个已经剥了皮的柚子一样，虽然我们有海峡之隔，但是对于我们两岸的人心来讲，就跟我们看到柚子的心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是是过着相同的中秋节，吃着一样的月饼以及柚子。
1: 看来像柚子这样的农产品也是两岸民众走近走亲的一个纽带。那么多年来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农产品贸易扎根乡土，连着农户餐桌，也连着两岸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以文旦这一类农产品为纽带，两岸民生经贸往来对促进两岸民众走近走亲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最直接的一层是红利能够落到基层。文旦、莲雾、释迦这一类的农产品，我们说生产者大多是台湾南部、东部的小农。两岸农产贸易不是大企业之间的资本的往来，收益会直接落到田间果农身上。那么果农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大陆市场接纳他们的收成，帮他们稳住销路。长期以来，部分岛内的政客和媒体刻意的制造对大陆的误解，但是对果农而言，订单、销路、收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计层面的真实感受比任何的宣传都更有影响力。果园的技术交流、包装冷链的对接、产销对接会、农产参访，都能够让两岸的采购商还有农业的专家面对面的见面。那么台湾的果农也有机会来到大陆，走进市场、果园，面对面的聊种植、聊品控，老百姓聊果树、聊收成、聊节庆，在务实的交流里，慢慢的熟悉彼此，拉近心里的距离，走近走亲，走着走着就近了亲了。那么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民生经贸连结扎根民间的日常生活，是政治话术很难割裂的。民进党当局不断的试图切割两岸的文化根脉，但是两岸民众在农产贸易里持续看到的是彼此共同的生活的共同之处。那么一样的中秋，一样期盼着丰收平安团圆的心愿。那么两岸老百姓因为农产贸易建立起的连结，会持续的巩固两岸一家亲的民间基础。它不靠宏大叙事说服人，而靠收成节庆烟火气，让两岸的民众慢慢走近相知。所以说，以文旦为代表的农产品经贸是两岸民生的桥梁，也是两岸情感的纽带。它让台湾基层的果农多一份收入，让大陆的消费者多一份甜蜜，也让两岸民间多了一条常来常往的路。一颗文旦不大，却装得下生计、节庆和情谊，大家又福同享，越走越近，这就是两岸民生经贸最温柔也最持久的力量。我们说中秋月圆，文旦正甜，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越走越亲。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海峡浅浅，明月圆圆，中秋文化根植中华沃土，流传千年，贯通两岸，早已成为两岸同胞无法割裂的精神纽带。任何刻意篡改历史、割裂文脉的政治操弄，都违背民俗常理，背离民心所向。月圆之夜即家国，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团圆与和平始终是跨越海峡最坚定、最真挚的民意期盼。好，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讨论和介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